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2.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51.1公里过冈山路段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西五高高架北上在31.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南下104公里过茄东交流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三号北上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还有三鹰开始一路到木闸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北上22公里在雪山隧道有故障车停放外线车道，继续往北。在21.8公里，同样在雪山隧道外线车道还有一起故障车停放。国道二号西行9.2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两台小客车跟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0.7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内线车道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0: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

0: 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1: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0: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1: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0: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1: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0: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台东分台 FM94.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敏玲。任贤齐的依靠

0: 好，这首歌曲呢，这是任贤齐所唱的《依靠》哈。当呢，我们有时候需要依靠的时候，想到谁呢？好啦哈，有时候需要一些这个安慰啦，或者是需要一些休息的时候呢，别忘记了好好照顾自己哈。好的，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八点过后，有些施工路段呢，在这边也是要跟朋友们哈来提醒一下喽。经过一些是公路带，你要注意现场的一些浇管措施。在台东的市区道路部分呢，有一些污水管线的工程哦，分别呢是在咸阳路这边，好，请大家能够留意一下。好，那当然这个没有做管制了哈，只是影响到一点点路幅宽度而已。另外呢，在东河的郡界路段呢，台十一线的148公里哈，还有145公里这边有用户申请用电的工程哈，在帮他们在做这个用电的工程，那占用了北上的基曼车道施工，汽车道呢是正常通行哦，预计17号会完工。台九线的纵谷线在310公里池上大桥的施工，请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池上路段的304公里路面修复采半施工的方式，一半施工，另外一半呢单线双向通行。同样的半施工呢，在关山路段这边哈，台九线北上的320公里这个地方。另外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在大鸟路段413公里这边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06公里大溪路段这边的工程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好，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台二十辖线呢，在出来桥这边的配电工程也是半施工的方式。另外，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呢，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边，好，今天是礼拜三、二、三、四呢，都是管制不能通行的哈，所以呢，从台东端行驶到向阳就要折返喽，好，跟大家说一下。另外丽园路段这边的施工呢，哈，这边是这个双向管制哦，哈，在9:30才会开通。好的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哈，我们要来进行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感谢的给哈。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的就是我们的媒体新时代喽，
1: 媒体新

0: 媒体新时代来聊聊呢，现在的媒体趋势，还有现在的因为 AI 发展而产生了一些现象。好，那么现在呢，我们非常的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台东大学美术产业学系我们的助理教授吴君毅助理教授，您好，老师好，叫老师好了。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么君毅呢，我们一连串的跟大家讲到有关于 AI 的这个发展那也产生了很多的现象。其实 AI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以后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占的比例，对不对？
1: 没错，特别今天要跟大家谈，就是因为接下来是暑假嘛，所以希望有一些相关的议题，因为学生们可能会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多，可能接触手机、使用网络 AI 的这些工具的机会越来越多，所以希望

0: 借由这一两集的相关的资讯的分享哈，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1: 好啊好啊好啊，而且呢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哈啊，其实呢有很多人呢听到的话就会眼睛一亮啊，什么是的，今天的主题要来谈谈 AI 伴侣的案例。好，我们才在节目当中哈，就是曾经有说过了哈，就是 AI 呢它也可以属于一种陪伴，对不对哈？那它陪伴的时候，比如说你可能问它啦，哎呀我遇到这件事情，那我现在心里很郁闷啊，那我该怎么办呢？哎，它会给你很多的这种肯定啊哈，给你一些陪伴的语言哦，
0: 对，没错，
1: 然后你就觉得说啊原来是这样啊，然后你就继续跟他聊咯。
0: 对，没错，所以今天讲 AI 伴侣不见得就是一个伴侣，它其实就是一个陪伴，虚拟的陪伴的这样一个状态哈。
1: 嗯，
0: 那什么是 AI 伴侣 ？AI 陪伴就是说，AI 它不再只是知识的回话哈。就是如果大家有曾经使用过这些 AI 工具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它会给你很多的正面的情绪的肯定等等，就是你有问题或者是你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通常AI 都会先给你一个情绪价值的肯定，然后再给你一些建议哈。那久了之后，我们其实慢慢有可能会习惯，就是说什么事情都问 AI， 那久了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100%支持你的一个存在，然后它可能24小时你随时有问题你都可以问它，所以它比起真人来说可能有更多的即时性，然后更高的情绪价值，所以因此今天也希望跟大家分享两个一个在日本一个在英国的案例，那可能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AI 伴侣 AI 陪伴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陷阱，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这样子的状况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发生。
1: 嗯，其实我们现在运用 AI 的部分有时候是查资料啊，有时候呢就是我们会后来发现说他可以回答你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包括是陪伴你的情绪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说原来每个人在繁忙的生活里头是有这么大量的需要被肯定跟被陪伴的。
0: 没错，其实刚在开始节目开始之前跟主持人讨论到，就是说我们发现人真的很需要就是被肯定，这种情绪的价值的肯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 AI 其实就提供一个这样子的相对门槛很低，你只要有网络有手机，其实你只要连上网就可以得到这种所谓的情感的出口，情感的肯定，所以才会变成就是这可能是未来接下来几年大家应该会很常在电视新闻上面看到一些案例。
1: 嗯，好，那现在呢就很迫不及待想要听听看这个案例的发生到底是怎么样呢？
0: 好，首先就是有第一个案例，就是2025年，就是去年发生在日本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位32岁的女性，她刚好结束了一段就是真实的情感的关系，那可想而知，就是如果那个关系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其实是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非常非常的深的，所以她后来就转向就是到一个 AI 的平台上面，然后她甚至帮这个就是跟她一问一答的这个专案
1: 对象，
0: 这个对象帮他命名，就是取了一个真实的名字就是所以他其实就是希望透过这种转移想说先有没有办法去就是先平复一下之前就是那段不好的关系，
1: 是，
0: 所以他就甚至帮这个 AI 也取了一个名字，然后每天跟他一起很多很多很多的问答，当然就是在那个新闻报里面没有这么细的把他究竟问了什么把他呈现出来，但是就是有特别指导，就是说每天就是有数百条讯息的这样子互动，就是其实是比我们平常使用 AI 把它当成一个工具一个资讯查询的工具来说，那个数量那个频率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数百条
0: 对对对，
1: 这样的一个讯息往来当然呢可能就变成是很大的依靠了，
0: 没错没错，所以他一天当中花很多时间在跟 AI 的问答上面，所以当一个人在情绪不是在一个很健康或是很开心的状态之下，你找到一个就是他可以有问必答，然后他有问必答其实会通常都会先给你正面的肯定，情绪的肯定，再给你一些建议，或者是真的是很没有时差的陪伴，所以久了在这个案例里面，就是久了之后就是这位日本的女性就跟对这个虚拟的伴侣产生了深厚的情感，然后甚至呢就是还举办了一场象征性的婚礼
1: 啊，还有婚礼，
0: 对对对，我想有部分观众应该都有看到这个新闻，就是在这个婚礼上面他还穿的就是婚纱，然后还有举办的就是结婚的仪式，那个仪式就是在 AI 投影下就是有一个虚拟的角色在那个荧幕上面，然后甚至跟他交换誓词啊，交换戒指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发生了，所以就当然这是一个很极端的案例，就是说有人就是他跟 AI 互动到了这样子的

0: 很极端的状态、
1: 哦、
0: 所以这其实当然不会说每个人都这样，以后也不会变成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就是既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希望特别跟大家分享，让大家有一个知道说其实真的有人 会因为在他情绪很低潮的时候刚好有一个东西接触他的情绪，所以他可能就越陷越深，最后就变成他没办法离开这个平台，那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他跟真实人 再一次互动的一个可能性，他可能更相信平台上面就是虚拟的存在。
1: 是刚刚讲到这个部分，可能有一般人可能没有想到的一点呢，就是比如说呢 AI 它本身可以支持你的情绪，然后它可以呢就是陪伴你所有的需要，或是在24小时里面任何有时间有需要它都可以出现来陪伴你哦。
0: 嗯、
1: 那但是呢就是对我们来讲、
0: 嗯、哼，
1: 当我们的有这个需求的时候，有没有我们可能透过陪伴就满足了，
0: 对，
1: 好，后这个 AI 对象就满足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真正的看到说为什么会有这个需求出现的背后、
0: 嗯哼
1: 比如说可能就是拿这个例子来说的话、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在情感上面有情伤了
0: 对
1: 不对，那这个情伤呢我如何抚平呢它现在变成是有另外一个人陪伴来弥补这个部分，可是呢在我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看到说如何呢在这个情伤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有没有办法有自己疗愈的能力、
0: 嗯、
1: 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受伤了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经过这边的那个治理呀、啊、我怎么去包扎啦，好，我怎么去让它复原啦、嗯、那我们是不是学会这个经验了，那下一次我就避免受伤，或者下一次我受伤我就知道怎么处理，可是如果说只是透过陪伴告诉你说啊没有关系啦，好，然后呢好这个不重要哈，然后呢可以的你可以的哈，然后就这样子呢你就完完全全依靠这个部分的话就失去了自己可以学会疗愈的能力。
0: 没错没错，这也让我想到就是上次节目里面特别跟观众分享一个，就是在广播上面听到，就是说有位先生他把他太太的一些就是基本的资料啊，生日啊，星座啊，还有他的兴趣喜好啊，他喜欢看什么书，他喜欢吃什么料理，把他这些资讯分享给 AI， 然后就是但是他是比较开玩笑，就是说以后如果太太就是问了什么比较极端的，或者是比较问了什么问题，先生不知道怎么办的话，就可以先去问 AI， 就说我太太出了这个问题、
1: 哦、
0: 啊，那这个问题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所以这就回到主持人刚刚特别提到一个很好的点，就是说，就是如果我们不透过这样一次的机会，例如说刚刚讲那个日本的案例，它是一个情伤，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透过这次经验，以前没有 AI 的时候我们会试着就是透过一些例如说跟朋友分享啊，或跟家人分享，或甚至出去旅游一段时间，然后让自己的情绪得到一个回复，它就是一个你学习让自己成长或者是度过这次的情伤的一个方法。那现在如果变成到 AI 上面去寻求一些情感的支持的话，那个学习的
1: 就是
0: 经验可能就没有了。
1: 对对，这就是我刚刚想到的点。
0: 对对
1: 对，那就是这也是大家可以想想的地方，
0: 嗯嗯，
1: 可以思考的地方。
0: 没错没错。
1: OK， 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例子，对不对？
0: 对对，所以我们觉得说，可能这个会不会是因为在东方的社会，我们比较相对比较保守，比较不敢把自己的情绪、把自己的情感分享出去。但是其实另外一个案例其实是发生在英国，
1: 是
0: 英国有一个女子，她就是也是就是她跟现实生活当中她其实是有婚姻关系的，但她因为她跟她的先生的关系并不是太好，就是逐渐的慢慢疏离了，那在就是长时间强烈的孤独感跟压力之下，她开始也是寻求 AI 上面的一些情绪的支持，她开始跟 AI 大量的聊天，然后她也是就是帮这个平台取的，就是帮这个虚拟的存在取了一个名字，一个男性的名字，然后就是也是这样每天跟他做互动啊。那他自己在访谈的过程中，他形容说他第一次感觉到他被倾听，然后他的感觉被重视，然后被看见，所以就是这种情绪完全被遮住，那个落差其实是非常大，就是你有一个很负面的经验，但是同时间这个虚拟平台上面他提供给你的情绪的或者是给你互动的方式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人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谁会还会去感受或去感恩这种负面的经验，当然还是会就是倾向于怎么样去让自己情绪更好更开心的方法，所以那就是在 AI 平台上面。那这个案例呢，就之后呢，就是这位太太就决定，因为她长期就是没办法跟她先生建立一个很好的健康的关系，后来他就决定就是离婚，就是这个案例 是最后是这样子结束。那他在报道当中透露说，他从来没有就是这么开心过，

0: 么快乐过，在就是在过去这段跟她丈夫的这个关系里面，从来没有像就是在 AI 上面得到开心这个快乐这么的强烈。
1: 是是是，好，也因为说哈，透过刚刚讲的这个 AI 伴侣呢，哈，那这位英国的女性呢，她就会在 AI 伴侣当中跟她的先生做更大的比较，
0: 对，
1: 而那个比较之下呢，就是差异，就是落差更大了，
0: 对，没错，
1: 然后那个负面的情绪就会更放大，对于她先生的那个反感呐，哈，或是说她在这个婚姻里面的孤独感呐，哈，会因为先生的相处里头会反映出来，会更加的孤独。所以他就更会向 AI 靠近，
0: 没错。
1: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点，我刚刚想到的一个点、就是说本来我们都叫 AI 嘛，那如果说 AI 的话，我们是统称它就是一个所以我们可以运用的这个资讯啊，或是智能电脑，对不
0: 对
1: 好，智能网络。但是如果我现在帮他取名字了，那就是变成是一个单一对象，
0: 对对，
1: 所以那个情感的投注更有焦点，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啊、哦，所以就引起更多的那种所谓的这个依附感，
0: 对。
1: 好，这是我刚刚看到的那个部分，所以哇，这个你看刚刚那个日本的案例也是有取名字，
0: 对，
1: 把他取名字成为自己伴侣的名字哈。然后另外那个刚刚英国这个也是一样哈、那不过呢，这个就是说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也是充分的感受到了哈，就是 AI 未来呢有可能哈也会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无力感，或是生活当中某些我们可能目前没办法去自己处理的部分，就会想要去先依靠一下 AI， 寻求这个是 OK 的哈，就暂时陪伴自己度过这个困难啊，或是无力。但是之后呢，好，就是到最后会不会发展到后面，像我们说的依靠太强、依赖他的时候，变成是一个伴侣关系的时候，这可能是我们要深思的地方了。
0: 没错，没错，就是所以就是也提醒大家都大家有自觉，就是这些工具都是只是暂时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当你的情绪被平复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应该要能够有能力去跳出来，知道说这是一个虚拟的状态、所以最就是我们还是要回到就是人跟人真实的互动上面。所以这是在就是在 AI 伴侣上面，我觉得是这一两年应该还会陆续会听到更多的状况。那如果说把它转到就是家庭里面，就是家长跟小朋友之间的关系，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蛮适用，就是说青少年还蛮常觉得说 家人不懂他、所以他就寻求网络上的一些资源，所以家长一定要有这份的警觉，就是当小朋友开始越来越不跟你沟通的时候，可能就必须要去了解他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状况，就是适时的把小朋友就是还是要拉回到我们的就是真实的
1: 世界身边来，
0: 对
1: 对，就是开始就是一样，看看什么样可以再开始连接那个互动的部分哦，
0: 对
1: 哦，这是未来真的很大的考验呢，
0: 对，没错，
1: 也是所有人的功课了，
0: 是的，
1: 如何自觉，
0: 对，
1: 那当然运用它，然后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可以成为我们更好的一个辅助好、或是帮助的来源，那但是呢，就是不到就是如何能够警觉到说哈，不要陷溺进去哈，如何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比如说面临到接下来要陷落下去的这个临界哈，临界点呢，我们怎么去察觉到这一点，这可能就真的是未来大家要学习的地方了。好 ，OK， 今天呢，根据我们现在说的媒体新世代哦，在 AI 的运用越来越普及，越来越深入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呢开始有所谓的 AI 伴侣的现象出现，也有这些案例出现咯，那我们如何呢能够在运用它的时候能够也让自己不陷落。好 OK， 非常的感谢我们今天来参与跟大家谈论这个话题的台东大学美术产业学系这个助理教授吴俊逸吴助理教授跟大家做的说明跟分享，感谢你哦，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好，拜拜
0: 拜拜。

大家非常的感谢啊！目前时间8:29，待会儿8:30我们收听警广新闻。在这边提醒朋友们啊，现在在中央市场周边呢，已经有比较多的采买的行人喽。大家经过这周边道路，一定要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哈，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感谢您哦！好，大家。

电车路上呢，好，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再互相通报。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八一路发，台东分台接听。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行车平安，我是敏玲，早安台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昨天才宣布，将对所有通过横摩泽海峡的货物征收20%的费用，但今天表示将取消这项计划，改成跟波斯湾盟国达成贸易协议取代。川普说，他接到波湾国家领袖的电话，表明希望在美国进行巨额投资，而不是支付费用，他对此非常满意。国内暌违2年出现兹卡病毒境外引入病例，北部一名30多岁男子从泰国返台确诊，而同样是透过病媒蚊感染的日本脑炎，则是再增加3例本土病例。记者尤如淳报道。
2: 时隔2年，台湾又出现兹卡病毒境外移入感染的病例。北部30多岁的男子在泰国曾被蚊虫叮咬，返台后开始发烧、头痛、头胀，全身起疹子，就医采检确诊兹卡病毒，好在症状轻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虽然80%的人感染后没有症状，但如果是孕妇感染，恐怕会导致畸胎甚至胎儿死亡，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重要的公共卫生讨论议题。如果真的感染，除了就医之外，男女3个月内要安全性行为，1个月不能捐血。
3: 兹卡病毒它本身除了透过蚊媒来传染的话，那它也会透过一些像这些母子的一个垂直感染，或是透过性行为来做相关的一些感染。
2: 同样是透过病媒蚊传染的日本脑炎，上周则增加了3例本土病例，分别在桃园区、观音区和彰化县的花坛乡，其中2人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房。这3人的共同点就是活动地周边有水稻田、割舍、猪舍这些高风险场域。疾管署提醒，6到7月是日本脑炎高峰，呼吁民众加强防蚊措施。如果位处高风险场域，可以评估自费接种日本脑炎疫苗。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一个以丁姓男子为首的伊托米酯贩毒集团，藏身在汽车旅馆内制毒、分装及贩毒。主嫌一度驾车冲撞远景逃逸，专案小组持续追查，顺利将丁姓主嫌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侦6大队接获制毒情资，发现丁姓主嫌流窜中部地区，并长期承租同一间汽车旅馆多间客房，分别作为制毒、分装及毒品交易据点，企图分散作业风险，规避警方查缉。警方持搜索票前往搜索，当场查获集团共犯，并查扣毒品及制毒器具等证物。刑事局侦6大队第6队副队长张梦宇说，
5: 查缉过程中，丁嫌察觉立即驾车逃逸，冲撞执勤员警，警方立即开枪制止，随后于30小时内再次锁定丁嫌藏匿处后，展开攻坚，顺利查缉丁嫌到案。经云林地方检察署侦结，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丁嫌等3人。
4: 刑事局呼吁，新兴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及社会治安，制造、运输、贩卖毒品均属重罪，警方将持续扫荡制毒及贩毒集团，溯源断根，维护民众安全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为期2天的大学分科测验昨天落幕，大考中心揭露，历史科发现有学生佩戴蓝牙耳机对外连线，连同物理考科查获首起 AI 眼镜作弊案例，都将送交考委会议处。记者吴英妮报道。
6: 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因台风延期，在13号、14号顺利举行，全国共3.9万多名考生参与，出席率超过90%。高中老师评价，今年数以题目简单，容易取得高分，历史、地理也是中间偏易，要靠手写题一较高下。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化学、生物、公民则相对偏难，而物理不止被评为近年最难，还出现了第一起 AI 眼镜作弊案例。第二天的历史科则在查获有学生佩戴智慧型手表以及另一名佩戴蓝牙耳机的违规情节。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7: 铃声响起入座，就发现他耳朵带有耳机，而且他的手

0: 机没有关机，放在市场外的背包里，连上了蓝牙的耳机。所有的这些违规的物品，查验完、拍照完才会归还。有什么细节，我们会提交考委会。
1: 截至目前，大考中心统计各考分区初步回报违规件数有78件，将统一召开考试审议委员会，视情节轻重予以处分。大考中心也提醒，配合考试日期顺延，成绩公布改为8月3号，登记志愿改为8月5号到8号，放榜时间则定在8月17号。金广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你一笑就是永恒，世界因你而生。我是 Easy Shen， 记得多爱自己一点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来来来，好，这段时间是八点三十七分哦。来，你们新闻观看的是陈子璇的《爱的美感》。

交通劳工不合理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九十点三现场直播在案台东，关于劳工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咱讲开车的外靠安全上介重要，好，关于着爱注意劳工的提醒，即卖来讲合理在。

好，咱讲吼，开车安全了，上个重要对不哈？而且是咱警察广播电台二十四点钟能陪伴在你的身口边哦哈。随时呢，打开这个收音机，或者是呢，打开我们的这个网络广播，就可以收听，就可以随时知道现在的即时路况情形。尤其啊，现在呢，暑假期间在台东有台东博览会哦，还有呢，就是有我们哦，这大家都很期待的哈，就是嘉年华，就热气球嘉年华活动。那现在也有追求日志都出来了哈，很多的外来游客朋友们呢，他们都是会喜欢自己喜欢的造型球的出现的日期呢，就会赶快呢赶往鹿野高台的热气球现场啊。那所以涌入的我们台东这边的外来游客朋友非常多，也谢谢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呢来到台东哦，也都收听情况哈，能够掌握及时的路况啊，因为呢才知道说，哎，到底呢往热气球现场的这个路线上面呢，现在的哈路况如何，对不对？好，好。但是就是说早上场的话呢，哈，早上的有上午场跟下午场啊，两场的热气球活动，先跟朋友们说一下了啊，我们的游客朋友。早上的话，上午场的话，这边有四个停车场哈，那其实都足够您的这个停放汽车。那如果是下午场的话哈，尤其呢是晚上啊，像礼拜四晚上有光雕音乐会的话，那这停车场可能呢就会爆满了。那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你要参加下午场或者是光雕音乐会的话呢，就是再提早一点点哈，再提早一点点呢，到鹿野高台的活动现场哦。当然如果说有必要的时候啊，就是那边的路况情形还要紧急跟大家做通报的，我们跟辖区的关山分局，关山分局负责这边的交通安全的地方呢，会跟

大家做随时的这个资讯的报道，或者是必要的时候做连线哦。好了，谢谢大家。来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台岸线和海岸线的部分，台十一线148公里、145公里这两个地方呢，郡界路段，东河的郡界路段有用户申请用电，所以呢这边在实施用电的工程，占用北上基慢车道，哈，汽车道呢，哈，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413公里，大鸟路段的施工是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06公里大溪路段的紧急修复工程，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的部分，南横公路在台20甲线0公里，这边是出来桥有办理配电外线工程，采半半施工，半边施工，另外半边单线双向通行。台二十线南横公路今天的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边呢星期二三四都是管制禁止通行，所以不能从台东端到高雄端咯，就是从台东端的话到向阳就要折返了，请大家记得。那另外台二十线155公里丽园路段这边的施工呢是双向管制通行，到9点半才会开放1个小时。另外就是在碧山隧道177公里以及天龙饭店下方182公里这边的灾害修复工程，这边呢好，因为路幅比较窄，所以呢是双向管制通行，待会儿9点好会开放10分钟让大家通行哦。好的，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再互相通报一下哈，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好，拨通之后呢，再按8，就是台东分台接听，好，一路发，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哈，呵呵呵，来，咱安排音乐秀过去哦，这是咱台湾小姑娘啊，所以请为恋爱狂想曲。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彭正。和没见过面的网友谈及金钱，这是百分之百的诈骗，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不过不用怕，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诈一标百，骗骗小势力。诈一标本哈、哦，这个 AI 变声数分钟，毕生继续一场空啊哈、哦。好啊，这边呢哈、哦，有一个案例呢，一个故事哦，就是这位老人家，他家里面的子女呢都成家立业了哈、哦，哎呀，生活就变得冷清许多，每天呢就是两个点之间的移动哈、哦，就是办公室跟家里两点一线，也没啥呢休闲娱乐哈、哦。那某一天呢，手机就跳出了一则 LINE 的讯息，噔噔，哈、哦，是一个陌生的账号，他要求语音通话。他就觉得很好奇啦，对不对？因为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嘛，这时候心里面想说，诶，这是什么呀？哈，然后呢，就接起了电话呢。好，来电者的声音呢，啊、哦。那就跟他嫁到外地的女儿是一模一样啊，就问他说，哎呀，生活最近好不好啦，哈，有没有吃饭啦，哈，等等。当然这位老人家呢接到女儿关心的电话就很开心啊，然后就跟他分享每天的作息，哈，还有生活大小事。哎呀，人家说哈，女儿呢就是这在世情人、前世情人哦，这样的人还记得关心哈这个娘家人哦，所以呢，对方再次来电的时候呢，好都觉得说，哎，真好，真好啊。好了，没多久之后呢，有一次哦，这电话来电呢，语气呢确实显得很焦虑。这个时候呢，这个、老爸爸当然就很担心啦哈，因为但问他怎么回事啦哈，怎么了？然后呢，这位呢，这个对方这个女儿呢，哈，她就说：“哎呀，现在因为要买房子，哈，又刚好不巧呢，就生病住院了，所以呢，她现在的资金周转不及，希望能够准备一笔钱了，来燃眉之急，解燃眉之急，哈，那这怎么办呢？很焦虑，哈。”啊，后来他就跟爸爸说了，这可不可以啊？稍微的再借一下款项哈，然后再返还呐、啊。啊，希望呢不要跟其他家人透露这件事情，因为很丢脸。好啦，这个爸爸当然觉得说很好啊，很好啊，啊，那没关系，没关系，我有这个能力哈，可以来帮助我的女儿，对不对？渡过难关啊，人家天下父母心嘛。啊，然后呢，就自己的钱呢不是很够，就用其他理由哦，跟其他的家人借钱筹措哈，好不容易凑出了女儿

需要的金额数字哦。好，那因为呢，这个女儿是远嫁到外地，好，那她说会委托台湾的朋友跟我取款，然后跟这个哈老人家取款，那约定住家附近一间超市后碰面啦。好，一名陌生人呢就先。

好，原来以为说，哎呀，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对不对？可是呢，后来呢，哈，你知道吗？好，就是这个一段时间之后啦，就是女儿就回家了，哈，从外地回到家里面。那这个老人家赶快关心他女儿说，哎，你身体健康状况如何啊？你不是前阵子住院吗？好，然后你买房子的事情都解决了吗？这个时候，这个女儿就一脸的疑惑说，嗯，可是我在外地耶。我根本没有回来啊，而且呢，最近也没有更换 LINE 的账号啊，我也没有打电话给你啊。哇，这个时候老人家听得愣住了，赶快去查自己银行的存款，全部都被盗领一空。这个时候呢，他才醒悟，原来那个熟悉的声音不是他的女儿，是 AI 设下的诈骗陷阱，不是 AI 设计，是诈骗集团设下的 AI 变声骗局。

好，所以啊，你看看哈、哦，就是因为其实现在蛮多这样的一个事例哦，老人家在家里面呢、啊，就觉得说，哦，如果说有女儿的关怀，或是有儿子的关怀，有亲戚朋友之间的关怀，当然就是会很开心，对不对？可是现在的变声技术真的太厉害了哈，好，会模仿的有点真，好，又有点假，但是因为是透过电话，就觉得好像应该可以接受，应该是哈，因为思念嘛，总是会强化这个部分，对不对？哈，思念那个亲人会这样子强化这个部分，就会认为是真的哈。好，所以是提醒大家，这是一个真实的哦，在打诈仪表板里面的哈，这个片片小剧场哈，就是在真实的故事哦哈，希望大家能够那个多多的。体会多多的记得哈，然后能够稍微警惕一下，万一遇到像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最好呢先找到真的用电话，用真的哈那个手机电话来拨打来询问哦，哈，或是一定要跟其他的家人表示，好，因为他越是叫你隐藏，就是越有这个就是越有疑惑，对不对？好，越奇怪了，对不对？好的，这些的故事啊都在打诈仪表板，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的去这个看一下啦，很多的事例哦，各种方面都有哦。好，朋友们开车路上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咯，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一下互相通报一下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好，拨通之后呢就按8一路发，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

好，跟朋友们提醒哦，就交通的部分呢，也是要跟朋友们说一下啊、哦，就是在往一些的这个，比如台东博览会啊，在旧区这边呢，还有这几个展区呢，彼此之间呢，哈，这个互通的话呢，是有交通接驳车的哈，您查询一下，可以从这个展场到另外一个展场哈，展区好不好哈？就省了大家就是要开车去寻求这些展区位置的这些困扰哈。好，来，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讯息呢，哈，要跟大家说一下，也就是呢，花莲县万里溪的堰塞湖蓄水量呢，在14号的时候已经突破90%了，哈，不过暂时没有异状了。那预估呢，哈，最快16号的中午前后会蓄满溢流，那最慢18号哈会溢流，所以呢，林保署花莲分署考量湖区边坡曾经有崩塌到拔体堆高，且土体稳定度不明哦，只要山区突破了30毫米强降雨，随时都有提前溢流的可能，所以会建议呢，这个中央在15号今天就会成立的这个灾害应变中心提前决定发布红色警戒区，好，就是提前会决定发布，就看看状况来发布，来准备9:10。

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在 177.5 公里台中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在26公里过环北路段的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85.9公里，在燕巢系统前中线、外线还有路间有五台车事故处理中，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的莺歌系统到南桃园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5.7到5.8公里，过了中港系统的外线车道路面塌陷，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直到台78线东向28.9公里，过了湖尾路段的外侧路间掉落油漆桶。另外，台88线东向在大发出口匝道有9台车的事故，目前封闭出口匝道处理当中，请您提早下大寮交流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1: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3: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0: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

0: 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2: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了。
1: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2: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1: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又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2: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您所收听的是《早安台东》。早安台东，好。接下来呢，好，安排欣赏的歌曲一首日语歌曲，好，这是 Back Number 所唱的《棉花糖》。

0: 的。
1: 好的，好，这是棉花糖。好，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灯，我是敏玲。在这边呢提醒朋友们哦，就是有一些要注意的路况部分，那大家经过这些施工路段呢，施工地点呢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注意这边的交管措施。好，首先呢我们从台十一线海岸线开始，这边呢有郡界路段，在台东河乡这边台十一线148公里以及145公里，这个是用电工程在进行当中，占用北上基慢车道、汽车道是正常通行。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大桥持续施工，请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池上路段的304公里到314公里路面修复，北上的部分才半半施工。关山路段在北上320公里也是一样，才半半施工的方式。南回公路在大寮路段的施工，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大溪路段的施工，南下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的部分呢，目前可以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咯，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那么待会儿9点半的时候呢，就是管制路段丽园路段这边155公里的地方，会开放1个小时到10点30分，待会儿9点半的时候。好的，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8一路发，感谢您台东分台接听哦。好，大家行车顺平安。好，再来我们要进行的就是所长早安。嗨，所长早安。

0: 所长早安，好，我是敏玲。我们现在呢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非常欢迎呢我们台东县警察局大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所长吕凯环吕所长 ，Hello， 您好，早安。
1: 敏玲姐早，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太麻里分驻所的所长吕凯环，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相聚。
0: 是是是，好，谢谢哦。好，那么我想呢，哈，这个凯华，我刚才在那个节目前呢，跟他问一下，就说，哎，我们呢前面两天呢，就是台东啊市区都有焚风了哦。那么在我们的南回这边呢，太麻里这边是不是也是相当的热呢？
1: 啊，对啊，它焚风可以说是，台东的一个大武的一个特色了。
0: 所以到那边的话，执勤啊，在外面执勤一定都是比较晒黑了，对不对？
1: 欸，
0: 也无可避免了。因为我们哈，可能这个一般的市民朋友，我们的居民朋友乡亲啊，哈，就是尽量避免在外哦，就逗留太久时间，对不对？因为很热，那个焚风的形容就很像是说吹风机对着你一直吹，一直吹，一直吹，不管你开车行车到哪里都是热风。哦，对不对？
1: 对，
0: 无可避免。对，那所以呢，像我们的话，警察朋友啊，我们都要在外面巡逻，对不对？有时候呢，还要在重要的路口要在那边执勤，站着指挥交通之类的。哈，
1: 对，兄弟们都很辛苦。
0: 对呀，很辛苦哈。然后就算有热风一直流汗也没办法，还是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的乡亲朋友一定要特别的体谅哦，哈，那就遵循我们现场有些必要的一些交管措施，好不好？好，或是指挥。好，那么今天呢？好，这个凯环呢，好，要来跟我们说的是有关于呢治安交通的部分，然后跟大家做一个提醒。那首先呢，就辖区范围内哈，我们太麻里分驻所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要提醒大家，欢迎大家也可以来这边游玩的特色呢？
1: 太麻里其实这三个字就是排湾族语的意思，它在排湾族里面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是太阳照卧的肥沃土地，这样。
0: 是是是，欸，真的啊，这是海边啊，而且就是有制高点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看到太阳从海面升起，对不对？
1: 对，
0: 哦，
1: 所以太麻里乡又被称日升之乡。

0: 对对对对对，日升之乡、
1: 嗯、
0: 也很多人会安排来这边制高点来看日出。
1: 对，这边有一个曙光园区，尤其是新林的第一道曙光，是很多游客来看。
0: 对对对，有为什么他特别成立曙光园区，就是可以让你看到了哈。其实每天都有第一道曙光了哈，但是呢，他就是一年来统计的话哈，看是不是这一边呢最早升起的，然后那个时刻是几点，
1: 对
0: 不对哈？
1: 对对对，
0: 大家追求那个时间。好，嗯，那么另外还有其他的要介绍的吗？
1: 嗯，除了曙光园区外，这边最有名的应该就是金针山，它的花季大概是每年的八月到九月这一段期间。那金针山上面会开满金针花，那农产品的话，这边比较有名的就释迦、洛神这一些，那品种是很多样啊，像是大木释迦、凤梨释迦这一些。
0: 哦，对对对，
1: 啊、也有产金针。
0: 嗯嗯啊啊，这真的是相当有名。每次到了我们说的金针花季呢，又吸引了另外一批的这喜爱的游客来，对不对哈？然后到山上啊，不管是在金针田里面呢去拍照啦，或者是呢品尝当地哦的金针的不同好料理的这些口味，对不对？这些风味，好，这也是一个特色耶。嗯，
1: 对，八月到九月金针花季即将到来，是欢迎大家来太麻里这边游玩。
0: 是，好，感谢你的邀请。我们的乡亲朋友也是啦哈，就是提醒大家，哎，八九月到喽哈，金针花开喽，好，可以来安排旅程了。好，那还有其他也是哦，很有名的，我知道这边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平交道，对不对？
1: 啊，对，樱木平交道，它是在太麻里火车站附近哦。那这边看得到蓝天白云跟海，
0: 嗯，
1: 那可以说是台湾算最美的平交道。它有台湾最美平交道的一个称号，
0: 嗯，对。
1: 那因为与知名动画《灌篮高手》的经典画面相似，所以也是蛮有人气的一个景点。
0: 对对对，好，你知道吗？像这个，如果是有看过《灌篮高手》或是看过动画或漫画的哈，都会知道说，哦，原来通过网络宣传呢，啊，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景点很类似的哈，啊，就是呢在那边往那边拍照，然后他们就会去模仿那个漫画的场面。或动画的那个画面哈，所以呢就是在那边拍照然后再上传，就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然后大家一直传一直传传，几乎来到樱木花道这边就一定要来拍摄一下哈，对不对？好， OK， 非常谢谢吕所长的介绍跟邀请哦，希望大家也能够安排机会哈来这边享受日升之乡的魅力。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于治安交通的部分哦，那首先呢有关于这个治安的部分，我们知道说现在啊这个诈骗的手法啊，推陈出新，对不对？好，那有哪些呢是需要我们这边再次做提醒的呢？我们请吕所长告诉我们。
1: 好的，近来警方最重视的治安工作就是防治诈骗。那因为诈骗集团的手法不断推陈出新，从假投资、假交友、假检警，到近期相当常见的钓鱼网站诈骗，那民众只要一时不察，就有可能造成损失哦。那他的钓鱼网站是诈骗集团做一个假网站出来，跟政府官方的网站看上去几乎是一模一样，那会要你输入姓名、身份证或是信用卡号这些个人资讯。那最近很多民众因为一时不察，就照他的假网站上面的要求输入，造成损失。那这边提醒大家一下，真正的电那个政府网站后面的网址是 gov.tw。那诈骗的网站就是简单说，就是如果后面的网址没有 gov.tw， 那就是假的，就要小心一点。那提醒大家一下，比如说你收到中奖通知、补助申请或是账号异常等等电子邮件，不要急着点连结，不要点来路不明的连结。那第二，要养成检查网址的习惯，如果后面不是 gov.tw 作为结尾，那几乎都不是政府官方的网站。那第三，如果用 OTP 验证码，就是像账户信用卡的最后一道防线，任何人向您索取验证码的话，都绝对不要提供他 OTP 验证码。大概就是这样。
0: 好，其实为什么最后一点是很重要， OTP 的验证码，其实你只要是那个验证码的他们被输入的话呢，就是已经确定好，就是是被允许的，也就是是你自己本身允许的了，对不对？对，那就没，那就是没话说。所以呢，千万千万要记得，好不好？好，你的验证码呢一定要守好，而且呢，我们刚刚讲的哈， 就是养成检查网址的

0: 习惯，好不好？好，而且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辨识，这就是我们自己也变聪明的地方，好不好？
1: 是的，
0: 就防止诈骗。
1: 如果不确定的话，就打165，不用自己在那边猜，这样子打165，我们同事到现场帮你去了解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好，就是附近的派出所啦，也可以哈，或者是110报案啦，都可以啊，或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呢，就询问一下。那这个接线的同事呢，就接线的同仁呢，就一定会跟您说明呢，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是不是诈骗啊？哈，
1: 是的，
0: 就先寻求协助，好不好？哈，好，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哦。哈 ，OK， 好。那其实啊，我们很多人呢就是用手机来这个操作，马上呢看到一些连结哈，然后呢就点进去了，然后点进去之后呢，不注意就会误入这样的一个诈骗陷阱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我们要呼吁哦，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注意，尤其是我们家中如果有这个老人家哈、长辈的话，像这些亲友的最新的诈骗手法，都一定要特别提醒他们哦。
1: 是的。
0: 好，那么我们想呢，接下来呢，就是你们也会透过一些地方的，比如说他们可能有聚会啦，或是他们有一些的这个比如说活动啦，你们也会到现场去做宣导，对不对？
1: 对
0: 对。那除了这些之外呢，你们也会有一些所谓的社区治安会议吗？
1: 对，是的，对，社区治安会议或是校园啊，各项活动就加强宣导反诈骗这一些。
0: 对对对对，这也就是呢，我们其实警方还有某的远景一直不断的努力，希望在各大家的生活当中呢，就能够陪伴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些的这个诈骗手法来做宣导了。那刚刚也说了，如果说呢有任何发现疑似诈骗的情势呢，就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是呢拨打110报案哦，都是可以的。好，谢谢这个吕所长，就是我们的凯环告诉我们这些。那除了像我们刚刚讲的治安反诈骗的防治之外呢，交通安全呢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要提醒大家的。尤其呢，我们刚刚讲了嘛，太麻里就是在我们的南回公路沿线，对不对？那其实在南回公路是南来北往要进入台东或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路，所以很多的这个观光游客的往来，在交通方面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好的，因为太麻里是位于台九线的南回公路沿线嘛，那无论是返乡车潮、旅游，或是大型重机的车队啊，或是自行车族群都相当常见，所以交通安全是我们非常重视的工作。那首先要提醒大家的就是遵守速限以及车前的状况。许多游客来到这边哦，因为看到美丽的海岸景色啊，常常一边开一边看，那甚至会停留拍照打卡。但是如果因此分心就容易产生危险，尤其是南回公路部分路段车速较快，所以请驾驶人务必要保持专注，切勿使用手机或疲劳驾驶。
0: 对对对，你不要说哦，对对对，这个好漂亮哦，这个好好哦，好，然后就一面看着，然后开始呢，你的速度就变慢了，
1: 是的，
0: 然后影响到后面的来车，对不对？
1: 对，
0: 因为真的很美哦，沿着海岸线很漂亮，但是呢，你们可以选择一个可以停靠的地方。其实我们沿途也有一些观景亭啊。
1: 对，
0: 对不对？就是靠近海边都有设置好，那边也可以停车，停下来之后你到观景亭那边就可以在那边好好的休息一下避免长途开车的疲劳，然后呢也可以呢适时的在拍照很安心的去赏景。千万不要说呢，哎呀这边好美哦，来来停下来停下来，可是那个地方路幅不宽的话，就影响后面的来车的行车，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好，所以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咯。这是关于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就是交通的部分哦。好，那还有其他的部分要提醒吗？
1: 另外宣导一下近期的重点哦。那大家很多人都知道酒驾很危险，但是其实最近警方也在加强查缉毒驾的部分哦。
0: 对对对，
1: 因为毒驾它同样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反应跟专注力，甚至有可能产生精神恍惚 的那个交通事故的风险哦。那在这边提醒大家，如果在路上看到异常驾驶行为，比如说停在路中间啊，或是蛇行啊，或是看到驾驶人精神恍惚的话，可以拨打110，告诉我们车号跟那个车型颜色，那我们同仁去给他拦查看看有没有毒驾的情形。
0: 是是，这个真的很重要，而且我们现在呢，这个毒驾已经可以很快速的透过唾液的这个筛检，对不对？马上就能够确定说，你到底是不是毒驾了？如果是毒驾的话呢，之前呢，我们就是直接不让他在开车上路了。因为太危险了。对对对，好，那所以呢为了自身的安全，那也为了呢就是不让其他的用路人也受到这个

0: 危险的哈，这个迫害。所以呢，我们就是如果刚刚讲的有看到，哎，他的这个驾驶怪怪的哈，有点偏又回来，偏又回来，偏回来的话呢，疑似这样的话，就可以先通报我们警方，前往去这个处理看看，对不对？还是不是酒驾？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甚至于可能也是酒驾了哈，因为喝了酒判断不清楚了哈，对不
1: 对？
0: 对，对，就是避免呢我们路上的危险。好，那么最后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1: 那提醒一下，最近因为交通部有实施新的高龄驾驶管理人制度嘛，那在这边提醒一下，如果家中有70岁以上长辈，那可以主动关心长辈的身体状况以及驾照换发的期限，
0: 嗯，
1: 协助完成体格检查及相关讲习，共同维护道路安全。那最后提醒来到太麻里的游客朋友，如果有前往相关景点，像是曙光园区、樱木平交道、金针山这些热门观光景点，请务必要遵守规定停放车辆，不要并排停车，共同维护交通秩序安全。因为像金针山上面它的路幅比较狭窄，对，那大概就是这样。
0: 对，那我们可以呢，如果想要到金针山的话呢，现在呢就是可以上网去先搜寻一下哦，他们可能会有下面呢，在山下面这边会有一些接驳车哈的这个班次哈，大家就是可以多多运用一下了哈，试试看哈，可以多了解一下。好，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啊，我们所长早安，谢谢太麻里分驻所的所长吕凯环哈吕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就治安交通部分呢，还有呢就我们太麻里辖区的一些特色哈，跟大家做了说明。明哦，好，谢谢您，也辛苦你了哈。
1: 谢敏玲姐，也祝福所有听众朋友平安健康，万事顺心。再见，
0: 是平安健康。好，谢谢您，好，拜拜。好，说到海边呢，哈，就会觉得，哎呀，有一个画面呢，鱼儿鱼儿水中游。好，旺福所唱的《鱼儿水中游》。

Hello， 乐悠悠啊，好，9:29:30，待会儿呢，我们9:30准备收听景广新闻。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哦。好，那么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目前是中华路，还有新生路、更生路、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有比较多的这个车辆的往来哈。那么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就是保持安全车距，遵守交通规则哈，不要抢快喽。OK， 好，祝福大家行车平安，准备9:30，我们收听景广新闻。

0: 警广稳。
1: 听警广新闻。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起到下周二，低层大气偏南风及南方海面有丰沛水汽，南部有降雨，因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午后常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并扩展到部分平地，因注意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发生。未降雨前天气偏热，也要注意防晒，预防中暑。生长协会理事长涉嫌与夫婿及小姑诈骗2亿多元公益捐款，并将其中上亿元占为己有，遭到起诉。士林地院审理后认定三人有罪，依法将三人分别判处8年到21年不等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宣仗协会2011年成立之后，原本由陈敏君丈夫萧敬担任首届理事长，后来因案遭通缉，才由陈敏君接任。监督查出，两个人打从2019年开始，假借网站和两家募款公司，以街头倡议和电话等方式向民众诈得2亿5000多万的公益捐款，但60%款项全给募款公司，另外1亿多元都转入陈炳俊和萧敬担任名模的妹妹萧伟婷等人账户，并用来支付名表、名车或豪宅的个人开销，真正用在协会的只有1000多万。另外，协会为了制造正常营运假象，还伪造了相关记录，向银行诈贷了5000万。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侦查后认定他们涉犯公益侵占、诈欺、背信等罪嫌，将三个人起诉，同时查扣了名表、名车、房产和现金等价值6000多万犯罪所得，也拍卖其中4辆车，得款200多万。案经士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三人有罪，将萧敬重判21年有期徒刑，理事长陈炳君判刑8年，而名模妹妹萧伟婷则判刑10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两名国小刚毕业的13岁少女日前相约在台中一中商圈逛街时，被美容院店员以填问卷为由拉进店内，随后被包围强迫推销。台中警方表示，全案已受理，后续将依妨害自由罪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市府法制局与卫生局也将前往稽查。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法制局指出，未满18岁者属于限制利人，除了日常行为所必须的消费外，购买商品或服务原则上需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法律行为才会生效。法制局与卫生局将前往稽查，了解店家销售方式是否涉及违规，并提醒业者注意销售手法及对象。法制局副局长何宜轩说：“
4: 有关这家店家，我们目前有收到2件申诉案件，那目前都还在处理中。”未来还会持续观察这一家业者，他申诉案件有没有持续增加，还有对于申诉案件的处理情形，他的销售行为有没有违反消保法相关规定，如果有符合我们台中市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要应予公告的一个法定要件的话，我们也会依法办理。
3: 法制局提醒，业者应秉持诚信交易原则，不得以强迫、胁迫、行动自由等方式推销商品，民众逛街遇到拦路推销，不想购买应勇敢拒绝，若一时签约购买商品，也应把握法以存证信函通知业者解除契约，如遇不当推销或疑似违法情形，报警或拨打1950消费者保护专线询问。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近日网络上涌现假冒超商连结诱骗实名认证的假代购真诈骗手法，就有民众想要购买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知名 IP 吉伊卡哇的周边商品，不但荷包失血，个资也被泄露。台东县政府呼吁该商品仅限路野高贩售，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代购。记者王玉芬报道。
5: 随着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热烈开跑，今年首度现身的吉利卡哇造型热气球却被诈骗集团盯上。社群平台及脸书近日涌现相同的照片，宣称原价抛售的虚假代购贴文，诈骗集团以原价或微幅加价的诱饵吸引买家私讯，甚至故意将下单金额填写成39元运费来规避警觉。买家点入后，网页随即跳出虚假的公告，进而要求买家联系假客服等一连串的诈骗行为。台东县政府处长蒲敏正强调，
6: 网友反映说，他们要跟别人代购的时候，疑似发现那是诈骗的网站。那我想呼吁所有的粉丝还有朋友们，

0: 如果要购买有关热气球的相关商品，我们只有在鹿野高台上有贩售。如果有人说帮忙代购，或者是他们能够拿比较便宜的价格来贩售，请各位一定要小心，很可能他是诈骗集团。
1: 县府呼吁热情的粉丝朋友切勿听信网络上来路不明的代购卖家，以免遭受平白无故的财务损失。金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Hola Hola， 安心亚所唱的歌曲，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

0: 望了吧，安心羊。
1: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0: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1: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0: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1: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0: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1: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0: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请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2: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1: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的，要记得哈，高龄驾驶呢，我们家里面如果有老人家呢，哈，他可能要到了这个换发驾照的年龄呢，也要辅导他，陪着他哈，一起来换发驾照哈。OK， 开车的好朋友，好，那么我经过南回公路的时候呢，有两个地方啊在施工点呢，哈，就是大鸟路段的413公里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06公里大溪路段这边的施工呢，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另外呢，南回公路有三个地方是一定要开启车头灯的哦，哈，那么白天还是要开启车头灯哦，就是在台九务线的岸朔到草埔，还有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明隧道这三个地方，没有开启的话呢，被取缔要开罚的哦。好，南回公路的部分刚刚有说哈，9点半呢会开放的管制路段呢，就是在台二十线155公里立园路段这个地方，好，这边呢现在呢开放到10点30分之后又会双向管制了哈。今天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呢只能通行到向阳，不能够到高雄端的梅山口，因为这个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今天是管制的哦。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报空一级三哈。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台东分台接听，感谢蓝色五位好朋友哦。来，欣赏歌曲，我这是谢金燕所演唱的《咖喱跳舞》哦。

甲你跳舞写经验。耶、yeah, ，打开心灵视野，享受好生活，生活旅行箱。

现在呢，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正在如火如荼的哈这个举行当中。所谓如火如荼，就是呢，因为一旦遇到有光雕音乐会的场次哈，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人涌入了啊。像明天呢是礼拜四哈，7月16号，明天的这个热气球嘉年华的光雕音乐会呢，除了说我们看到的吉卡哇热气球哈，这边大家一起在这边追星，有。抱歉了，刚刚卡了一下喉咙。好，也就是呢，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热气球嘉年华光雕音乐会啊，这个是就在7月16号的晚上哦，哈，明天礼拜四的晚上，那势必吸引很多的朋友来到现场。那很多开车的朋友，外地来的朋友，觉得自己开车比较方便，这个时候可能要提早，因为4个停车场很容易哈，就因为人潮多哈而爆满了。所以最好呢，还是事先可以上网去看一下，有些的这个停车场它是可以预先做预约的。

今天7月16号的鹿野高台光雕音乐会呢，从晚上的7点活动就开始了哈。一样的，在7点前，也就是有下午场的热气球细流体验，好，就是您可以在那边拍照呢，看到呢所有的球呢怎么样呢，能够攒球从充气开始一直到呢它站立起来，然后到最后呢就是可以让大家排队进到每一个热气球的篮筐里面呢去就是搭乘，然后飘上一定的高度之后呢就细流，就是联系着留在天空中这个高度，然后可以在那边享受从高处呢往下俯瞰的这个视野，也可以拍照，现场也可以拍照，然后呢另外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就可以欣赏光雕音乐会咯。那如果是你要从下午场一直停留到晚上的话呢，也就是您可以自己准备野餐垫，然后准备一些餐具啦，自己买一些点心，那上现场呢就可以在那边享受野餐的乐趣。那同时呢可以看到的表演呢，就是在7点到7点10分的时候，热气球燃烧器喷火绕场，很棒的一个现场仪式哦。接下来呢就是陶笛阿志鹿野梦想陶笛队跟大家分享。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南敏珍跟李浩珍他们的演唱，然后光雕音乐光雕秀嘛就开始咯，还有无人机的这个空中的一个秀，它的图案呢，无人机展演，还有烟火秀，烟火秀展演，然后呢到8点到8点20就是毕书尽现场的压轴了。

好的，好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好，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好，说实在的哈，就是大家就出去走走啦哈，不管说有没有看到全部或者在前面，只要我们到现场呢哈，就一定是可以好好享受的，对不对？好的，希望说朋友们都能够安排好您的这个路程，好好好享受喽。好了，挺有的 Sugar Sugar 送给大家。

0: sugar。
1: 好的 ，sugar sugar， 好了，甜蜜的感觉呢，送给大家了哈。OK OK， 好，那么市区的管线工程呢，在衡阳路这边，请大家经过留意一下，并没有做管制哈。那么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呢，在俊介路段、台十一线148公里、145公里都有施工哈，用电工程的施工，占用北上计慢车道、汽车道正常行通行。好的，其他的这个路况情形呢，好，我们后续陆陆续续会再提醒大家的哟。好，节目接近尾声了，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你们的收听跟陪伴喽。那么待会儿就把时间交给十点布兰奇燕匡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感谢大家，好，也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有美好的一天。明天早上7点，好，米宁跟您空中再相会喽。祝福您，亲爱的好朋友，好，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78公里，在台中出口前的外线车道跟减速车道有掉落物，南下北斗到西螺服务区受到工程事作影响，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67公里，在中港系统前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继续往南231公里，南投服务区之前安全帽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5.5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布条散落，国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北上1.3公里，过了新庄一交流道的外线，四台车事故处理中，后方回堵2.1公里的车流。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长金宁。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旗，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早上10点09分。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10%，气温在27到34度之间。那今天偏热，体感接近了中暑程度哦，要减少在高温时段做曝晒。那今天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上的安全。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石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

南回公路 413.8 到 413.9 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 到 407.2 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衡阳路十五巷跟衡阳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151巷十五弄这边有一个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另外在台十一乙线 4.3 到 4.4 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甲线的出来桥有一个乙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是半半施工，

东河商台十一线148.3公里，俊介这里有一个用户申请用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北上的集满车道，其他的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用电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这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才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食品清单，知名连锁卖场好事多自家品牌冷冻综合蔬菜验出多款禁用农药，上万公斤全数在边境退运或销毁。记者游柔群报道。
2: 边境拦截14项不合格产品，好事多从美国

0: 进口的科克兰冷冻综合蔬菜也上榜。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芳明表示，这批重达10756.8公斤的冷冻综合蔬菜内含的豌豆跟青花菜，都被各自检验出禁止使用的农药大麦松、欧麦松还有芬普尼，全数在边境吞云销毁外，并提高好事多的抽烟强度。
1: 豌豆检出残留农药大麦松 0.06ppm 及欧麦松 0.01ppm， 青花菜检出农药残留芬普尼 0.002ppm， 这批美国的冷冻综合蔬菜必须脱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好事多股份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皮查案，抽验比例为 20% 至 50%。
0: 边境还拦截两批从法国输入的甘洛，检出大肠杆菌超标，分别由东远国际有限公司和莫瑞尔有限公司进口，其中莫瑞尔进口的法国甘洛更是5个样本全数严重超标。食药署已经针对这两家业者提高逐批查验，在边境则是针对法国的其他甘洛采取加强抽皮查验。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一名庄姓男子到银行临柜提领400万元现金，声称要投资朋友介绍的娃娃机事业。所幸彰化警分局与银行行员抽丝剥茧，发现投资内容疑点重重，成功保住男子的巨额积蓄。记者黄俊伟报道。
3: 中正派出所警员蔡宏俊、庄俊轩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国泰世华银行通报，称有民众要提领新台币400万元现金，因为金额庞大，而且用途说明不够明确，担心遭遇诈骗。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远景关怀了解，男子透过同事介绍，准备用大笔资金投资水务贩卖机以及娃娃机台事业。
4: 在庄男的同意之下，检视了他的手机通讯内容，发现与介绍人之间的重要推话记录疑似遭到删除，那投资的资讯交代不清楚。那他的妻子也完全不清楚丈夫准备400万元要投资，那经过耐心劝说之后，庄男逐渐察觉其中疑点，最终打消提款，成功保住了血汗钱。
3: 彰化警分局强调，诈骗集团近年常利用亲友介绍、投资加盟虚拟货币或高获利创业等名义，吸引民众投入大笔资金，再以各种理由要求现金交易，增加警方查缉难度。面对来路不明的投资机会，呼吁务必谨慎查证，千万不要因一时的心动投入大额资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南台湾最受欢迎的暑期活动屏东夏日狂欢季，就在屏东县民公园引进日本动漫蜡笔小新主题展览，让大家喜爱的野原一家陪你放暑假。记者宋玲报道。
5: 迈入第五年的屏东夏日狂欢季已经成为南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暑期亲子活动。屏东县政府指出，今年活动以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主题展览三大主轴规划，从园区氛围到游玩的内容全面升级，更丰富更好玩。县长周春敏说，今年的主题展览首次与知名的动漫 IP 合作，以蜡笔小新为主题设置玩转时空大冒险互动体验展，而且还有6组全新的游具。
6: 我们特别邀请到蜡笔小新到我们的西仓库进行一场时空的冒险哦，欢迎大家来到的县民公园，然后跟我们的蜡笔小新小新来了哈，来一起来做时空冒险。
5: 要注意的是，主题展览是采取售票制，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大型装置则免费体验。活动到8月30号，开放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周五跟周六2天加码营业到晚上的9点，主题展览则持续到10月11号。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出现的哦。那对其他地方视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要留意对流的发展。特别午后是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的山区，雷阵雨发展明显，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所以下午外出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那温度方面的话，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而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近山区温度更高一些，而在东南部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局部都可能会来到36度或以上。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 PM

0: 勉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未来一周一直到周末，天气上都比较类似，白天要注意高温，下午留意午后雷阵雨，而南部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西南风带来的水汽影响，可能会有些不定时的阵雨发生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
0: 好，谢谢。
1: 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

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是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衡阳路十五巷跟衡阳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151巷十五弄这边有一个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另外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支航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甲线的出来桥有一个乙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是半半施工，

东河商台十一线148.3公里，郡界这里有一个用户申请用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北上的集满车道，其他的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用电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这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才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早上1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南下232公里过溪罗家罗道有故障车停放路肩，南下

虎尾到斗南路段受工程事作影响，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7.8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时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348到344公里，在新化系统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事作，导致后方车行速度都不到10公里。北上的288.2公里过竹崎交流道有故障车停放路肩。国道五号北上24.6公里史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目前封闭内线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行12.7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东向西屯一出口前300公尺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另外在西向的9公里西屯二路段有一箱掉落物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要我礼物都有点些不要吃掉贵的。老板今天下班想要吃什么？他说随便，有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都不对。那你刚才干嘛不说？他说不要一直问他为什么。道歉没人先说，每天睁开眼都在切磋，不管我再怎么做，标准都不够。他说不是他要求我才去做，但是、啊、大姐你不说谁又会懂？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只是个打工仔，稍微高富帅，还是在你的手上，我的关。

0: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网络购物陷阱多，尤其是一页式网站诈骗，但随着大家警觉性增加，网页在设计上也更加了精进，让人察觉不出这是诈骗网站，小如就因此被骗上当。
7: Hello， 我是小如，然后因为我一直很想要找一个容量比较大的小的那种行动电源，像口袋式那种，然后后来呢我就在脸书上面网页发现它有，然后因为我知道其实这很多都是诈骗，我还特别找那种就是没有留，就是有没有留住址这种东西，然后我也发现它的公司的地址， 是在基隆，而且他也强调他是台湾的平台，然后他留言数又破千，然后就里面很多留言都是好评啊，然后还说什么要加购，而且产品的价格跟其他的那种口袋式行动电源其实差不太多，然后一次买两个以上才有优惠嘛，所以我以为是正当的网站，然后一次下三个，然后他也寄来了哦。可是其实当时取货的时候，超商店员他其实有特别跟我讲说，那其实是海外包裹。虽然当下我有怀疑啦，可是我还是取货去付款了。然后充宝店的时候，然后去使用才发现，哎，我充不到几趴，他就没电了。然后我私讯就是去问对方啊，然后他还有回我说要怎么用，可是我用他的操作完之后，可是我还是充不到电，然后他也表示说他会再寄三个全新产品，试用完之后没有问题才会请人把瑕疵品然后就到我这边取回来，但是我等了快一个月哦，然后我发现他还没有寄到，我在私讯他的时候其实已经联系不上他了，然后我想说我是被骗了，然后我就一直想说我已经很小心了，结果我还是上当了。
6: 一夜市网站最常见的诈骗方式，高雄市警局三民一分局侦查队侦查组王祥立也为我们整理出来。
8: 一夜市广告诈骗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犯罪的手法。那这个一夜市广告诈骗呢，就是诈骗集团都会在脸书、LINE 啊，还有一些各大网络的平台去买那个购买那个广告版面，就是然后而且他们很常会去假冒一些明星啊，或是一些专家去代言。但其实那些都是截取正版厂商的图片而去篡改的一些报道的图片，然后他们都会以低于市场行情价的价格去促销，吸引民众去透过广告连结去到购物的网页，然后再以货到付款的广告字眼去取信民众，当民众收货到付款后才发现商品和广告不符合，或商品的品质低劣啊，或是明显有瑕疵啊，这时候才会发现遭到诈骗。
6: 那要如何防范遭诈呢？王祥立侦查组说，
8: 通常啊，一夜市广告有几个特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一就是网页上没有那个公司的地址还有客服电话，他只会留下电子信箱或是通讯软体账号，不过现在有越来越多有进不到，他会留地址，但是基本上不会有电话，因为电话一留我们打过去确认他们就会重帮，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有客服的电话。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他的售价会明显低于市场的行情，或是说还会用一些限时啊或是倒数的方式来吸引消费者及时下单购买。再来就是第三，就是号称免运费、七天鉴赏请客、拆箱验货、不满意包退等，他们会特别强调他们就是消费者的权益，他们会特别去强调这一点。然后再来第四呢，就是这个广告它底下的留言很多很多都是正面评论，没有

0: 有负评，就说哇这个商品很好，我还是再加购几个，加买几个。然后第五呢，就是只能使用货到付款或是信用卡刷卡付款这两种付款方式。然后第六个就是网页大多都是比较粗糙不精美，或是夹杂一些简体字，当然就是诈骗手法越来越进步，它的网页设计的也会越来越精美，甚至有的会分真的跟真实的网页很像，所以这点大家比较难分辨。然后还有第七，就是有些一页式广告它会特别强调海外包裹，让大家看到海外包裹这一点就可能要特别注意。再来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发现到货到付款的商品或网购商品不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赶快向负责运送的宅配业者去反映，去办理退货，而不要就傻傻的接着，然后我们的钱也拿不回来。
1: 网络购物务必要小心谨慎，多加查证，才能避免落入诈骗陷阱。
0: 最后在这边还是要建议大家，如果说要购买网购的话，网络购物的话，我们尽量还是要透过第三方支付公民的平台，且有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来购买会比较安全，因为这些平台有使用安全交易机制，就是我们收到货，钱虽然说已经预付了，可是我们收到货确定没问题，按确认，对方卖场才会收到款项，这个就是对防范一页式广告或是一些网络诈骗是最好的方式，而尽量避免说用 LINE 啊或是 FB 啊或是一些不明的连接点到一页式广告去做购买，这个是最有效可以直接预防一页式广告诈骗的手法。如果说我们真的被骗了，我们千万就一定要马上打110或是165去做报案的动作，来阻止这些一页式广告的盛行，然后去预防下一个受害者被骗。
2: 我朝这边走过去比较快的，那边就是公园，
3: 不行啦，
4: 这边没有斑马线。
2: 好，是我不想走那边好远哟。
5: 要过马路一定要走有白白线的地方，
6: 车子才会停下来。
7: 那我走吧吧。
6: 好了，不然被车子撞到会变成扁扁，会变垃圾。
8: 什么垃圾？
9: 连扁扁不行去公园玩了。
1: 穿越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不要在马路上任意穿越，过马路要专心，行人停看停，每一步都小心，就是最棒的成年人榜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衡阳路十五巷跟衡阳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151巷十五弄这边有一个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另外在台十一乙线 4.3 到 4.4 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甲线的出来桥有一个乙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是半半施工。东河乡台十一线148.3公里郡界这里有一个用户申请用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北上的集满车道，其他的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用电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这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才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5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花莲警方在寿丰乡巡逻时，发现一辆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警车鸣笛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骑士竟加速逃逸，最后被尾随的机车拦下。70岁的陈姓男子浑身酒气，酒测值超标，被依法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前方重机车，请立刻停车受检。
2: 警用巡逻车发现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行驶在花莲县寿丰乡溪口路跟台九线路口，立即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70岁的陈姓骑士却加速逃逸，警车尾随在后，并持续广播要求骑士停靠路边。骑士绕行5分钟之后，见逃无可逃，才终于停下车。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陈姓男子不但骑乘的机车车牌已遭注销，酒测值还超标。全以公共危险罪嫌侦办，不服稽查取缔等违规则予以举发。
3: 透过 M-Police 车辨系统执法，侦测到前方停等红灯的机车为注销车牌状态，在同人欲上前拦

0: 查时，驾驶的陈姓男子竟拒检逃逸，在同仁的努力之下，最终仍顺利将其拦停，发现其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除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外，针对其使用注销车牌、不服稽查及酒驾等违规行为，经依法举发。
1: 前几分局表示，警方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注销牌照等重大违规，令容忍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共同维护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分驻所接获报案，有民众疑似在山区迷失方向，需要警方协助。警方随即在197县道38公里处寻获庄姓男子，平安送他返家休息，化解一场虚惊。今天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感恩
4: ，OK， 不会。
5: 经了解，庄姓男子因近日身体不适，暂住友人位于软山地区住处养病。当日凌晨前往超商新鹿野门市采买生活用品，返程途中因天色尚未全亮，视线不佳，加上对当地路况不熟，原本因右转返回住处，却误向左转走向宝华山探访路段，发现迷失方向后，随即拨打110向警方求助。鹿野分驻所员警迅速前往搜寻。找到男子后，先确认身体及精神状况，并考量其仍在休养期间，主动协助再送返回友人住处，让庄姓男子平安返家休息，顺利化解了一场虚惊。鹿野分驻所所长陈泰山呼吁，
6: 提醒民众前往山区或陌生地区，应事先规划路线，若遇迷途后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0，警方将会全力提供协助，守护民众安全。
5: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宜兰罗东博爱医院安宁病房成立满15周年，邀请医护团队和病患家属重聚。病房主任林黄仁表示，安宁疗护的核心价值在于陪伴和延续爱的传承，让每位病人在生命终点都能获得尊严、温柔和妥善的关怀和守护。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7: 说他想要回去老家看看，因为他有这个。
8: 这场名为安宁学堂不下课的活动，充满了感性与重新出发的力量。对许多家属而言，这里不仅是亲人曾接受照护的空间，更像是能给予心灵寄托、重新被理解的温暖大家庭。罗东博爱医院安宁病房15年来陪伴无数患者走过生命的最后旅程，林黄仁主任说。
7: 你看，我们可以从它好功能再开始再退步，到医疗的介入，到真的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甚至到几个月后，我们还有去看看他的太太，协助一些后续他的一些就是失眠啊、睡不好，协助这些家人的医疗的照顾。
8: 林黄仁主任表示，安宁疗护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延续与陪伴，未来将继续深耕在地生命教育，用更细腻的照护和温柔、妥善的关怀，守护每一段生命旅程的尊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清晨上午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中部以北和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和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并请留意土石松动以及河川水位偏高。温度方面，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台东甚至有可能有局部焚风发生，各地感受闷热，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以及台东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以免中暑。而各地的低温落在25到28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

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衡阳路十五巷跟衡阳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151巷十五弄这边有一个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另外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甲线的出来桥有一个乙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是半半施工，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钟响十二点整，我是萧煌奇。眼睛虽然可以看清许多事，但有更多事情只用眼睛去看是绝对不够的。收听景广，可以让你看得见眼睛的见。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虎尾到斗南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8公里，过了冈山地磅站的中线沿线散落宝特瓶。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车速20到30公里之间。另外，北上在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施作，后方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像很沉重，没结果就干脆从头，没有谁的错，就算让这世界倒流，我独自承受，我独自承受。
1: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

南回公路 413.8 到 413.9 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 到 407.2 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时空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衡阳路十五巷跟衡阳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151巷十五弄这边有一个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另外在台11乙线 4.3 到 4.4 公里支航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甲线的出来桥有一个乙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是半半施工。
1: 妈咪讲故事。
2: 好，妈妈讲一个啰嗦的老母鸡的故事。
1: 什么是啰嗦啊？
2: 啰嗦啊，就是一件事明明讲了好多遍了，还是一直讲一直讲。
1: 哦，我知道了，那你就是啰嗦的嘛。
2: 哎，为什么？
1: 爸爸每次出门，妈咪都要说安全帽别忘了，不要骑太快。
2: 那是提醒，不是啰嗦。
1: 你一直讲就是啰嗦。
3: 你们母女俩在笑什么啊？
1: 爸爸，妈咪是啰嗦的妈妈。
2: 他在笑我，说每次你出门，我都要提醒你骑车要小心。
3: 那你也是个小啰嗦
1: 喽。我才没有。
3: 那爸爸现在要去上班了。你要说什么呀？
1: 妈咪我爱你，路上小心。
3: 好，那我现在就要为爱启程喽。
2: 好，
1: 路上小心。
2: 爱就啰嗦一点，为爱启程，幸福相乘，安全加成。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好想要每天有。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hristy 吹乐团。
6: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5: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东河商台十一线148.3公里，俊介这里有一个用户申请用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北上的集满车道，其他的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用电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这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才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五大方向强化食安制度，有品致癌物超标原因厘清当中，全指股领军电子股劲扬，台股盘中飙涨超过千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5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中联油脂超标案持续延烧，面对各界质疑，卫福部长石成良表示，这次全面预防性下架是为了确保食安，不代表所有产品都有安全疑虑，未来会加强食安法修法，朝五大方向强化食安管理制度。记者林宇晨报道。
1: 中联油脂苯平皮超标的事件，卫福部采取全面预防性的下架。卫福部长石崇良说，106年的下架原则是在103年的油品事件后重新拟定，近期也召开专家会议，认为食安的样态越来越多元，因此未来会进一步讨论是否修改。至于超标的原因，目前正在积极调查。
2: 一开始所留存的这些样本呢，那么我们的检验结果发现呢并不可信，所以现在才需要扩大到那么更下游的成品或者是第二层的油品去做检验，之后互相勾稽比对，才能够再做出下一步的判断。在未来的食安制度会从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强化通报管理、强化品质管理以及强化数位治理这五

0: 个部分呢，那么来处理。
1: 这对近日网络流传政府放宽苹果农药的残留标准，施崇良强调，农药的 MRLO 标准都是经农民或业者提出需求，苹果是在111年就有提出相关的申请，经过严谨的评估跟专家讨论，才在今年4月正式公告。而美国对苹果芬普宁的残留容许量是 5ppm， 台湾则是 3ppm， 显示标准并非跟美国完全对齐。记者陈吕晨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要求公务员拒绝无中国大陆户籍或身份证件引发讨论。对此，人事行政总处表示，已经有 99.8% 的公务员签署拒绝，只有95人未签，并强调没有任何不利处分。记者朱瑞森报道。
3: 人事部去年要求军公教人员常态化填写在中国涉及拒绝书，行政院人事总处也以公务员不拒绝将无法禁用或调任，遭主管机关列管。立委关切拒绝是否为新创措施。人事总处培训考用处长陈雅玲表示，去年已做过一次专案清查，公务员对国家忠诚完全没有打折空间，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
4: 那去年我们做的专案清查总共有99.8% 的公务人员，也就是62万余人的公教人员都已经有签了切结，但截至今年的五月为止，那总共有只有九十五位，它占的一个比例非常的低，那它没有签这个拒结。那针对这个没有签拒绝的这95位，我们并没有任何的不利处分。
3: 陈雅玲强调，今年起将这个措施常态化、制度化，是陆委会为了国安考量锁定的新措施。只有在公务员新任跟调任时，才需要请公务员再次做忠诚拒绝。今年实施到现在，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人没有签拒绝。谢谢所有公务人员的配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少子女化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全国家长团体联盟共同呼吁，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政府应提高每个月育儿津贴至15000元，并应建立公平一致的育儿支持制度，不应公司托等不同教育或照顾模式有所差别。记者李一晨报道。
5: 提高育儿津贴，
6: 提高育儿津贴，
5: 减轻家庭负担，
6: 减轻家庭。
7: 全国家长团体联盟理事长梁子旭说明，根据内政部最新人口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台湾总人口已连续30个月负成长，今年上半年新生儿约46000人，比去年同期减少约 16%。 少子女化不只是家庭议题，更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
8: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提高育儿的津贴15000元，实际发给家长，那减少家长家庭育儿的一个负担。那养育一个小孩子啊，从出生开始，每一天都需要投入时间啊，金钱跟心力，尤其是0到6岁的花费真的非常的高，也非常的多。
7: 全国家长团体联盟共同提出五大诉求，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降低育儿成本，希望育儿津贴能提高到每个月15000元。此外，补助不应不同教育或照顾方式有所差别，例如公立或私立托儿设施，都应建立公平一致的育儿支持制度，期盼让每一位孩子都能获得公平照顾，为台湾打造更有希望的未来。请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跟新北警方跨辖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共排出1.4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秀报道。
9: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跨县市密切合作，趁50岁法国籍男子搭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即刻拦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10: 经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勒索抹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1.4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9: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6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

0: 更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低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40岁的蔡姓女子与20岁的张姓男子面交250万元的虚拟货币，不料男子收下现金后未交付虚拟货币便转身逃跑，附近民众见义勇为与警方合力追捕，成功追回款项。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辖区通报，有民众在光复南路308巷疑似遭到抢夺案，随即出动警员赶赴现场，并与现场热心民众合力追捕。抢夺钱财的张姓男子沿光复南路一路逃到国父纪念馆方向，最后因体力不支遭警方与热心民众合力制服，警方也顺利追回250万元现金。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正龙说：“
3: 经过查证，蔡姓被害人与张姓嫌犯相约以新台币250万元进行虚拟货币面交，未料张玄取得现金后企图逃逸，全案依抢夺及诈欺等罪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2: 据了解，被害的蔡姓女子是透过网络和卖家谈妥购买虚拟货币，面交过程中蔡姓女子确认冷钱包迟迟未收到虚拟货币，因此要求张姓男子确认转账状况，未料张姓男子因心虚竟然趁机抱着现金逃跑。另外，警方初步研判张姓男子疑似受诈骗集团指使，并非主谋，警方也将持续追查幕后集团成员，并提醒民众虚拟货币交易衍生治安案件频传，进行交易时务必慎选值得信任的管道，以免上当受骗。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花莲警方在寿丰乡巡逻时发现一辆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示意骑士停车受检，但他竟然加速逃逸，最后被尾随的机车拦下。70岁的陈姓骑士酒测值超标，被依法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4: 前方重机车，请立刻停车受检。
5: 警用巡逻车发现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行驶在花莲县寿丰乡溪口路跟台九线路口，立即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70岁的陈姓骑士却加速逃逸，警车尾随在后，并持续广播要求骑士停靠路边。骑士绕行5分钟之后，见逃无可逃，才终于停下车。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陈姓男子不但骑乘的已遭注销，酒测值还超标，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侦办，不服稽查取缔等违规则予以举发。
6: 透过 M-Police 车辨系统执法，侦测到前方停等红灯的机车为注销车牌状态，在同人欲上前拦查时，驾驶的陈姓男子竟拒检逃逸，在同人的努力之下，最终仍顺利将发现其身上有浓厚的酒味，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全案除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外，针对其使用注销车牌、不服稽查及酒驾等违规行为，经依法举发。
5: 前警分局表示，警方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注销重大违规，令容忍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共同维护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高雄地院法官张浩明疑似因不满调动问题，一人分饰两角到法官论坛发文取暖，却引发争议。随后谎称法官账号被盗，司法院认为言行不检，移送惩戒。惩戒法院今天判决罚俸6个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7: 原本担任律师的张浩明转任法官之后，前年底派任高雄地院当候补法官。去年他因为家人健康因素申请调往新北地院，但被否决。男子随后匿名到法官论坛炮轰法院审议程序，但因引来学长姐大量复评，他又用另一个名字上网打笔账，结果被发现一人分饰两角。张浩明为了删除发文，向司法院谎称账号被盗。法官账号被盗非同小可，司法院启动一级自案调查，发现是自导自演，决议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开庭时，张浩明表示歉意，请求轻罚。不过合议庭认为法官账号被盗是严重的自安问题，甚至可能涉及刑责，而他仅为删除发文就谎称被盗，导致司法院必须启动一级自安调查查明真相，不仅耗费了行政资源，事后引发媒体报道，更严重损害法官信任度和司法形象，显见言行不检，情节重大，有惩戒的必要。经考量，他事后未能真诚面对错误，缺乏自省能力，判决罚俸6个月，大约60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三重区一

0: 兼幼儿园疑似贪图方便，让15名幼生分两趟搭乘计程车返回幼儿园，明显违反道交条例。警方后续向驾驶开罚，教育局也将依法裁处幼儿园负责人90,000元罚锾。记者刘威报道。
1: 幼儿园毕业季即将到来，不少幼儿园受限园区场地，会向附近学校、黎明活动中心等地租借表演空间，替即将升小学一年级的幼生留下美好纪念。新北市三重区某幼儿园所也向集美国小租借场地预演，却疑似因为天气炎热，教师竟贪图方便，让一名担任计程车司机的幼生家长分两趟再送15名幼生以及3名老师返回幼儿园，罔顾道路交通安全，遭健壮民众泼上网。事发后，三重警分局也强调将依法开罚。交通组巡官吴月琪说，
2: 有关车辆载运人数超过核定数额之部分，本分局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30条1项4款举发在案，最高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8,000元罚锾。
1: 此外，教育局强调，依法幼儿园载运幼生应该使用符合规定的幼童专用车辆，并依规定检具相关文件报教育局备查，后续除了裁处幼儿园负责人新台币90,000元罚锾，也会督导幼儿园务必落实交通安全管理。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未来一周天气受到西南风影响，白天以晴朗炎热为主，但需要留意中午过后的局部雷阵雨。从今天开始到周六，中南部在清晨与晚间都有降雨几率，要到周日才会趋缓。记者杨欣报道。
3: 气象署预报员朱美玲表示，周六前受到西南风持续影响，中南部偶尔有对流云系移入，造成局部降雨。周日起到下周二，随着高压位置略微向西延伸，虽然中南部降雨为减少，但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山区地区午后也需要防范短延时强降雨。
4: 未来一周，台湾附近大致是西南风的环境，在白天大致上都是以晴朗炎热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要留意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可能会有较大的雨势。而位于中南部地区是西南风的迎风面，有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我们从今天一直到周六，西南风的环境之下，其实在中南部地区偶尔在清晨会有一些降雨，晚间在南部地区也可能有一些断断续续的阵雨。那之后从周日开始到下周二是转成比较偏向南南西风的环境，届时在中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比较减小一些，不过呢在整个午后雷阵雨的部分还是要留意较大的雨势。
3: 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可以达到34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更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气象署提醒，周三周四台东地区因为西南风盛行，容易有焚风发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午安，目前在国道下内湖到圆山车子稍微多一些，先前在南下348公里冈山交流道前掉落的宝特瓶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四号东向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外线车道进行工程，继续往东在5.9公里神冈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现坑洞。国道十号西向顶清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木板掉落。以上的况是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美国半导体类股劲扬，亚洲股市走强，激励台北股市今天开盘反弹走高。在电子权值股领军下，大盘持续上攻，收复45000关卡和五日线，盘中涨点超过千点，目前上涨956点，指数来到45694点。计划在大潭发电厂周边设置北部 AI 算力中心，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考量到现在的供电状况比较明朗，或桃园或基隆市府能提出在电厂附近的云端资料中心专区规划，

0: 合作设置资料中心园区。记者林雨晨报道。
1: 外传桃园市府为了因应企业进驻的需求，希望能够在大潭发电厂的周边设置北部 AI 算力中心，并解除桃园一 MW 供电力的限制。台电董事长曾文生对此表示，台电在2023年9月的供电会议，考量当时有许多代理人来帮云端服务的厂商寻找机房的所在地，都集中在桃园以北，为了避免虚占馈线等情况，因此台电依照规章提出桃园以北 5MW 以上暂缓供应。
2: 在未来的供电状况比较清楚的情形之下，事实上台电有跟桃园市政府做过一些沟通跟讨论，希望桃园市政府也 好，包含协和正在新建的基隆市政府也好，如果他们能够提出在电厂附近的 AI Data Center 的专区规划，那台依照地方政府提出来的一些方案，跟地方政府合作来设置，就是 AI Data Center 的资料中心专区。
1: 这对立法院会将国民党团提出的废除人工投案进复二读。郑文生表示，能源使用的议题不单纯是意愿，最关键的是如何在有安全、有效率且符合环境友善的前提下，创造出台湾所需的电力。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健保署公布113年医院财务报告，林口长庚在整体结余部分蝉联9年最赚钱的医院。不过，仍因股利结余大幅缩水近18亿，全台医院为医护加薪，人事费用更增加了81亿元。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健保署公布240家院所的财报，90%的医院整体收支都有结余，75%医院医务本业有赚钱。主林毅表示，中国富裕在医务本业上已经蝉联11年结余冠军，林口长庚则是在整体收支上连续9年荣登最会赚钱医院，但由于股利缩水近18亿元，所以结余也大幅缩水。
4: 这次的医务结余的第一名其实是中国，在整体结余的部分则是长庚。那大家关心的有关人事费用战略的部分，在13年我们用这240家的有关财报里面提到的人事费用的部分，总计是3102亿元。那相同的原则去重整12年有提供财报的这些医院，那加总起来是3021亿元，所以总共增加了81亿。
3: 整体结余排名前5名分别为林口长庚、高雄长庚、中国富医、台北荣总和台中荣总。最亏钱的医院排名则分别为高一冈山、屏东荣总、台大癌医、义大医院，还有台大新竹医院。多位新设立医院还在探提亏损阶段。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六都选举年底即将登场，住宅、托育与劳工等民间团体共同呼吁，除了要求持续新建社会住宅、扩充公共托育量能，也应增加劳工支持预算，让市民住得起、托得起，也能安心工作。记者任南星报道。
5: 划分法修法后，六都裁员平均增加超过70%，但多数县市劳动预算几乎没有成长，劳工平均分配到的预算只有数百元。劳工团体呼吁六都提高劳健、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资源，并拉齐最低工资财阀标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说，
6: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健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5: 住宅团体则呼吁候选人提出明确社宅新建目标，建立稳定裁员及用地机制。托育团体则主张扩增公共托育量能，推动幼儿园降龄及社宅附设公托。三大团体表示，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并持续追踪政见落实情形，供选民检验。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诈欺案，联合嘉义检警逮获16名嫌犯，成功瓦解化物转接链，工程师主谋等4人羁押警戒。记者徐俊秀报道。
7: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假冒公务员猜猜我是谁，发现诈欺集团以网络电话交换机作为化物转接工具，由境外拨打网络电话到境内，转为类比讯号后

0: 发出未显号示化讹诈被害人，于是联合嘉义市警局第一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李炳佑队长说，
1: 经溯源追查发现，据电脑工程师背景之彰显，与境外诈欺机房合作，于全台招募犯险，在各县市租屋并身装示化，彰显再将网络电话交换机安装于机房，并透过后台管理系统对各处机房进行监控维护，使境外机房得以拨打电话进行诈骗。
0: 经搜证完备后，前往新北市、嘉义县市和南投县等地发动八波搜索，陆续拘捕化物机房张姓主谋及旗下成员等16人到案，经管辖法院裁定张姓主谋等4人羁押禁见。刑事警察局呼吁接获未显示号码来电，应提高警觉，慎防诈骗。如提供名下声色示化给诈骗集团使用，属违法行为，切勿贪图利益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诈骗集团假冒理财顾问，声称有管道投资海外黄金期货。台中一名林姓男子依照指示前往银行准备汇款100万元，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保住他的积蓄。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指出，一名林姓男子到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100万元投资期货，行员关怀提问后，发现款项竟要汇到个人账户，与常理不符，怀疑他遭诈骗的可能性高，立即报警。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4: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60多岁林姓男子，日前因在网络上加入某投资群组，并认识一位自称投资理财专员顾问的网友，因近期黄金等原物料回跌，在该顾问话术下，男子认为有利可图，并依其指示下载某 APP 软体，以利日后操作黄金期货买卖之用。翌日又到附近银行预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至指定账户。
3: 原警说明，此为典型的假投资诈骗手法。起初男子不为所动，原警告知可传讯对方称有警察关切，结果对方已读不回，男子才惊觉差点受骗。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强调，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高报酬率等话术吸引民众投资，呼吁民众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诬陷诈骗圈。新广记者陈依林台中报道。
2: 一名陈姓男子驾驶农用耕耘机不慎擦撞停放在路边的车辆，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获报调查，男子酒测值超标，耕耘机当场查吊扣，并依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5: 西湖警分局接获报案，西湖镇正安路发生交通事故，没有人员受伤，立即到场处理。
6: 至少三秒钟，慢慢来搬，慢慢搬就好啊。开一摆免遮济，后来先吸把气，吹气，再来。好。
5: 麻厝派出所杨勋所长表示，处理原警依规定实施酒精浓度吐气测试，酒测此超标，依法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
7: 本所接获报案，西湖镇正安路一处民宅前发生 A3 类交通事故，本所原警前往处理，现场为民众驾驶农用机械擦撞停放路边之自用小货车，原警现场对驾驶农用机械之诚信民众施以酒测。
5: 男子误认酒后驾驶农用耕耘机没事，结果仍被移送法办，耕耘机也被吊扣，同时耕耘机未规定悬挂号牌，处新台币36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西湖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中市政府农业局辅导外埔区农会举办国产龙眼蜂蜜品质评鉴，记者陈韵涵报道。
8: 农业局局长李义安表示，台中市养蜂产业集中在大里、太平、外埔、雾峰、北屯、后里、和平及丰原等8个行政区，年产蜂蜜约1600公吨，年产值可达4亿元，品质与产量都相当稳定。
9: 我们也透过每年的评鉴的过程，来选出最好最好的这样的一个蜂蜜的这样的产品。所以今年一样，我们也透过这样的评鉴，选出了25位农民哈，我们的蜂农，来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这样的蜂蜜推销到全国各地去哦。他们经过我的评鉴都得到了特等奖、头等奖等等。那我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让台中风华这样的品牌能够打响到我们的全世界。
8: 农业局指出，为推广台中风华品牌蜂蜜及梨山茶、高阶梨、水蜜桃等当季农特产品，将在7月22号、23号在新北市板桥区农

会活力广场举办展售行销活动，向更多消费者介绍台中优质农产品。农业局邀请民众以行动支持在地农产，可透过台中领先电商平台及各区农会展售中心选购台中风华蜂蜜及各式农特产品。

0: 让亲子一起消暑同乐。记者宋玲报道。
1: 屏东市公所表示，夏日泡泡趴是一场专门为夏天打造的清凉活动，结合玩水、市集及互动体验，重点是全部都是免费参加。不管是想带小朋友尽情放电，还是和朋友一起拍美照、逛市集、感受夏日气氛，这场活动都很值得排进周末的行程。市长周佳琪说，
2: 有泡泡开幕秀、特色市集、舞团表演、大型气垫水上乐园，还有闯关游戏、泡泡科学 DIY，大小朋友都能尽情来玩，完成闯关还能把泡泡枪、鸡蛋兵、防泼水手提袋带回家。
1: 现场除了玩水设施，活动也安排了不少互动内容，像是泡泡科学 DIY， 可以一边玩一边认识泡泡的奥秘，还有趣味闯关游戏，打卡也有惊喜，家长可以入池陪同，让孩子玩得更安心。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阵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妍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湖尾出口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稍早在南下 340.2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受到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入口匝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6.3中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故障停放。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外线车道的大木板已经排除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0: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又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2: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3: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2: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3: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2: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4: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5: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7月15号礼拜三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真人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到4点，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哦，今天的阳光还是一样很炙热哈。好，我们应该说各个村落啊，目前都。

还是有这个丰年祭的哈，这个庆典呢在进行当中。今天早上去加油的时候呢，然后我们那个部落里面的姐姐还跟我讲说，哎，你是要去参加那个丰年祭吗？我想啊，对哦，是这几天呢。好的，那当然也是有看到很多的朋友啦，包括像是外县市的朋友带着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到台东玩。好，当然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出门在外还要注意的就是天气，就是时时的留意一下。然后呢，暑假到了，我都知道小朋友呢都觉得说，哇，放假了可以好好的玩。今天早上开车出门的时候还看到那个小朋友呢，就是独自在外面在马路上走没有问题啊，但是呢就是要记得就是靠那个里面一点点。然后有小朋友呢好像刚学会骑脚踏车，骑着骑着呢就差一点就是骑到了那个汽车道上面了，也是有点危险。哎，好，要提醒所有的家长朋友了，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刚学会一项技能就想要拿出来炫技，好，一定要注意一下，提醒他们可能尽量在就是比较安全的地方骑乘，如果是在马路边的话也要注意不要骑乘到了这个汽车道上面哦。到底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待会歌曲过后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礼拜三小周末哦，节奏我们稍微比较 funk， 有一点点灵魂节奏蓝调的感觉。听到的是 Gary 曹格这一首作品 Nice 男孩。

0: 简单。
1: 听到的歌曲来自 Gary 曹格 Nice 男孩。好的，我也是景广的 Nice 男孩 DJ 史考特。希望今天啊，天气可以 nice 哈，温柔对待，不要太热，当然也不要狂风暴雨哈，应该是不会啦。不过呢，天气概况是怎么样呢？来关心一下呢哈，在下午，哎呦，我看到有焚风两个字嘞。好，来看到呢，今明两天因为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在台湾南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午后呢，要注意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西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7月16号的清晨上午，中部地区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在昨天哈，就有跟大家提醒到了。好，所以外出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是凉感的啦，然后因为焚风怎么吹都是觉得热，对不对？好，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待在室内啦，然后室内如果说没有吹到焚风的，但是你知道那个空气也要让它流通，所以呢如果可以开冷气当然就开啊，我们温度呢把它固定住，然后用电风扇让室内的这个温度稍微比较平衡一点点。好，另外来统整一下呢，中央气象署资料显示呢，昨天在西南风的环境影响之下，南部以及恒春半岛断断续续出现降雨的情形，其他地区也是有午后的雷阵雨，山区还有北部近山区会出现明显的降雨，有其中呢，在新竹的这个日雷积雨量达到了100毫米，伴随着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形，新竹平地也出现了3个小时累积雨量接近100毫米的情形，最大小时的这个时雨量呢也是达到了65毫米，是属于比较极端的降雨现象。那今天呢，在台湾上空是天气晴朗的，不过呢，西南风的影响之下，中南部要注意偶尔有对流云系一路造成局部阵雨或雷雨的情形，其他地区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降雨呢都是以午后的雷阵雨为主。今天还要注意的就是有高温的情形。好，那未来呢降雨的趋势，礼拜三到礼拜六都是在南部，而且是断断续续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都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在西南风带来水汽的影响之下，中南部清晨也是有零星降雨，西部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午后降雨是比较明显，伴随着短延时强降雨、局部雷击跟强阵风。好，所以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如果说暑假期间就是带着小朋友啦，南来北往跑来跑去的，要旅游的甚至是边旅游边做暑假作业的，好，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好，再来呢，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二，随着太平洋高压往西延伸，风向会转为南南西风，好可爱的风向哦。好，那南部呢偶尔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以局部的午后雷阵雨为主，山区要注意比较大的雨势。温度方面呢，今天中央气象署发布了高温资讯，今明两天在我们台东地区可能受到焚风的影响。好，所以呢刚刚有提醒大家就是外出的时候呢当然还是要保持这个凉爽啦，然后我觉得个人觉得如果有那个比如说凉感的毛巾你可以稍微把它沾湿，然后呢时时的擦拭一下让自己不要那么热。好，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呢躲在阴凉通风处啊，不过这个风怎么吹都是焚风啦。好，如果可以的话待在室内，那户外工作者还是要时时的补充水分咯。好，那其他地区高温也有34到35度或以上的温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局部温度会比较偏高，花东纵谷也要留意有35到36度的高温。整体来说，西半部的天气偏暖偏热，东半部的高温呢来到了32到34度，花东纵谷会因为沉降作用的影响，高温会更加明显，那应该就是属于比较闷热的感觉。辛苦了。外出的时候。然后呢，如果说真的要防晒的话，我觉得不要受到那个焚风就是吻上你的肌肤的感觉的话，穿着凉感然后浅色透气的外套应该会稍微比较舒缓一点点吧。好，再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是晴时多云，天气稳定，那是比较舒适的。

的降雨几率10%，气温来到了27到34度，感觉上比较舒适，但是呢，中午前后还是要注意高温哦，比较容易中暑。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西南风，平均风5到6级，雷雨区阵风9级，下午转6到7级，雷雨区阵风10级，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

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18。今天礼拜三，我们把节奏稍微调整一下，都是这一种比较轻快，然后节奏有点重拍感觉的哈，让你在旅游的路上可以跟着一起左点右点。

0: 力、yeah。
1: 哎呦，虽然经过死因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请别失去自己。就算是超人睡觉，也是要。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没有才能的欢乐歌，还有律世轩这一首作品叫做巴勒冰巴勒蹦，下午的1:23。来看到呢，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了。来看到在市区的管线工程，衡阳路15巷以及衡阳路路口，这里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另外，在衡阳路的151巷15弄的路段呢，这里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好，经过巷道巷弄的施工地点啦，或者是不管有没有施工哈，都要请您放慢速度。好，今天呢也是在来电台的路上啦，哎呦，在经过那个巷子的时候没有施工，不过阿伯骑机车的速度给他有点快呢哈。阿伯暑期是青春专案，我觉得也需要有一个那个长辈的骑车专案。那个道路口不要横冲直撞，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道路口左看右看一下，可能有来车，当然也要注意一下这个行车的安全，相互礼让一下哦。好，不是所有的阿伯啦，我们要当然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不分男女，不分就是年龄层，那甚至是有一些呢刚拿到驾照的这个年轻骑士啦，可能来到台东念书，好不容易考取到驾照，想要骑车去就是探索台东的美景的都可以，但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好吗？好，再来到了台十一线的海岸线当中，来看到东河乡军界路段台十一线148公里以及145公里当中，路段呢是有这个用户的申请用电工程，目前是占用了北上的机慢车道来做施工，汽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经过施工地点，还是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那因为机慢车道在施工，所以呢要跟汽车可能会有共用车道的部分所以当然变换车道的时候呢，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也要打个方向灯，跟后方的车辆来提示告知。

再来看到呢，我们的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26，再次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真要做好防晒，不管是大朋友或小朋友哈。来到台东过暑假，可以好好的逛逛、走走、吃吃。搭配了景广的好听的音乐，送上的歌曲来自于猴子把戏 Monkey Magic 这一首歌曲 OG Summer。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部公告修正第五版执行职务遭受不法侵害预防指引，如果第一线员工遭受恶意客诉、辱骂等，新版指引明定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是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记者李一成报道。
2: 配合今年7月1号施行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增职场霸凌防治专章规定，劳动部说明新版指引的目的在于建立更清楚的案件分流及管理机制，使各类事件都有明确的法规依循及处理程序，避免适用混淆或重复处理。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副组长彭凤美说，
3: 我们在指引的适用范围这边有特别说明，涉及到性骚跟踪骚扰跟就业歧视的部分，目前都有各自的性工法跟消防治法跟就业服务法这边有相关的法规去做一些处理，所以这些行为样态应该是优先依专法，那职场霸凌就是依我们职安法的职霸专章这边去做一个处理。
2: 新版指引修正重点包括建立案件分流机制，强化高阶主管责任，针对第一线劳工遭受顾客、民众或其他第三人恶意客诉、辱骂、威胁或暴力等情形，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视个案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及保护措施，并工作场所设置监视设备，应兼顾安全管理需求及劳工隐私权保障，避免过度监控，并不得在厕所、更衣室等涉及高度隐私空间设置监视设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炖鸡汤煮药膳少不了当归人参，不过这些中药材可不是一般食材，放上网拍贩售，小心荷包先失血。高雄市卫生局近期就查获11件违法案件，记者黄义豪报道。
4: 卫生局表示，近来查获的违规案件贩售品项包括丁香、天麻、桃胶、高丽参、人参须、黄芪等，其中今年初就有民众将旅游带回原本要送给亲友的韩国红参，以代购的名义放上拍卖的网站贩售，即使声称不

0: 知违法，仍因涉及盈利行为被医药事法裁罚30000元。卫生局提醒，中药材具有药理作用，民众应该要透过合法的通路来购买，不要在网拍、社群平台或直播购买来源不明的产品，以免影响用药安全。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1: 目前只有红枣、山药、莲子等37项中药材可以作为食品贩售，其他中药材依法都属于药品，不能随意买卖。除了合法药商外，一般民众不得贩售，就连药商也不能透过网络或电视购物等通路贩卖，违者都可能依法受罚。
0: 卫生局也呼吁，若对中药材选购或使用有疑问，可先向药师或中医师咨询，避免误触法规，也保障自身的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在科技公司担任高阶主管的陈姓男子，因胆结石多次进出急诊，但仍不愿配合手术治疗，最后结石塞住总胆管，酿成急性胆管炎与早期败血性休克，险些丧命。记者陈怡玲报道。
3: 48岁陈姓男子长期工时长，三餐外食且压力大，半年来多次因为上腹剧痛及胆囊结石发炎进出急诊，但每次症状稍有缓解就以工作忙为由拒绝手术。日前他再度剧痛昏厥，被送往苗栗市大千医院急诊，检查发现结石已塞住总胆管，医师紧急施行微创手术救命。一般外科主任刘信成说，
4: 胆结石不开刀，那个石头它不会消失，吃药不会消失，而且有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个胆结石它有可能就从胆囊管就掉下去到旁边的总胆管里面去，那总胆管一旦石头掉下去塞住，它会引起那个叫胆管炎哦。那胆管炎严重，它其实会引起全身性的感染，会引发败血症，会低血压，会休克，甚至要住进加护病房。
3: 刘信成主任提醒，胆结石常见四大警讯包括餐后饱胀感、消化不良、频繁恶心想吐、上腹或右上腹突发剧痛、疼痛延伸至右背或肩膀，若延误就医恐错过黄金治疗期。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夜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看到绿灯闪烁或是秒数不够，你还会冲过去吗？提醒行人朋友，如果通过秒数不足，请在路口停等下一轮绿灯，不要强行冲过马路，安全远比那几十秒更重要。
7: 通过路口时，除了看号志，耳朵也要听有无车辆鸣笛或警示音，随时保持警觉，不当低头族，才能及时反应，突发状况。
8: 行人硬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违规穿越，过马路时停看听，不滑手机最安心。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0: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9: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0: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4: 我们都是后素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7: 在现今多样化的诈骗手段中，投资诈骗往往让平常有投资习惯的民众遭受高金额的损失。尤其当引荐参与投资的人又是身旁的多年好友，更容易让人失去戒心和判断力，而成为投资诈骗的被害者。这位方小姐就是一家三口再邀了自己的好友一起，都参与了一场布局看似完美的投资骗局中。
8: 是妈妈非常好的朋友，交情超过20年。他就说有一个那个虚拟货币的获利状态非常好，然后他就来跟我们说明，然后说明之后还带我们一群人再去一个地方，就是聚在一起再度说明。碰到的就是一个还蛮有社经地位的一位大姐。他也有数十年的投资经验，然后他在跟我们说明这个虚拟货币的过程当中，就告诉我们说这家公司的一个整体状况，就是总公司在加拿大要来花莲开分公司，然后分公司就找在高雄的某栋大楼，办公大楼的其中的一层楼，然后接着就是要办那个公司的开幕茶会，然后他也邀请我们去参加，然后红红火火的，就真的就是现场非常非常热闹。然后我们就是一群人，然后他就邀请我们去，然后现场就有专业的投资人，就是公司的那个类似投顾代表公司的身份，再度跟我们说明公司的整个营运的状态，然后还有他们投资的虚拟货币的状态，就带我们就是开始办投资开户，然后就帮我们下载 APP， 然后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 APP 怎么使用，然后也会拿他们比较早投进去的人的投资状况，然后让我们去了解说别人是怎么获利的这样子。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获利状态都非常好，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其实这些获利状态就通通都在 APP 里面是数字，对，然后等到累积到多少的获利的那个数字的时候，然后你可以提领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提领，然后刚开始还可以提领，然后也可以就从虚拟货币然后转成美金，然后再从美金转成台币。但是呢就一段时间之后，就刚好那时候金融大海啸，然后就锁住了，然后他就告诉你说这波就是市场状态不好，然后他就说目前就是先不能提领，然后后来就大家就一直询问什么时候可以提领，然后他就说要等这一波就是投资状态比较稳的时候，然后后来就一个月不能提领，两个月不能提领，三个月不能提领，然后突然有一天那个公司就宣布倒闭。好，就我们家就是因为是妈妈的好朋友的关系，所以就妈妈先加入，然后我再加入，妹妹再加入，然后再请身边的朋友然后也加入这样子。我们家就是陆续投入大概40-50万吧，身边的朋友加一加应该也有70-80万。
7: 投资的公司倒闭了，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结果竟然还没有。号召投资的人继续开辟所谓新的投资管道，邀请这批误信只是暂时投资失利的人转战到另一个陷阱中。还好方小姐清醒了，认清这就是一场诈骗。
8: 这样一次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诈骗集团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是妈妈的非常非常好朋友，然后她也一直来跟我们说就是也很舍不得我们这方面的损失，所以她就说她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更好的投资标的，就又来跟我讲说那个公司怎么样，然后他就一直说这个也是新公司，然后他会把我放在比较上面，因为要弥补我们的损失，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拿少一点的钱，

0: 然后就是进去卡个位，一样都是一群人损失嘛，所以他就把损失的身边的朋友，然后他就说他会依序再把大家放进去，重新建立一个获利模式，然后这家公司更稳的时候，就可以把之前投资失利那些投资的金额透过这一次再赚回来，这样子。我觉得今天不管就是投资标的，就是这种网络上面的 app， 然后是虚拟货币的部分，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根本就看不到摸不着，然后又是境外公司，这样一次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诈骗集团啊，这样的模式我觉得上当受骗一次就很看得清楚了。
1: 侦办多起诈骗案件的吉安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周佳明分析提醒，
2: 在去年全台湾投资诈骗的案件当中，财务损失经统计高达新台币60亿元哦。尤其掉入投资诈骗的陷阱，民众的损失往往从数十万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所以提醒大家，不论是网友、亲朋好友的推荐，有关高获利或者非正当的投资管道，都极有可能让你成为受害者。所以投资之前请大家冷静思考，如果有任何相关的疑问，可以拨打165来做查证。

空中。大家好，我是 Linian， 景广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听到的歌曲是宇宙人乡间小路，乡间小路，对，夏天到了哈，大家都会小路乡间，然后呢穿着比较清凉一点点啊，但是还是要注意哈，露出在衣服外面的还是要做好防晒。我现在呢就是因为乡间小路的关系，所以身上呢有那个自然的那个晒痕，哈哈哈哈。但是就是因为呢小露相间，所以我现在呢哈，只要就是洗澡的时候都会看到自己身上的一件肉色的那个对那个汗衫的痕迹哈，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晒啦。但因为我个人比较不 care 就是这个晒痕，对，我就觉得这样子肤色就是暴露在外面的这个咖啡色还蛮好看的哦。如果可以的话晒均匀一点，但是不要晒伤了哈，这样子才有证明夏天来过的痕迹啊。下午的1:49，就回到我们的金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来看到路况资讯。在台九线纵谷线直上大桥在310-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另外在池上路段台九线304-314公里，目前呢看到是北上的路段有路面的修复工程，那是半半施工的方式。关山路段在台九线北上320-321公里，这当中呢是因为有施工，所以是半半施工的方式，车道单线双向通行。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0，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5050， 这首歌曲找到了维利安一起合作哦。这一首作品 Say Yes。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卓文萱，加上 QA 一起合作的作品《真相大白》，下午的1:57。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来看到在大寮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目前北上的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

再来看到呢，在大溪路段台九线406到407公里路段当中，有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占用了南下外侧

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58。听到的作品来自于雷猪 Lizzo， 这首作品叫做 Pink。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5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的内线掉落三角锥，南下31.4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五台自小客车跟槽车发生事故，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三台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正由外侧路间处理当中，也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46.6公里过了树林路段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24.8公里在进入木栅休息站的减速车道有大货车停放，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在淡江大桥的上桥处有木板散落，台88线东向0.4公里过了五甲系统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东在12.1公里过了万大桥的内线则是有掉落棉被，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们要开车去高雄看阿公阿嬷，你东西都拿了吗？
1: 有有有，都拿好啦。哎呀，好久没回去陪他们啦。
0: 对呀，我也好想阿公阿嬷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1: 先等等，妈妈呢，先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如何。
0: 哇，妈，你是在手机上找路况吗？
1: 是啊，你看啊，现在。

0: 多方便哦！这个幸福公路 APP 马上呢就可以看南回公路的路况，还有一些施工路段的资讯。
1: 哇，妈，你真的很厉害耶，连这个幸福公路 APP 都会用。
0: 哎呦，这有什么难的，学一下就会啦。好啦，出发前呢先掌握路况啊，我们开车路上就更安心。
1: 是，好啦好啦，都听你的，走吧走吧，我们出发啦。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设定性的路况资讯服务，打开幸福公路 APP， 让开车旅程安全又安心。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3: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4: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3: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5: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3: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6: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7: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8: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7: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8: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7: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8: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7: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9: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现场版本的梁静茹的作品 C'est la vie， 这就是人生。下午的2:11，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来看到在台20甲线出来桥路段0公里处，好，在8公尺到996公尺有乙工区的配电管线工程。好，那在这边呢，是半半施工的方式，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再来到了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在今天是礼拜三，好，所以道路是管制禁止通行的，要请您留意了。再来到了台20线丽园路段155公里，这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好，道路是双向的施工管制，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2:30到3:30，好，放行1小时，要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再来到了丽园路段台20线双向160到161公里，这里有上明波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的车道来做机动交通管制，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台20线碧山隧道在177公里一直到天龙饭店下方182公里当中，这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因为台20线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会有双向的交通管制，下午的管制放行时间3:00到3:10，还有4:00到4:10，以及傍晚的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可以行驶的。再来看到雾路到新雾路段台20线179到195公里，路段当中有8个施工的地点，那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道路是机动管制放行。好，那我们来看到呢，在今天有机动管制区在新雾桥前192公里以及195公里，也有一个机动管制点。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上午的2:13。现在看到呢，我的社群上面呢都是这个都兰部落，我、哦、今天是丰年祭的第一天，好，所以可以看到很多的朋友啦，甚至是外地的朋友都来到都兰这边呢，哇，想要来一睹风采。然后看到这个社群当中的影片也非常感人哦，因为署名呢在今年的金曲奖当中拿下了这个奖项，好，那同时呢也成为了我们台东博览会的策展人之一。那当然今年的这个引领新的这个应该是阶级哦，他们在就是做这个训练哈，以及呢在做丰年节庆的时候呢的一些仪式呢，都是由他来带领大家的。所以看到呢他就是穿上了族服，然后呢也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传承，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哈。好，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在这个七月份期间呢、一直到八月份期间，其实各个部落里面呢都会有不一样的岁时记忆哦。那如果说你也要做比如说露营啦，或者是说拍照啦，或者是可能要去观礼的话，因为人家是在做这个岁时的祭仪，那有一些部分呢是没有办法开放给大家参观的或观看的。那当然就是可能拍照记录前啦，或者是去到人家的这个集合的地点，或者是说人家在做围舞的时候还没有邀请你，或者是说人家还在忙，就不要过去打扰人家哈。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要尊重，相互尊重哦，这是文化的共融，也要相互的尊重理解。好，那当然呢，如果说他有邀请你一起加入，可能一起跳舞啦，那你当然就是可以跟着他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文化的那个魅力。好，那还有呢，就是去到各个部落里面，如果说你有吃东西的话，记得垃圾带走，不要把垃圾留在别人家里面，来到人家家里玩，我还要帮你收垃圾，不可能呢。因为对你来说呢，你只是来玩的，但是这里是他们的家乡，这里是他们的家，所以你也不希望自己家有客人来，然后呢就是很就是这样子随性我们讲随性，但是有点随便的，如果真的是乱丢垃圾的话，制造脏乱的话你当然看到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可能东西啦摆放，那是他们可能就是环境当中用完之后，他们还是会收的好，所以要相互尊重理解一下咯。小的2:16。听到的歌曲就是今年苏敏拿下金曲奖的专辑《遥远》，这首歌曲《结伴》。

你三里星期大，哎，等你晚上我。

听到的歌曲来自 Arlene 的 Roma Dew， 下午的2:21。好的，我们继续来关心呢，在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健康相关资讯。

来关心到这一则的资讯呢，是今天看到的这相关的讯息哦。好，那我们来看到呢，这个是国内呢在出现的这个境外移入的病例哦，也就是呢，这个兹卡病毒。好，卫福部呢疾病管制署在公布了今年首例境外移入的兹卡病毒的感染个案。好，那是一名北部30多岁的男性，因为6月中旬到泰国，那回来台湾之后呢，陆续出现发烧、头晕以及皮疹等等的症状。那经过就医之后呢，采检确诊。疾管所提醒呢，成人感染之后，这个症状呢，多数都是属于比较轻微的。部分的临床统计呢，大约有80%的患者是没有明显的症状。好，但是要注意的是呢，孕妇感染后可能会导致胎儿小头症等等的先天异常的疾病。好，那要提醒，如果说是前往疫情流行的国家或地区，还是要做好防蚊的措施。好，根据呢这个防疫医师林永清林医师表示，这一名男子呢，就是在6月中的时候到泰国旅游。好，那他表示呢，期间曾经遭到这个蚊虫的叮咬，没有想到回来台湾之后呢，就发现了有出现发烧、头晕跟头胀等等的症状。3天后呢，还发现身体出现了皮疹。好，那这个病灶呢，还从背部一路延伸到4肢。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就医，虽然说经过评估，不需要住院，但是医师考量目前东南亚是兹卡病毒流行的地区，所以呢还是通报采检后确认为兹卡病毒感染症。那也还好呢，这一名男子原先的症状呢都是比较轻微的，目前经过治疗之后呢也是已经改善了，其他同住者跟同行接触者都没有出现症状。卫生单位目前已经完成了活动地的资深员清除以及接触者的追踪，也给予个案的接触者的卫照相关的讯息。好，那卫福部疾病管制署署长曾淑慧曾署长也是表示呢，这个兹卡病毒呢，今年的这一个病毒感染者呢，也是近2年首例境外移入兹卡病毒的感染病例。好，那目前呢，国内历年病例都是属于境外移入的，还没有出现本土的感染。好，那兹卡病毒呢，其实跟登革热是类似，主要都是透过埃及斑蚊以及白线斑蚊，这一些呢，都是耳熟能详的病媒蚊。好，那都是经过这一些病媒蚊传播的，感染之后的症状呢，通常呢跟登革热比较起来，是比较轻微的，也比较容易被忽略。好，那如果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呢把这个兹卡病毒呢是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那要注意的是呢，孕妇在感染之后，病毒有可能会经胎盘等等的途径呢，是由这个母婴垂直传染给胎儿的。那如果只要感染呢，有可能会造成脑部发育异常的小头症，甚至胎儿也有可能会死亡这样的风险。好，那林永清防疫医师也是提醒大家，多数人在感染之后呢，病情是相对的轻微，部分临床统计有大约80%的患者没有症状，不需要住院治疗。好，但是呢，孕妇如果就是感染，或者是有计划怀孕的女性，好，应该呢要尽量避免前往流行的国家跟地区。好，那如果呢前往的话，也要做好相关的防蚊措施，包括呢皮肤如果说有裸露的地方，就是要涂这个卫福部或者是政府核可的这个防蚊药剂。那也要尽量呢住在有这个纱窗纱门或者是空调的房舍，外出的时候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好的，以上的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7。待会2:30，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您。

0: 请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和新北市警方跨下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总共排出了1.4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跨县市密切合作，趁50岁法国籍男子搭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即刻拦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3: 经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勒索网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1.4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2: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6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第一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暑假想来趟高雄小旅行，搭船到旗津，从下船的第一步就会有惊喜。陪伴不少高雄人通勤，也迎接无数游客的旗津轮渡站，经历整修后正式换上新的面貌，成为高雄最新的港湾打卡地标。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旗津轮渡站完成整体整修工程，并以光之渡轮为设计主轴，保留原有的站体特色，结合高雄灯塔、港湾景观以及海洋城市元素，全面改善候船空间、旅客动线以及公共设施，让居民通勤更便利，也提供旅客更舒适、更安全的搭船体验。市长陈其迈出席揭幕典礼时表示，希望借由全新的轮渡站，让更多的民众重新认识旗津的魅力。
4: 那我们特别选择在这个暑假开幕，就是希望说，到高雄市来旅游，不要忘了说，高雄还有一个世外桃源，我们的旗津区，那可以说是不仅是海鲜美味，那同时这个由高雄灯塔眺望整个高雄的市区，可以说是最美的一个地方。
1: 市府表示，旗津轮渡站不只是往返旗津的重要交通枢纽，

0: 更是旅客认识高雄港湾风景的第一站，也期待吸引更多的民众搭船走进旗津，感受港都风情。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交民议员常年积极推动台南市与山口县的交流，获颁台南市荣誉市民证书，期望深化台日的城市交流。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1: 颁发山口县岛田教民议员的
2: 市政会议中，台南市长黄伟哲颁赠荣誉市民证书给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教民议员，表彰他对台日友好跟城市外交的卓越贡献。黄伟哲说，
3: 岛田议员常年以来，其实他担任副议长，也担任过副议长，也当然也对于台南跟山口的这个彼此的交流施了非常大的努力。那可以说今日获颁荣誉市民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2: 市长表示，岛田教民议员是促成台南市跟山口县在2023年7月缔结交流协定的重要推手，但那次风灾期间也第一时间发起募款，并亲自率团来台捐赠善款慰问灾区。未来期待在岛田荣誉市民的推动跟支持下，台南跟山口县的距离会更加靠近，交流更上一层楼。岛田教民议员也说，未来将继续促进台南跟山口县的发展，为双方友好交流跟共同发展贡献心力。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那午后局部有短暂的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6: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5: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6: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5: 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6: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5: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6: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7: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8: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9: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8: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7: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8: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7: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8: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10: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6: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5: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6: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

0: 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1: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0: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1: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0: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0: necessary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必须的。Item 是一个名词，指的是品项或商品的项目。Required for daily life 就是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接着下面说 The shop is located at one of the prime spots on the street. 这家店呢，就坐落在路上的黄金地段。Be located 指的是坐落在什么地方，后面经常搭配上介系词。Prime spots 指的就是黄金地点。It is right next to my apartment building. 它就在我的公寓大楼的隔壁。Right next to 就是就在旁边的意思，这个 right 是加强语气用的副词。 Though this is not a chain store, almost all brands are available and their crew and shop assistants provide a very good and cordial service. 他说虽然这不是一家连锁商店，不过呢各种品牌都有，而且他们的服务人员店员提供非常好的以及热情的服务。 Chain store 是个名词，就是连锁商店。 Brand 名词指的是品牌。 Crew 是个名词，全体工作人员。 Shop assistant 这个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指的就是店员了。 Provide 是个动词，叫提供。 Cordial service指的就是热情的服务。Besides, the prices of the sold products are also reasonable, and the refund policy is good for customers. 此外呢，他们卖的东西的价格也很合理，而且对客人来说，退款政策也很好。So I often go to visit the shop and get the necessary things for me and my family.所以我经常去这家店帮我以及我的家人买东西。The thing I like most about the shop is their produce, meat, and deli section. 我最喜欢这家店的就是他们的农产品、他们的肉类以及熟食区。这边用一个很实用的句型 The thing I like most about is 我最喜欢什么的就是，所以要描述你最喜欢什么东西的点就是什么，就可以用这个句型了。Produce 要小心它的发音，这边是拿来当名词用，表示的是农产品。Deli 是一个名词，像是三明治啊这种熟食就叫做 deli。Section 名词区域。Since there are no local markets nearby, the shop can satisfy my daily needs.因为附近没有当地的市场，所以这家店呢可以满足我的日常生活所需了。Satisfy 动词满足， daily needs 指的就是日常生活所需。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The thing that I like or dislike most about is.我最喜欢，我最不喜欢的是，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句型。当你要表达对于某人物，我最喜欢的或是我最不喜欢的就可以用。我们看一下例子。The thing I like most about my school is the school library. 我最喜欢我们学校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The thing I dislike most about this product is the packaging.我最不喜欢这个产品的地方就是它的包装。The thing I miss most about school is my friends. 我最怀念学校的地方就是我的朋友们啊。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Accessible, 形容词，可接近的，可得到的。Within walking distance, 片语。步行距离内。 Require 动词需要要求。 Prime spot 名词黄金地段。 Chain store 名词连锁店。 Brand

0: 名词，商标、牌子。Crew， 名词，全体工作人员。Cordial， 形容词，友好的，热诚的。Refund， 名词，退款。Policy， 名词，政策。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你常去的商店，希望您都学会咯。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2: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聊到就是生活当中，如果你要买东西，你会去哪一些商店呢？好，所以今天的主题的今天的这个对话的内容就是Describe a shop near where you live that you sometimes go to。 好，意思是讲说呢，描述一下一间店，就是呢临近的，near where you live， 就是说离你最近的地方，离你居住的地方最近的 that you sometimes go to。 好，意思是说你有时候会去的，这一间店。 And explain why you go there。好，在台东要采买的话，可能就是要买齐一个礼拜的量，所以你就是要有一些固定的补给时间，就像我一样，可能礼拜三啦、周末啦，都是我这个固定补给的时间。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你可以怎么样表达呢 ？You can say where it is located， 就讲说呢，这一间店在哪里，位于哪里，你可以描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怎么样描述这个地点坐落于哪里。好 ，What items it sells， 又是哪一些项目呢 ？Items 指的就是项目，或者说它卖什么样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常去那一间店？还有卖哪一些物品呢？有生鲜的啦，还是呢有这些干货啦等等，你要去买。好 ，How often you go there， 你多久去一次，你多常去一次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文章的段落，有两段哦。好，有哪一些单字片语或例句可以一起来学习的呢？好，他说了 我认为啊 it's great to live in this city。 好，他讲说呢，我觉得住在这个城市是很好的，那可有可能指的不是任何一个城市，就是说他现在居住在这个城市。好，他没有指名道姓是哪一个城市。好，他讲说呢 everything is accessible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哇，好好哦，他讲说呢，每样的东西呢都是可以拿得到的，就是你可以到达得了，或者说你可以取得的 accessible。 好，那个呢就是没有障碍的，就是可以拿到的，可接近的，可得到的。好，就容易到达的地方，就近呢，好，很方便 ，within walking walking distance， 只要走路的距离就到达得了，那也叫好啦，我们要采买，我们还要开车呢，好，他讲到了 the store where I often shop is very close to where I live。 好，他讲说呢，这一间店就是指用片语的方式去表达，所以他用了一个地方的代名词，地点的代名词叫做 where I often shop。 这一间店呢，我常去的这一间店 is very close to where I live。 好，他讲说呢，跟我居住的地方，跟我住的地方很近哦。The store is not very big。 这间店呢不大，不会很大。 But it sells almost all sort of necessary items required for daily life。 他讲说呢，他卖的东西呢 almost几乎all sort of 各式各样的必需品 necessary items， 就是有这一些必需品 require， 就是需要的 for daily life， 就是说日常需要的必需品它都有卖。

好的，所以呢，我们来看到呢，这个单字好 necessary， 好，我觉得我就是有时候听到那个哈，就是音标的时候，有时候都会听到大家不一样的哈，这个发音好 necessary。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哈，这个它有哪一些必需品呢？啊，讲说呢 ，the shop is located。At one of the prime spots on the street. 好，他讲说呢，诶，这间店坐落于哈、这个 prime spot 哈、就是比较这个就是应该说算是比较精华的地点哈、prime spot on the street. 好啊，哇，在这个就是街道上面呢哈、比较就是优先哈、比较就是比较就是精华地点啦、好 ，It is right next to my apartment building。哇，刚好呢，就是在我的这个公寓建筑物的旁边。Though it is, this is not a chain store。好，它不是一个哈、这个连锁店。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连锁店是什么意思呢？哦、就是要怎么表达呢？英文就叫做 chain store。Chain 呢，其实在英文上面它有指的就是比如锁链哦，锁链就叫做 chain。好，那如果呢连锁？哦，就是嘿，它就是每一个每一个都每一间店每一间店都有分店嘛，就是很像是锁链一样扣在一起的哈、好，他们都有连结的，好，所以 chain store 哦就是连锁店 ，almost all brands are available and their crews and shop assistants provide a very good and coordinated service service。好，他讲说呢，虽然不是连锁店，但是几乎所有的品牌啊、都可以买得到。Available 就是可以得到的，可以买得到的。And their crews， 他们工作人员 ，and shop assistant， 可能购物的时候呢，哎，旁边呢还会有哈、这个服务人员呐、或者是就是协助人员，好 ，provides a very good and coordinated service。好，他们呢就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而且呢他们有哈、这个亲切的哈、这个服务。好，来看到这个单字 coordinated， 哦 ，coordinated 就是比较这个亲切的。好 ，besides。除此之外呢 the prices of the sold products are also reasonable and the refund policy is good for customers. 好，他讲说呢，诶，价格呢，哦，都是很合理的。好，所以呢 the price of the sold products are also reasonable. Reasonable 就是合理的。哦，诶，大家就是觉得，诶，这价格很合理哦。And the refund policy. 而且如果呢你买东西有时候可能，诶，有时候就是好，我还没有用啊，发现好像家里有的也用不到了，要有一些，哦，退货机制。好，所以呢 refund policy， 哦，就是你要退货的机制 is good for customer，哦，对消费者呢也都是很方便的。 So I often go to visit the shop and get the necessary things for me and my family。 哇，他常常呢就会去这一间店，哦，买一些必需品啦，哦，不只是给我，还会给我的家人哦。最后来告诉大家，哦，他讲说 The thing I like most about the shop，哦，他讲说我最喜欢这一间店的一个点，哦，一个事情是什么呢？Is their produce 啊，哦，那就是他们的啊这一些的啊食品啦，啊。好，我们看到呢，他会介绍一下哈，哦，就是哪一些的哈，哦，这个啊，比如说生鲜区，好 produce section 就是生鲜蔬果区。好，那如果呢你去啊逛，它有英文标示的话，写 meat section 哈，哦，就是所有的肉，不管是鸡牛哈，哦，羊，然后猪什么鱼哈，哦，就是肉品类。好，那如果是 deli section 的哈，就是熟食区。好，再来呢哈 ，fresh food 哈，就是新鲜食品。好，那再来 frozen food 哈，就是冷冻食品啦。好，再来呢 ，daily necessities 哈 ，daily necessities 就是日用品。好，那我们来看到呢，它这个熟食区 deli 哈 ，daily section 哈，是跟 daily 不一样的哦。好，所以呢他喜欢他的，哦，这个生鲜蔬果区 meat，哦，还有 肉食区 and the deli section， 还有呢，哦，这个就是比较熟食的地方。哇，这是回去然后加热一下就可以使用了。好， since there are no local markets nearby，

因为呢，就是这附近啊，没有这个比较当地的这个市场。好 ，The shop can satisfy my daily needs 啊，这个这一间店呢，几乎都可以满足我的日常的需要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1.4公里五股转接到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五部小客车跟槽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都不好走。南下245公里过了云林系统的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306公里过了麻豆交流道内线车道有 L 型的铁管掉落，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78公里在嘉义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再往前一些些276.6公里也是在嘉义系统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在香山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345.8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国道三号北上84.4公里在关西前有两部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中研院经济所日前发布最新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强劲需求带动出口投资和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将今年全年 GDP 预测值大幅上修到 10.16%， 不仅是全国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10%的国内智库，这个数值也显示

0: 今年全年的 GDP 有机会改写近16年来的新高。中研院经济所和平研究员林长青指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趋势抱持乐观态度，而是反映了上半年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结果以及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的经济成长由外需和内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
1: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0: 林长青研究员指出，中研院研究团队将今年的经济展望主题由旭日初升修正为旭日更升，风骨分明。所谓的山峰与谷底，并不是说 AI 与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从财政部海关出口表现来看，11项出口货类中有8项上升，3项下降。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分析，这当中传产货类已经逐渐走出谷底，呈现平稳复苏的趋势，因此总出口结构分化的态势也可以慢慢获得改善。至于自通视听产品和电子零组件，则依然稳居出口成长的主要动能，推升6月出口年增 40.3%， 连续32个月正成长。
2: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可以说依然是强劲有力，背后还是有四大的背景因素。第一个是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第二个因素其实也是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第三个因素是行动装置等科技新品的备货周期陆续的启动。那第四点是电子产业链还是处于一个供需比较紧俏的状况，这也就引发了出口报价的调涨效应。
0: 总计今年一到六月的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强劲的出口表现同样反映在厂商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六月 PMI 指数60.7%，虽然比五月微幅回跌0.7个百分点，但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3: 一个我们发现的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原物料的价格其实下降的蛮明显的，也使得说其实厂商在讲的就是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非制造业的部分还是维持在高档，所以不论是从制造业或者是非制造业的部分都是维持在高档。台湾在电子跟光电的部分它还是维持在相当高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最起码在我们看到电子业的部分还没有看到趋缓，我们看到整个第一季的对外的出口其实还是相当的畅旺，所以还看不太到蛮明显的影响。
0: 六大产业 PMI 全数呈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由于 AI 供应链需求极为强劲，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若是这样的态势能够延续，今年全年出口规模有望挑战突破1兆美元的历史纪录。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过卡多还是大人，第一部红车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要记得先看左边，再个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个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5: 未来应该过马路，安到头路，行路好慢。假使安到右卡多，差四过来，时间咪来应该的时间。过马路安到是等下，等时间右来的时间让行过去。
6: 加一分注意，

0: 离婚安全。
1: 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3: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2: 这是诈骗。
3: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2: 小心变猪仔。
4: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2: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3: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5: Oh no！
2: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6: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7: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6: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7: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8: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这首歌曲是美国的乡村乐手 Vince Gill 他所创作而且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Worlds Apart。 下午的3:14就回到我们的金广站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一些专辑或者是单曲发行了呢？来关注一下呢，这一首歌曲哦，1996年7月15号发行的单曲，就是这个乡村的乐手歌手啊 Vince Gill 他所创作的也是演唱的作品，就叫做 Worlds Apart。 当时呢这首歌曲是收在他专辑叫做 High Lonesome Sound 这一张专辑当中的第二首单曲。那这首歌曲呢在 Billboard 的热门乡村音乐排行榜上面呢排名第5，也让他呢拿下了格莱美最佳乡村男歌手奖的奖项。好的，继续呢来到了2008年的7月15号，来听到这一张专辑当中的也是迷你专辑哦。他是谁呢？他是现在呢还是一样很红的泰勒斯 Taylor Swift。 第二张迷你专辑就叫做 Beautiful Eyes， 听到的歌曲 I Heart。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泰勒斯在2008年的今天7月15号发行的第二张的迷你专辑当中的一首单曲，就叫做 I Heart。 好，这两首歌曲呢，好，等一下还会听到另外一首，都是在 Billboard 上面呢都是有这个排行的。好，那讲到呢这个 I Heart 这一首歌曲呢，是他在2008年6月份的时候呢是作为宣传的单曲发行的。专辑当中呢还有另外一波的主打歌，就是这一首作品啦，就叫做 Beautiful Eyes， 也是迷你专辑的同名单曲，在 Billboard 的200强专辑榜上面的最高排名第9名，也拿下了告示牌乡村专辑榜的榜首。

好的，听到的前两个歌手呢，都是属于这个乡村的音乐哦。那来关心到呢，这一张的第二张迷你专辑呢，《Beautiful Eyes》，当时呢是以45,000张的销量空降了 Billboard 200强的专辑榜第九名。好，那这一张专辑呢，在专辑榜上面停留了20个礼拜耶，哇！好，那同一周呢，这一张专辑的还空降了哦，这个乡村专辑榜的榜首，也是取代了他自己的这个同名专辑 Taylor Swift， 那也是成为了这个榜单上面的冠军专辑。好，再来呢，我们来关心到把这个焦点转到我们台湾了。好，来到了2011年的7月15号，来听到呢小队长卢广仲。当年呢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就叫做《慢灵魂》，是他第三张的创作专辑。这张专辑也是陪伴我度过了我那时候心情想放

听到的歌曲《慢灵魂》，也就是2011年7月15号卢广仲发行第三张专辑的同名单曲，专辑名称也就叫做《慢灵魂》。这首歌曲呢，真的就是从这个100种生活当中一个青年的困惑，然后再到七天呢，这当中呢跟人际建立关系，然后再到慢灵魂，好像真的就是把这个节奏慢下来，然后用这一种4/4拍的这个 slow soul 的音乐节奏，然后让大家听到，他这好像有这个更成熟了一点。其实一直到现在呢，他也都是充满了这个创作能量，好像最近呢也跟大家分享到他的内心故事。好的，回味到就是他2011年发行的专辑，就叫做《慢灵魂》。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的。这两首歌曲不知道为什么都好适合在下午的时候，接近傍晚的时候来听哦。卢广仲的《蓝宝》。

这一首歌曲也是我的心头好，它可以带大家就我的音乐呢找回到这个心中的那一种心之所向，然后最纯粹的地方哦。好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到了2014年7月15日，来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美国的创作歌手，他叫做 Jason Mraz， 当时呢他发行的第五张的录音室的专辑就叫做 Yes， 来听到这一首歌曲一样是可以带你一起返璞归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杰森马椰子 Jason Mraz 2014年的7月15号发行的第五张的专辑就叫做 Yes。 好，其实首播的主打呢叫做 Love Someone， 但是我比较喜欢在今天的这节目当中播这一首歌曲。好，这一首作品呢叫做 Back to the Earth， 就是回到了这个生活，回到了地球当中。其实它也是有很大的这个想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呢，真的就是要回到这个生活，然后回到地球才能够好好的爱它。好，这张专辑呢普遍也是受到了这个音乐乐评人的好评，那甚至呢在美国第一个礼拜的销量呢就拿下了102,000张，在 Billboard 的200大专辑榜上面排名第二，所以就可以知道呢，他的创作能量真的是非常的棒的。而且这一首歌曲，我觉得有点像是 I'm Yours 的这种序章的感觉吼。好的，继续来到了2022年，哇，距离这一张专辑呢已经发行，我看一下有4年多的时间了吧？他是谁呢？周董，周杰伦。今晚听这首歌嘛，是多么好嘞吼。当年的这张专辑还有入围第34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专辑名称叫做《最伟大的作品》，听到这一首歌曲《Mojito》。

0: 景广新闻。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今天最新监测蓄水量接近480万立方公尺，超过总蓄水量的94%，距离溢流口不到2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预估，在12小时或24小时内还不至于达红色警戒，但下游两乡镇已经做好撤离安置整备，确保警戒范围居民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5号中午之前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480万立方公尺，约占推估的总蓄水量510万公尺的94.1%，水位高1084.24公尺，距离溢流口只剩1.76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跟14号影像比对，湖区水位稳定上升，坝体形态没有明显变化，也没有发现异常情形。由于14号午后山区降雨减少，未来12小时或24小时内还不至。达到红色警戒水位，不过坝顶有多次崩塌土石堆积形成，具高度不确定性风险，所以维持黄色警戒。
3: 又有稍微崩落，又再长高，坝体它其实极度不稳定。
2: 而在未来红色警戒发布之后，花莲凤林镇预防性撤离警戒区域内的40户88人，万荣乡撤离31户111人。花莲县政府新院处新闻科长李冠廷表示，会全力协助乡镇公所完成相关工作。
4: 在第一线公所的那个撤离时，确实面临了相当大的挑战。那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其实在面对新形态的灾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给予更大的协助。
2: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这段时间切勿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同时在发布撤离通知之后配合相关工作。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分驻所接获报案，有民众疑似在山区迷失方向，需要协助。警方随即在197县道38公里处寻获庄姓男子，平安送他返家休息。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经了解，庄姓男子因近日身体不适，暂住友人位于软山地区住处养病，当日凌晨前往超商新鹿野门市采买生活用品，返程途中因天色尚未全亮，视线不佳，加上对当地路况不熟，原本应右转返回住处，却误向左转走向宝华山探方路段，发现迷失方向后随即拨打110向警方求助。鹿野分驻所员警迅速前往搜寻，找到男子后先确认身体及精神状况，并考量其仍在休养期间，主动协助再送返回友人住处，让庄姓男子平安返家休息，顺利化解了一场虚惊。鹿野分驻所所长陈泰山呼吁，
6: 提醒民众前往山区或陌生地区，应事先规划路线，若遇迷途后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0，警方将会全力提供协助，守护民众安全。
5: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教明议员常年积极推动台南市与山口县交流，获颁台南市荣誉市民证书，期望深化台日城市交流。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7: 颁发山口县岛田教明议员的
8: 市政会议中，台南市长黄伟哲颁赠荣誉市民证

0: 书给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教明议员，表彰他对台日友好跟城市外交的卓越贡献。黄伟哲说：“岛田议员长年以来，其实他担任副议长，也担任过副议长，也对于台南跟山口的这个彼此的交流施了非常大的努力。那可以说，今日获颁荣誉市民，可以说是实至。”
1: 市长表示，岛田教明议员是促成台南市跟山口县在2023年7月缔结交流协定的重要推手。但那斯风灾期间，也第一时间发起募款，并亲自率团来台捐赠善款慰问灾区。未来期待在岛田荣誉市民的推动跟支持下，台南跟山口县的距离会更加靠近，交流更上一层楼。岛田教明议员也说，未来将继续促进台南。
2: 跟山口县的发展，为双方友好交流跟共同发展贡献心力。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台湾芒果从今年开始，终于进军欧洲，首批外销地点包含法国和英国。台湾一年芒果产量超过10万公吨，外销仅占极小部分，主要出口日本、香港及韩国。 而欧洲过去通常是从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进口芒果。农业部表示，台湾爱文芒果在当地高级超市大获好评，已经收到厂商回报，德国、荷兰、意大利都陆续来洽询订单，预估今年外销量可以成长2.5倍。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5度。 东部地区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够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深的衫裤，配搭翻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5: 路口讲的真重要。
6: 时段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行过马路，一定要行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灯越。
7: 时段走路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顺良。
1: 穿啊，
3: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正欢喜。
0: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今日还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啦！
0: 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0: 哎呀，原来是诈骗！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

0: 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哟、
2: 哦，
1: 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几只，几只什么？
2: 手机啊！
1: 想要找人开讲，
2: 给他打。
1: 找爱琳，
2: 尽量给卡。
1: 开车无聊，
2: 赶快改卡。
1: 卡，我带你卡落哟、哦。未用着啦，相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法，我倒你涂骹，互你整，安尼知影吼？
2: 对。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1: 哦。
3: 喂，你敢唔肯去提钱转啊？你是有听着无哈？
1: 我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吼。
2: 好，阿爸，你敢唔骗？
1: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唔对？
2: 对。
4: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5: 我一见到你就会忘了呼吸 ，Baby sit down please 坐我这里。
6: 大家好，我们是
7: IC BO 冰球乐团。
6: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8: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9: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7: 在一起。

小的时间。好，我们要提醒大家呢，现在目前看到窗外的天色还是一样非常的亮哈，阳光一样在发威，要请您呢要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了。好，如果在我们台东地区玩的话呢，可以感觉到外面吹来的秋风。

哦，烤雪红，这就是我们的特产分风。好啦，一定要补水哈，然后呢，也要适时的，就是躲在阴凉的地方了。好，那尤其是下午的时候，阳光有一些斜射的感觉啦，一定要请您呢哈，保护好自己的眼睛，然后经过任何的路口也一定要放慢速度。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哈，这个阳光照射的关系之下，你把睛哈可能眯眯的。好，那如果你有戴啊、这个比如说太阳眼镜或者是啊、这个防晒的眼镜，视线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哈。那经过任何的路口跟啊、这个行人穿越道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优先礼让行人哈、因为有时候呢，这个视线比较不佳的时候呢，我们更是要放慢速度，然后来小心啊。经过路口的时候，左看右看一下，搞不好行人真的要是要走这个行人穿越道或斑马线。好，那记得呢，哈、要优先礼让行人，就是呢要在斑马线之前，就要把你的车轮先停下来，礼让行人先行。好的，我们来带大家来统整一下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了。来看到呢，在市区的管线工程衡阳路十五巷以及衡阳路路口，这里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另外在衡阳路151巷十五弄的路段呢，也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再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在东河乡军界路段148以及145公里，这里有用电的申请，好，用户申请用电的工程，好，是占用了北上的机慢车来做施工，汽车倒是正常通行的，不过经过这里还是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啊！因为尤其呢是在我们台十一线的这个路段当中啦。好，山路呢比较崎岖一点点，但是呢也不用哦、就是刻意放得太慢太慢哈、我们保持正常速度就可以了啦哦。尤其是有时候在台十一线开车，看到上坡的车还要踩刹车，就觉得到底哈、上坡有要这么慢吗？好，再来关心到呢，东河乡的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继续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新桥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再来到池上路段，台九线304到314公里北上路段有路面的修补工程，半半施工的方式，那要请您特别配合现场人员的引导跟指挥。再来到了关山路段，台九线北上320到321公里，这里呢路段当中也是有施工半半施工的方式，那车道也是单线双向通行的，行经施工路段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配合现场人员的引导跟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3:47。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黄绮冰，最近发行的新专辑，专辑名称《虚华的梦想是一只刀》。这一首歌曲有一点点比较电音舞曲的感觉，叫做《故意》。

然后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于郑秀文，《眉飞色舞》。出来玩应该都很开心吧？好，看到这样的阳光，这样的天气哈，哎，有时候太开心，但是又觉得哇，好热，好热哦，吼。好，喝水，喝水，300 CC 哈。路况资讯来关心，我们在南回公路当中，在大寮路段的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目前呢北上的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6到407公里有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这里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无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好，那如果呢这三个路段呢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出来桥路段，台二十甲线8公尺到996公尺呢，这里有配电的外线工程，半半施工的方式，车道单线双向通行。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在南横公路当中，今天礼拜三是管制禁止通行的。继续来到了台二十线立园路段155公里。好，这个路段呢在下午3点半的时候放行时间已经结束了，要提醒您。好，经过这里目前是在管制通行的。好，再来到了立园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台二十线177公里碧山隧道的东端到天龙饭店182公里的下方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目前呢因为道路狭小，所以有相关的双向交通管制施工，等一下的放行时间要4点到4点10分有放行10分钟，以及傍晚的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也都是有放行的。再来到了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179到195公里，道路当中呢是有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有8个施工的地点，那也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在今天的机动管制点有新武桥前192公里以及195公里，还有一个机动管制点。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57分。好，下午外出的话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了。然后我觉得最近这几天哦，如果天气真的很好的话，可以开始把一些衣服啦哈，或者是该要洗要晒的床单被套，我觉得也可以拿来做一下更换了哈。哎，过了一季了，然后进到夏季了哈，可以开始来做一下哈这个比如说衣服的哈这个相关的清洗了。好，刚刚看到最新的资讯呢，来跟大家做一下预告哦。这个礼拜六、礼拜天，7月18、19号，在我们的台中市新生北路，也就是东49-1线当中呢，要来做这个道路的路树的割草作业。好，所以呢，18、19两天会有分段的交通管制。那我们来看到呢，在18号的早上8点到下午1点，马兰桥到日光桥分段管制，下午1点到晚上6点是日光桥到南王桥来做分段管制。那礼拜天7月19号早上8点到晚上6点，南王桥到太平桥也会实施交通管制。提醒大家，如果说在假日的时候经过这些路段，要配合现场的管制指挥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3点58分。

待会四点钟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主持棒交给我们的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明天礼拜四下午一点钟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明天下午见喽。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我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27.2公里，稍早在环北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3线南下4.7公里大理西桥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台74线西向23.8公里过太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也有砖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0: 号到21号西南风的影响，15到18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19号到21号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在15号16号这两天，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多补充水分。好，那么在路况方面呢，现在大致上是顺畅，有一些工程施工当中，行经时麻烦注意工程人员以及您自身的安全。那么在台20线梅山口向阳今天是不开放通行的，234是不开放通行的，提供给大家参考。再来台20线双向160.9到161.3立园路段上边波的机械整波工程，现在是4:05，它5点都是管制的时间，开放的时间会从5点之后才会开放哦。那么现在呢是管制的时段，还有大概54分钟才会开放。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1: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2: 低放安全机制，多重防护守护家园。大家好，谈到低放射性废弃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3: 韩国庆州的处置厂采用国际认证的多重屏障设计，废弃物首先会被压缩装入镀锌钢桶，放入厚实的专用容器中后，再放入强化混凝土设施，最外层还有天然岩盘作为防护。
4: 面对强降雨或地震，处置厂设有完善的防渗系统，确保环境安全无虞。同时现场设有长期监测机制，持续检测地下水与环境状况，资讯公开透明，让民众看得到安全。
2: 透过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结合，低放处置厂不只是设施，更是一项守护家园的长期承诺。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6: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5: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6: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5: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6: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7: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是7月15号，哇，这暑假过得好快哦，已经过半个月去了。好，7月15号。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提醒长辈，天还没亮就出门运动，身体真的很健康哦。但是清晨跟黄昏天色暗暗，少年人开车速度快，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更安全呢？
1: 记住这句口诀：亮色衣服穿上身，闪闪亮亮最安心。出门穿鲜艳的衣服，或是戴上反光手环，让驾驶人远远就能看到您。过马路时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别为了省几步路就直接穿过马路哦。
2: 如果绿灯闪烁快结束了，别急着冲，先等下一波绿灯。我们不赶时间，安全最重要。祝大家运动愉快，出入平安，做个快乐的闪亮银发族。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OK， 吴宗宪、黄以玲所带来歌曲《陪伴我身边》，时间来到4:27。好，这个办理东四九之一线道路例行性养护，还有道路整理的景观，所以在18、19哈，一连两天实施分段交通管制，分别在18号的早上8点到下午1点，马兰桥到日光桥分段管制；下午1点到6点，日光桥到南王桥；19号则是早上8点到晚上6点，南王桥到太平桥这里进行交通管制。好，那么另外呢，刚才有提到的，在台20线梅山口向阳，今天是不开放通行的，2、3、4都是不开放通行，民众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另外台20线双向160.9立原路段，这里的整波工程5点前是机动管制的哈，现在是管制时间，还有大概32分钟才会开放通行，5点后开放到隔天早上8点钟。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雄地院法官张浩明疑似因为不满调动的问题，一人分饰两角到法官论坛发文取暖，却引发争议。随后谎称法官账号被盗，司法院认为言行不检，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在今天判决罚俸六个月，还可以再上诉。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2: 原本担任律师的张浩明转任法官之后，前年底派任高雄地院当候补法官。去年他因为家人健康因素申请调往新北地院，但被否决。男子随后匿名到法官论坛炮轰法院审议程序，但因引来学长姐大量复评，他又用另一个名字上网打笔账，结果被发现一人分饰两角。张浩明为了删除发文，向司法院谎称账号被盗。法官账号被盗非同小可，司法院启动一级自案调查，发现是自导自演，决议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开庭时，张浩明表示歉意，请求轻罚。不过合议庭认为法官账号被盗是严重的自案问题，甚至可能涉及刑责，而他仅为删除发文就谎称被盗，导致司法院必须启动一级自案调查查明真相，不仅耗费了行政资源，事后引发媒体报道，更严重损害法官信任度和司法形象，显见言行不检，情节重大，有惩戒的必要。经考量他事后未能真诚面对错误，缺乏自省能力，判决罚俸六个月，大约60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健保署公布了113年的医院财务报告，九成的医院在医务部分都有结余，林口长庚在整体的结余部分蝉联了9年来最赚钱的医院。不过仍旧是因为鼓励结余大幅缩水，将近了18亿，全台的医院为医护加薪，人事费用更增加了80亿元。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健保署公布240家院所的财报，九成的医院整体收支都有结余，75%医院医务本业有赚钱。主任秘书刘林毅表示，中国富裕在医务本业上已经蝉联11年结余冠军，林口长庚则是在整体收支上连续9年荣登最会赚钱医院，但由于股利缩水近18亿元，所以结余也大幅缩水。
4: 这次的医务结余的第一名其实是中国，在整体结余的部分则是长庚。那大家关心的有关人事费用的战略的部分，在2013年我们用这240家的有关财报里面提到的人事费用的部分，总计是3102亿元。那相同的原则去重整2012年有提供财报的这些医院，那加总起来是302亿元，所以总共增加了81亿。
3: 整体结余排名前5名分别为林口长庚、高雄长庚、中国富医、台北荣总和台中荣总，最亏钱的医院排名则分别为高医冈山、屏东荣总、台大癌医、义大医院还有台大新竹医院，多为新设立医院还在探提亏损阶段。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彰化王宫渔港渔获中心附属的市场重建工程动工，县政府动用了9500万元打造全新的美食街空间，并且透过渔火节等大型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要打造海县代表性的观光门户。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王宫渔港渔获中心附属市场既有建物是木造建筑，到现在已经20多年的历史，设施逐渐老旧，无法满足摊商营业及游客需求，因此县府展开重建工程，一楼规划20个摊位，提供摊商更完善安全的营业场地，二楼则规划为开放空间，作为民众用餐区及多功能活动区域。房务院乡长林宝林期待完工之后，王宫渔港脱胎换骨。
6: 其实这个工程就是我们常常

0: 你讲的美食广场，啊，过去大家常常带囡仔来这佚佗，啊，当然佚佗一定爱有食吼，啊，有当啉、会当休困的所在，啊，大家拢感觉讲这个所在吼，过去有较旧啊、有较热，啊，足感谢馆长哦，即个9500万会当把这个广场吼建设成做一个国际化的观光景点，啊，以后会当提升整个黄金渔港的观光吼，这嘛足欢喜的。
1: 县府农业处进一步表示，将持续串联渔港美食文化及观光资源，打造兼具渔业生产、休闲旅游及地方文化的重要据点，让文公渔港成为彰化海线最具代表性的观光门户。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很类似，只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中部的沿海在清晨至上午也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对于其他地方，在白天都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的山区都可能会有大雨出现的几率。至于下午出门呢，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而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至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东南部地区温度更高一些。像东南部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或以上。地震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在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目前在交通状况大致上是顺畅的，不过在天气上，大家还是要注意，很热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在外面游荡，以免晒伤或是中暑。那当然在外面工作的朋友免不了一定要晒太阳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多补充水分还有电解质，这是很重要的，免得热衰竭是很危险的。那么另外呢，在台20线梅山口向阳现在是不开放通行的，23线是不开放通行的，民众不要白跑一趟，那么才可以从向阳在原路折返回台东。那沿路其实也有一些工程在施工当中，包含在台20线的160.9立园路段，这里5点前都是管制时段，现在还有23分钟才会开放通行，5点后开放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4:37，接下来欣赏袁若兰所带来的99分的幸福。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和平守护者专题报道，我是记者王玉芬。台东关山警分局关山派出所员警巡逻勤务时，接获一名女性民众焦急来电，称其家属从前一天开始就失去联系，多次拨打电话都没有回应，担心独自在家发生危险，希望警方协助前往查看。员警抵达现场后，发现住家大门紧闭，反复敲门及呼喊都没有人回应，考量当事人可能面临生命危险，警方透过一扇卫生所的窗户向屋内检视，发现一名男子倒卧地板，因救人为先，遂立即跳窗进入屋内，将反锁的大门打开，同时也通报消防救护单位到场支援。
3: 窗户是没关的。
4: 倒了，可以叫救护车吗？我现在叫救护车。
3: 你叫救护车好。
4: 不好意思，那个。
2: 远警进入屋内后，经检视该名男子瞳孔放大且意识不清，仍有生命迹象，然而情况令人忧心。
4: 患者意识不清，
3: 瞳孔有点放大，可是他还有呼吸，然后有点在打鼾这样子。
4: 嘿，姐夫，
3: 他倒卧在

0: 他的寝室这边一直在打鼾，然后没什么意思，然后肢体发冷。
1: 先生，
0: 麦博士还有在跳动吗？
1: 有，麦博很强。
2: 对，
1: 哦，女床血压先测一下，好，现在担架床先拿过来啊，然后我们等一下拿那个搬运软垫。之前有没有其他人可以问得到他的地址？
3: 还是有中风过？
4: 经家属与救护人员共同检视之后，初步研判是因身体不适以及多日未正常进食导致血糖过低而昏倒。救护人员随即实施紧急救护措施，立即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及治疗。事后报案家属对警方及救护人员的及时协助深表感谢，并表示如果不是警方迅速到场处置，后果不堪设想。关山联合所所长张伟文说，
5: 送医之后啊就救回来的，因为他的亲戚有陪同啊就医。对啊，
6: 那其实像这样子倒在家里没有人发现，真的是无法想象，还要机警的去处理。那么家属看到你们这样子的服务，他们有表达
5: 就是现场就很感动啊，然后是有打电话跟我们讲，就是在跳窗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小心把明珠的那个花盆给踢倒，而明珠老板说没关系。
6: 像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啊，那当然我们看到就是民众可能不一定说哎，警察就是抓小偷而已，或是治安维护而已，像这种为民服务的部分好像也越来越多民众会求助于警方是吗？
5: 对，我们因为我们关山就是老人家比较多，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家属，就是如果你在外地工作，你家人最好给他带个智慧手环，然后如果有跌倒侦测智慧手环啊，如果跌倒然后你打电话回去回拨没有反应，其实你可以马上打110，我们派出所就会过去查看，因为我们最近好几件都这样。
6: 嗯哼，所以
5: 有时候可能只是老人家手机没接就还好。
6: 哦，对，他有呼吁长辈的，
5: 呼吁长辈就是如果身体不是，其实平常就是要跟邻居多联系啊，然后就是我们像我们离办公室都有一些送餐服务，其实大家多来聊天什么，如果常邻居没看到你，他其实就会通知派出所过去关心一下你还在不在。
6: 嗯哼，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
4: 台东县警察局关山派出所副所长周志平呼吁，家中如有高龄长者或独居亲属，平时应保持联系，并适时关怀其生活起居及健康状况。
7: 提醒民众平时应多关心家中长者及独居亲友状况，如发现异常情形，请立即寻求警方协助，共同守护社区安全。
4: 在这次的事件当中，警方在紧急关头跳窗救人，不仅考验反应，更承担破门与安全的风险。警察的工作往往是在与时间赛跑，在生死边缘拔河。我们能够给予警察最好的支持，就是理解和肯定。当我们看到第一线执法人员在维护交通、治安，甚至于执行此类为民服务的紧急救援时，不吝发出一声谢谢或一个赞许的表情。全民当警察最强的后盾，警察有更多的力量，继续守护每个家庭的平安。今天的和平守护者由记者王玉芬采访制作，谢谢你的收听。

OK， 阿密特战指记，时间来到下午的4:51了。好，要办理东四九之一线的道路例行性养护以及道路整理景观，在18、19一连两天会实施分段交通管制。18号的早上8点到1点，在马兰桥到日光桥分段管制；1点到6点，日光桥到南王桥管制。在19号则是早上8点到晚上6点，南王桥到太平桥交通管制。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4:52欣赏陶喆所带来《爱很简单》。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记得按8。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湖区到湖口，北上中立转接到二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不到60，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在6.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稍早在西向大竹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OK， 好听的歌曲，谢谢你的温柔。时间来到5:11了，守护食药安全。台东县卫生局举办了网络团购业者的法规讲习。为了因应近年来社群媒体还有网络团购的这个盛行，而延伸出很多的新兴食品安全跟药物违规的风险。因此呢，在日前也特别针对台东辖内的这个网络贩售业者跟团购主，举办所谓的网络平台团购业者的讲习，希望透过一些专业的法规普及宣导，全面的提升民众的法规势能，共同的守护县民的健康跟消费者权益。

0: 说。
1: OK， 时间来到5:15了，提醒目前市区有一些施工的路段，行进时要减速慢行，包括在衡阳路15巷跟衡阳路口，衡阳路151巷15弄路段，这里都有管线的工程，行进时减速慢行。5:16，外面艳阳高照的好天气，哎，这个开车哦，真的视线会很辛苦，也希望大家哦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如果觉得精神状况不好，千万不要勉强开车，以免影响了行车的安全。还有多补充水分啊！接下来欣赏成龙《明昂昂》。

小气当时我没去拍电影，你提提靠靠，莫咪好我行。想未到我离开故乡三年外，你竟然已经嫁人，认真嫁了。

0: 即马想起来，好佳哉，你已经甲人定亲家，因为即马的我已经是 superstar 咯。
1: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2: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

0: 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1: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0: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OK， 比基斯合唱团所带来的 One， 时间5:25，台二十甲线0K， 到0.996出来路段，这里有配电外线的工程。那么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今天是不开放通行的，明天礼拜四号也是不开放的哦，二三四都是不开放通行，所以从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走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提供给要前往台二十线南横的朋友了解。5:26欣赏潘玮柏的节奏先生，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陈姓男子网购当季的水蜜桃，却误信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3万元，一指示前往邮局申办提款卡，所幸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台中市第三警分局员警到场劝阻，成功保住积蓄。陈玉涵报道。
2: 第三警分局东区分驻所员警接获辖内邮局通报，指称一名陈姓男子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后了解，陈姓男子在脸书看到贩售水蜜桃的广告，因价格优惠便透过卖货变平台下单，没想到卖家却谎称账户资料异常，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汇款3万元才能完成交易。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3: 陈姓男子对网络购物不熟悉，信以为真，不仅准备汇款，还依对方要求申办提款卡，警方一听见卖货变、实名认证等关键字，立即辨识这是常见的假网购诈骗手法，向陈姓男子说明正常网络交易不会要求额外汇款认证，陈姓男子才惊觉受骗，及时打消汇款的念头。
2: 第三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近期常利用低价蔬果、生鲜等商品吸引民众下单，再以订单异常、实名认证或账户验证等理由要求汇款或提供金融资料，民众若遇到类似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县新浦镇失智妇人因为情绪低落离家出走，她的先生非常担心，紧急向警方求助。新浦分局员警获报，顶着烈日积极搜寻，在一个小时之内找到妇人，并且护送她安全回家。薛海伦报道。
4: 新浦分局时光派出所表示，报案的刘先生神色慌张，表示患有失智症的妻子因为和他吵架，一时委屈赌气离家出走，由于妻子在电话中情绪相当低落，让他非常担心。时光派出所获报后立即启动紧急协寻，并随即掌握到妇人的手机定位，于是所长卢伟洲、警员郑丽佳立刻驱车前往展开地毯式搜寻。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浦分局黄俊章组长说，
5: 正值午后，天气炎热，远景顶着高温四处搜找，终于在云浦小桥底发现疲惫且神情落寞的刘妻。
4: 在远景的悉心开导与居中劝说下，妇人最后愿意和丈夫回家。考虑到妇人年事已高，加上顶着烈日走失多时，身心俱疲，热心的远景特别开车将她安全护送回家。刘先生和家属对于警方在短短不到一个小时内便迅速找到人，全程展现视民如亲的同理心，频频致谢，表达对警方由衷的感激。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持续进入七月，太阳大道像可以烤肉，彰化县消防局提醒所有的车主，不要将瓶装水或打火机等危险物品放在车内晒太阳，小心引发了聚光效应，把爱车都会烧掉。请听报道。花坛发生自小客车仪表板自行起火的离奇案件，彰化县消防局调查后，罪魁祸首竟然只是透明瓶装水，因为阳光透过瓶身聚焦，在车内形成局部的极端高温，直接引燃周边的物品。消防局火调科长叶明波根据模拟的实验，说明车内有哪些物品可能成为纵火犯。
6: 大概会有两大类，一个是透过光线折射，像矿泉水瓶，光线会折射，然后聚焦。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压力的瓦斯瓶罐装载的容器啊，比如说打火机，或者是说卡式的瓦斯瓶，因为高温造成的压力的增加，泄漏过程中，以及在适当的条件也会引申相关起火爆炸的燃烧的危险。
1: 实验发现，一般轿车在太阳底下20分钟，最高温在仪表板的上方，温度可达摄氏88度。再摆上透明的瓶装水，在特定角度下，就像是凸透镜，能把光能集中在一个点上，形成局部高温达115度以上。只要10分钟，就可以造成仪表板皮革起泡冒烟，纸张热分解轻微碳化。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其他地区和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雷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请特别留意。现在台北阴天31度，新竹和台中晴天32度，台南多雨31度，高雄多云28度，宜兰是阴天30度，花莲多云32度，台东阴天 台东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OK， 欣赏潘越云的歌曲，5点36分。

0: OK， 时间来到5:39，再次的提醒，如果您要前往台20线的部分呢，哎，梅山口向阳是不开放通行的。
1: 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2: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0: 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0: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耶。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OK， 5:41，下班了，车越来越多，台东很多活动，记得您的爱车不要乱停。送上孙盛熙，曾经见过太阳。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时间来到了5:45，跟听众朋友

分享网络上的文章，时间的累积。运动跟不运动的人隔一天看似乎没有任何区别，隔一个月看差异甚微，然而隔一年、隔两年、隔五年，就是身体跟精神状态的巨大差别。而十年之后呢，也许就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所以呢，人生就像走路，不得慢一步。三毛晨说，读书多了，书读多了，容颜自然改变。很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成为 过眼云烟，不复记忆。然而他还是在潜在的气质里，谈吐上，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跟文字当中。而运动也一样，你运动过的从来就不会欺骗你。健康的身体，乐观的精神，旺盛的精力，谁都可以感受到。那么要读书，要运动，身体跟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而懒惰啊，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它让你以为那是安逸，是休息，是福气，而实际上呢，它带给你的是无聊、倦怠、消沉，剥夺你对前途的希望，割断你和别人之间的友情，也使你心胸日渐的狭窄，对人生越来越怀疑。时光则是很特别，它给你阅历、经验、福气，同时也给你衰老、皱纹跟消沉，剥夺你对青春的渴望，而拉伸了你和照片之间的鸿沟。因此你开始明白，你的容颜终究会败给时间，所以不要等我有时间了就可以运动，等我挣够了钱就可以孝顺父母，等我有空了就可以陪你。因为有时候等我们有钱，健康已经没了，等我们赚够了钱，父母已经等不及，等到我们真正有空，你所爱的人都已经离开你的身边，而等我们发达了，心态也改变了。因此健身、孝亲、陪伴、行善，任何时候都可以，无需等。运动重在自强不息，速度和距离只是表面，重要的是锻炼人的意志力、自制力、承受力跟自信心，表达一种坚韧不拔的人生态度。而走路是一生的朋友，也是一辈子的财富。生活工作中，别逢人就低头，别逢人就诉苦，旁人终归是旁人，没几个人真把你的伤口当自己的伤痛。因此自己选择的路就向前走，再苦再累别停下，这一生只需要认真努力工作，坚持锻炼身体，心安理得生活。最后记住，清醒时做事，糊涂时运动，大怒时休息，独处时则思考，时间就会在你身上刻画出努力的痕迹。

OK， 万方五月的人，时间来到5:53。好，我们再次提醒台东很多的活动，很多的外县市朋友来到台东欣赏这些活动。那么麻烦大家的爱车不要任意停放，以免影响了行车的安全。那另外呢，为了办理东四九之一线道的例行性养护以及道路整理的景观。18、19两天会实施分段交通管制。18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1点，在马兰桥到日光桥分段管制；下午1点到6点，在日光桥到南王桥管制。19号则是早上的8点到6点，南王桥到太平桥交通管制。欣赏郑中基，我真的可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记得按8。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0公里在安坑交流道前的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大溪道莺歌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道南桃园以及东向大南道莺歌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东向28公里中和交流道前有四部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29.3公里也是在中和交流道前有两部车的事故，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台84线东向19.2公里在西庄交流道前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现在很多阿公阿嬷体力很好，常常骑车或开车出门拍拍照。不过提醒长辈们，骑车在路上转弯后微转时，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看后视镜，并遵守号志，千万不要图一时方便就逆向行驶。
1: 对啊，最怕遇到在车阵中任意变换车道或突然切入的行为，或者贪快违规回转，这都会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行车多礼让，不心急，才是疼爱家人最好的方式。
2: 高龄者开车骑车请注意，不逆向，不任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出门记得定期办理换照，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OK， 时间来到6:08，有任何新的路况安全的情况下，随时拨打0800-000-123。好，再次提醒大家不要疲劳驾驶，也不要酒后开车，安全第一。

OK， 时间来到了6:14。台东县政府携手华福旅游集团推出台东澎湖直航包机三日游，即将在9月11号、13号以及15号、17号共4架次往返。民众可以直接从台东机场搭机前往澎湖，免去转机的奔波，大幅缩短了交通时间，用轻松便捷的方式展开离岛假期。好，这个真的是很方便哦，因为之前呢预分了到澎湖，不过我们是跟朋友到高雄去搭飞机，所以光从台东要坐火车到高雄，然后呢，欸，如果来得及可能当天，来不及可能又要过一天，就是非常棒的一个机会，有直航台东飞往澎湖。那三日游的时间是从9月11号、13号、15号跟17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查询一下了。接下来欣赏这一首好久好久没有听到，来自于周杰伦《稻香》。

0: 哇，好怀念这首歌曲哦，《稻香》，周杰伦所带来的歌声。6:19了，提醒台20线南横公路234是不开放通行，民众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好，提供给可能您规划在明天要前往这个走台南横公路到高雄的朋友哈，目前明天是不开放通行的234，只可以到向阳，就原路折返回台东。开放通行的时间是5、6日1哦才会开放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安排一下您的旅程。时间来到6:20。
1: 清晨和傍晚，高龄长辈出门散步买菜的高峰期，提醒长辈们，这时候天色通常比较昏暗，出门一定要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提高自己的能见度才安全。
2: 没错，走路时也要遵守号志，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不可以从马路中间直接穿越，更不要在绿灯秒数不够时勉强抢快通过，多绕几步路，走人行道和斑马线绝对更安全。
3: 长辈朋友，天色昏暗，出门请穿亮色衣物，过马路遵守号志，走斑马线不路中穿越，多一份专注，多一份安全。以上广告。

发现富贵没钱再把笔钱倾斜，攀高云霄站了月底一起坠入这深渊，千丝万缕风飞拿来遮掩，让感觉凸显你我之间，可笑姻缘看见长线在我手臂松懈。

OK， 林宥嘉所带来的新郎，时间来到了6:24，最后送上周渝民、仔仔跟徐熙媛，大 S 所带来的歌曲《让我爱你》。明天、后天，玉芬到台北去，这个领奖哈，所以有花莲的乡谊，翠珍，乡谊呢在空中陪伴大家2天。那么玉芬呢，在礼拜一，下个礼拜一就回来跟大家空中见面。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跟花莲见，哈哈。好来，让我爱你，周渝民、大 S 所带来的歌曲，下个礼拜一见。

0: 景广晚间新闻。
1: 问题由波及业者暴增到1006家，回收7.6公吨产品。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超过90%，下游2乡镇撤离。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7月15号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因应万里溪堰塞湖预估未来两天可能达溢流水位，中央评估风险后下午2点开设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挥，中央与地方防救灾单位全面进驻，严密监控水情，随时应变溢流风险。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万里溪堰塞湖进入溢流警戒阶段，目前预估最快可能在17号晚间8点溢流，若以湖面高度推估，则可能在18号中午12点前后溢流，并以机制将在预估溢流前12小时发布红色警戒。
2: 如果以这个12个小时是明天晚上的8点，那也就是说正式溢流的时间是7月17号的8点钟，是不是？
3: 是，没有错。
1: 另外根据统计，截至下午4点已预防性撤离211人，另有2人确认下班后前往收容处所。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示，持续结合气象情资、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及专家研判，滚动发布预警资讯，并特别采取加强桥梁管制。
2: 好，我再重复一遍，从最上游的西堡大桥、铁桥、万里溪大桥、建英大桥、中心大桥这几个桥梁通通都要接受相关的管制措施作为。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醒民众，目前已进入堰塞湖溢流前关键期，请警戒区居民务必配合防灾措施，提前完成疏散撤离相关准备，以确保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中联问题由波及下游业者数量暴增到1006家。食药署表示，目前包含5批不合格油品以及4到6月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已经回收7682公吨。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说，中联4到6月的油品共有29批，其中5批确认有问题，3批没有出货，而供应到福寿、泰山、福茂的共有21批，目前已经回收7682公吨。
5: 6020.64预防性下架，所以我们这次有把它写清楚嘛？他那个五批不合格强制下架回收的是1661.6公吨，好，预防性下架部分则是合计是6020.6公吨，所以加起来全数下架的总重量是7682.2公吨。
4: 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也已经超过1000家，福寿、福茂、泰山供应下游业者的清单持续增加中，目前已经累计1006家，包含联华食品、金华酒店、二楼老协珍、鼎泰丰、点点心、时时香、中青商行、好乐迪等知名餐饮名店都上榜，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中联油脂专区查询。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行政院长朱荣泰提出将尽速修正食安法，立委关切未来是否会要求厂商24小时内通报。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回应，这次修法就是朝这个方向，未来也会跟地方政府合作。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6: 中联油脂案的通报时间拖延将近2个月，立委李彦秀询问，未来食安法修法通过，如果发生食安事件，最快多久可以进行通报并全面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目标是第一时间就能掌握。
7: 这是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是不是1天之内或2天之内或36小时之内会公布所有的流向？你这样子修法才有意义嘛？你现在这边排专报才有意义嘛？
8: 这次的修法就是朝向这个方向，能够在24小时之内得到这些资讯，厂商要通报，不然的话厂商这次他 delay 了2个多月。
6: 对于立委关切，这次的事件究竟是原料巴西黄豆还是制程出了问题？林静怡说，目前专家推测，因巴西黄豆含水量较高，制程的温度也拉得较高，苯偏平的浓度因此上升，因此推测黄豆跟制程同时都有问题，但如果制程的品管妥当，浓度应该可以再下降。至于建立食品云的部分，财政部已经表达可以协助卫福部，未来可以透过电子发票服务整合平台进行购机。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苹果分普宁农药残留标准放宽引发讨论，消基会表示，日本将苹果芬普宁残留容许量由 5ppm 下修到 2ppm， 这次台湾却提高到 3ppm， 要求卫福部要完整公开科学依据。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9: 卫福部

0: 食药署日前公告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其中苹果芬普宁残留容许量放宽6倍。消基会检验长林永健指出，这次共提出10项作物农药残留容许量变更，其中8项水果有7项放宽标准，只有樱桃由 5ppm 降到 3ppm，其余包括苹果、桃、油桃及草莓都提高了容许值。
1: 所以这个增加的这个量，大概用数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大概可能是消费者大概都很难去接受，而且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这些程序上还是有一些这个瑕疵。
0: 消基会提出包括公开提高容许量的完整科学理由，公布 ADI、ARFD 及膳食暴露等完整风险评估，公告专家会议记录及利益回避资讯，以及建立重大农药残留容许量调整的公众参与制度等4大诉求，呼吁卫福部以最高透明标准回应社会疑虑，重建民众对食安的信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基隆地检署侦办基隆公共工程涉嫌绑标及行贿公务员案，今天搜索基隆市政府等地，并约谈基隆市议员曾纪言、厂商何姓男子等17名被告及7名证人，全案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及政府采购法方向持续侦办中。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基隆地检署表示，法务部廉政署与调查局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接获检举，指何姓男子负责的公司自民国111年起承揽基隆市政府多项公共工程标案，疑似涉及绑标、围标等情事，违反政府采购法。检举内容并指出，全案已有行贿基隆市政府公务员福报工程价额，且勾结曾纪言透过议员建议款运作，指定特定厂商承包工程，设有不法。检方指挥廉政署及调查局基隆市调查站与北基站，并分多路搜索何姓男子住处、公司、市府采购中心以及议员服务处与议会办公室等共31处。另外约谈包含采购中心杨姓男子、中正区复兴区长曾纪言与何姓业者等共17名被告，并传唤7名证人到案说明。全案朝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政府采购法侦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3名空军军官遭黄姓地下钱庄业者以借贷为诱饵拉拢加入共谍组织，高雄高分院依交付、泄露军事机密等罪，将3人分别重判2年到8年6个月不等徒刑。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检方调查，2019年间，黄姓男子受中国大陆派遣人员绰号“勇哥”的王志勇指使，在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吸引现役军人贷款，再以提供军事机密资料抵债的优惠诱使军官泄密。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宣判，空军胡姓上士陈姓上尉作战官被依交付军事机密与敌人罪等罪，重判8年及8年6个月徒刑；空军陈姓上士则依刺探军机罪判处2年。高雄高分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5: 胡姓被告及陈姓 A 被告分别为空军之上士、上尉作战官。”他们从110年9月起到112年7月止，分别交付上开资料给王志勇及黄姓男子，而陆续收到贿赂25000元及20万元。另外，陈姓 B 被告则是空军之上士，趁同办公室之少校后勤官休假离营机会，登入他的公务电脑，刺探公务上应秘密的电子记录。
4: 另外，黄姓主嫌任职银行的胞妹担任白手套协助洗钱，则犯一般洗钱罪，判刑4到10个月。黄姓主嫌则通缉在逃，全案人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要求公务员拒绝无中国大陆户籍或身份证件，引发讨论。对此，人事行政总处表示，已经有99.8%的公务员签署拒绝，只有95人未签，并强调没有任何不利处分。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0: 全世部去年要求军公教人员常态化填写在中国涉及拒绝书，行政院人事总处也以公务员不拒绝将无法禁用或调任，遭主管机关列管。立委关切拒绝是否为新创措施，人事总处培训考用处长陈雅玲表示，去年已做过一次专案清查，公务员对国家忠诚完全没有打折空间，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
6: 那去年我们做的专案清查总共有99

0: 公务人员，也就是62万余人的公交人员都已经有签了切结，但截至今年的五月为止，那总共有95位，只有95位，它占的一个比例非常的低。那它没有签这个拒结。那针对这个没有签拒结的这95位，我们并没有任何的不利处分。
1: 陈雅玲强调，今年起将这个措施常态化、制度化，是陆委会为了国安考量所定的新措施。只有在公务员新任跟调任时，才需要请公务员再次做忠诚拒结。今年实施到现在，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人没有签拒结。谢谢所有公务人员的配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六都选举年底即将登场，住宅、托育与劳工等民间团体共同召开记者会，除了持续要求新建社会住宅、扩充公共托育量能，也应增加劳工支持预算，让市民住得起、托得起，也能安心工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裁员平均增加超过70%，但多数县市劳动预算几乎没有成长，劳工平均分配到的预算只有数百元。劳工团体呼吁六都提高劳健、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资源，并拉起最低工资财阀标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说，
4: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3: 住宅团体则呼吁候选人提出明确社宅新建目标，建立稳定裁员及用地机制。托育团体则主张扩增公共托育量能，推动幼儿园降龄及社宅附设公托。三大团体表示，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并持续追踪政见落实情形，供选民检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虽然撤回对霍姆兹海峡的收费计划，但重启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且对于伊朗的军事恫吓急剧升级。川普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公开点名将伊朗的桥梁与发电厂列入打击目标，引发国际对战争罪的强烈疑虑。随着美伊飞弹互相袭击成为常态，欧盟航空安全总署已经发布紧急飞安警告，对波斯湾多国空域发布最高级别的禁飞令。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出口往国道10号西向的匝道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前，在外线车道有许多散落物。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44.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先前占用中外线的2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中和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61.4公里，过了东十一，掉落物占用的是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全线车道，请提前改道。台84线东向的19.2公里，过了麻豆，在内线车道有连接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法国在台协会主任龙烨，除了感谢龙烨在任内促成多项台法交流的里程碑，总统也期盼台湾持续成为法国推动战略自主与再工业化的重要伙伴，续写台法合作新篇章。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法国在台协会主任龙烨将离任，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颁授大寿锦星勋章，代表台湾人民对龙烨推动台法关系发展的卓越贡献表达诚挚感谢。总统指出，龙烨任内促成多项台法交流重要里程碑，除了政治互动外，也积极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包括协助推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促成100多位台湾青年赴法交流圆梦。
2: 我相信在主任的努力之下，台湾人民看到的不仅仅是艺文的法国，也是科学的法国，并且是并肩同行的伙伴法国。未来台湾期待持续成为法国推动战略自主与再工业化的重要伙伴，我们也会在农业主任奠定的坚实基础上，继续为台法关系写下合作的新篇章。
1: 农业致辞时则表示，他很荣幸获颁勋章，并感谢赖总统对促进台法及台欧关系的努力。台湾法国文化协会也将于近期迁馆并重新开张，并强调无论在国际法、经济或其他领域，法国一定是台湾的伙伴。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金门九旬李姓老翁腹主动脉肿瘤破裂，性命危在旦夕。台北荣总驻守金门医院的郭景元医师当机立断进行手术，靠着自制手缝人工血管手艺，空中血液后送驰援，完成金门首例腹主动脉瘤破裂重建手术。记者尤柔春的报道。
3: 半数腹主动脉肿瘤破裂的患者还没有到医院就已经死亡，尽管在医学中心手术致死率仍高达90%。金门90岁的李老先生高龄，血小板低下，又在金门医疗资源相对缺乏的离岛，面临空中后送大出血风险。李老先生选择相信在地医疗，原地动刀。长期支援金门医院的台北荣总等医疗团队马上动员，由北荣心脏血管外科主治医师郭景元主刀，成功完成金门首例腹主动脉肿瘤破裂重建手术。他还发挥巧思，将洗肾用的人工血管手工缝制成客制化的主动脉。
4: 那因为离岛不像医学中心有各种不同的 size 的人工血管，所以考量到病人血管的大小跟手术的需求，所以我当下是决定用这个洗肾用的这个6mm 大概跟你小拇指一样粗的这个血管，把它裁切重新手缝，把它变成加大，大概变成19mm 的人工血管进行重建。
5: 本来是鼻胃管啊、尿管啊，现在全身都管子全部都撤掉了，然后他现在也可以站起来，也可以走路，所以这个是我们家属最开心的。
3: 这项手术不仅是金门的首例，更展现离岛及重症跨院合作的医疗韧性。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根据监测结果，高空污染除了部分工厂排放，多数来自交通污染。环境部指出，交通员不限汽机车排放，轮胎摩擦也会产生污染，所以交通设计很重要。目前已经与交通部展开次长级会议，期盼携手改善空气品质。记者杨欣的报道。
6: 今年鹿林山大气背景站成立20周年，长期参与 NASA 等国际无监测网络，持续提供温室气体、微量气体、太阳辐射及长程传输等高品质观测资料，成为全球环境监测的重要据点。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面对新形态的空污治理，目前台湾的工具不足，所以向国际科学界提出诉求，希望尽快建立减量模式。
7: 其实交通员不见得是只有这个汽机车的排放，是包含轮胎摩擦地面，这个交通整个设计都是很重要。所以目前呢，我们环境部跟这个交通部其实已经展开了一些次长级的会议，我们希望一起来改善，甚至说在一些重要的交通的单位，我们有观察到有一些国家，像法国、像英国、甚至日本，他们对于交通整个都市里面的交通的能够改善空气品质都有一些策略，不是限制大家不能开车，是说我们要更好的车、更干净的车在都市里面。
6: 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特聘教授林能辉表示，台湾整体污染就是地形、区域环流再加上排放。彭启明表示，改善空气品质需要地方政府重视，呼吁地方政府将空气污染纳入城市治理。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国立阳明交通

0: 工大学电机学院一名美国籍的林姓教授涉嫌持刀攻击新竹市一家乐器行的吉姓店长，两人为连襟关系。原警到场开枪制服，但受害者已经中刀倒卧死亡。阳明交大指出，对相关人员及家属表达深切关怀与遗憾，将全力配合检警调查。一名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和新北市警方跨辖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共排出1.4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跨县市密切合作。这50岁法国籍男子搭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即刻拦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2: 经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勒索网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1.4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1: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6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第一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常见诈骗集团结合 AI 声位影音，冒用地方首长宣传农产品的名义，诱导民众点击。云林首创在地化 AI 防诈模型，从源头阻断诈骗，成效良好。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诈骗集团常伪冒首长肖像、地方农产品牌或健康养生话术，推销来源不明商品，或诱导民众进入高风险交易情境。云林县警察局指出，新引入的 Watchman 系统能协助警方掌握在地化伪冒内容与异常投放样态，如同警局的 AI 代理人系统。自6月上线后， AI 侦测出413则高风险广告，主动提报申诉全数成功下架，处理时间更大幅缩短至24小时内，成功在诈骗讯息危害民众前完成超前阻断。云林县警局局长黄富春说，
4: 在主诈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用 AI 对抗 AI， 以快打快，在民众在接触到的诈骗讯息之前，先期的超前拦阻阻断。我们希望能够在24小时内能够把这些诈骗讯息下架，那能够达到少一分接触诈骗讯息，也少一人受害，另外也少一笔财产的损失，然后多一份人性的信任。
3: 警察局也提醒，常见诈欺手法为网络购物诈骗，占整体案件27%。凡对方要求认证账户、解除分期付款、重启金流等操作，就可能是诈骗话术，请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桃园推出妇幼三大友善补助升级，包括冻卵补助扩大、好运卡配偶助记以及托育补助加码定额负担措施，盼望市民安心生养。记者静杰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是6都成长最快的城市，有许多年轻家庭选择在此成家立业。市府为了完善妇幼福利政策，即日将扩大冻卵保存补助适用对象，除了原有25岁以下罹患癌症女性，再新增罹患自体免疫疾病、卵巢疾病和血液疾病等6项类型，以兼顾生育规划和疾病治疗。
6: 希望说，我们现在这个范围逐步的扩大，罹患疾病的那些妇女，她们如果说希望能够把健康的卵子及早的保存起来，同时一边进行治疗，我们都来配合他。
5: 张善政表示，市府好运专车8月1日起，除了孕产妇本人，配偶也可登记使用一生好运卡，以利接送幼儿就医和施打预防针。此外，为了缩短准公托和公托的收费差距，8月1日起生第一胎，原本送准公托每月平均需6000元，和公托相差4000元，未来第一胎送准公托平均月费降到3500元，和公托仅差1500元，且第二胎也比照

0: 办理，至于第三胎则维持全额补助。尽管记者进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近来社会关注油品食安，农业部茶改厂今天正式发表台湾茶油风味轮及台湾茶油分类分级系统，以科学化的感官评鉴流程与标准化分级架构，推动国产茶油精品化与国际化。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继台湾茶风味轮、台湾咖啡风味轮之后，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再推出台湾茶油风味轮。茶改厂厂长苏宗任说明，近十年来台湾油茶产业呈现稳定成长趋势，十年间增加629公顷种植面积，成长幅度超过52%。过去消费者选购茶油多以品牌、产地或价格作为判断依据，但风味怎么说、品质如何比，一直缺乏共同语言。
3: 我们把它分成五种香型，有五种香型。那除了我们的大家常常知道的它的一个清香，有花香、甜香、果香，那另外还有一种焙香。所以它的这一种不管是国内生产的小果茶油或者是大果的茶油都非常各具它的一个特色。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分类分级系统，让国内消费者能够来加以认识我们国产茶油。
2: 此外，茶改厂同步建制台湾茶油分类分级系统，最终得分对应特选、精选、优选等级，让生产端、通路端与消费端都能用同一套标准沟通品质，进而推动国产茶油精品化与国际化。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台风八威影响而延期的2026花莲放暑假活动，今天在花莲鲤鱼潭登场，活动延长到8月20号。今天首度携手超人气动漫《航海王》，打造长15公尺的千阳号，并有多位经典角色造景，希望吸引动漫迷及亲子族群到访。记者张涵的报道。
4: 2026花莲放暑假活动最大特色是在花莲鲤鱼潭设置巨型千阳号，开放民众登船拍照，体验航海王冒险世界氛围。6个人气角色也将分布在花莲车站、东大门夜市等景点，串联成动漫主题打卡路线。游客除了拍照打卡之外，还能参加寻找伙伴集章活动，增添游程乐趣。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说：“
5: 你只要有搭过我们的天鹅船，你就可以持它的凭证，就可以跟千阳号来去拍照哦。啊，都会坐落在花莲的不同的地方，它包含鲁夫啦、纳美啦。各位，你想要知道它在哪里吗？你只要去打卡，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的集章的奖项。
4: 除了动漫主题装置之外，活动期间每天日间有水舞，夜间则推出光影水舞秀。15号开幕晚会由飞舞团跟曾登上英国达人秀舞台的即将成真火舞团接力表演，并以长达8分钟的星空光影展演，点亮鲤鱼潭面。花莲县政府希望透过国际知名动漫 IP 结合花莲自然景观，带动花莲观光产业发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水汽偏多，感受闷热。迎风面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上半天为晴到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阁有甲朋友约食饭啦，啊无桌顶个菜你着先收去你冰箱边。好，明仔载我甲食。
1: 晚上七点，世界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味道就是妈妈的料理。多找些时间陪家人吃顿晚餐吧。我是萧红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紧急广，安全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中正路入口匝道这里有事故发生。国三北上土城过后的计程车5586没有开车灯。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的261.4公里东十二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掉落物。台61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86线东向的6到6.2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有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车多。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大南到莺歌系统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车多，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body.

今天的天气的状况算阴天吗？云里面透出一点阳光，有些地方是下雨的，是吗？Karen 莫文蔚歌曲叫《阴天》。7月15号星期三晚上7点12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好，在这里上线呢，首先要来跟大家讲的消息是有关于堰塞湖的消息。好，这个消息呢是根据下午有一段时间了，下午3点钟最新监测到的这个堰塞湖的这个水量呢，好，大概是482.28万的立方公尺。那这个中央应变灾害中心在下午的5点钟哦，有开会来讨论了哈。目前这个堰塞湖呢，在东部地区是黄色警戒，黄色警戒的机制哦。好，不过呢，预估啊是要在溢流前的12小时来发布红色警戒，所以现在还没有到那个。不过呢，就相关的监测都持续的在监控当中，所以在东部地区的朋友，目前中央地方政府持续保持高度的警戒，警戒范围内的居民呢，要来留心一些新消息，来配合做防灾的措施哦。在台82线的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的翻覆事故影响全线的车道，请小心。

人的杨丞琳的经典专辑《暧昧歌曲》叫《理想情人》，7:18。台61线北上304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北部的路网透过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车多。国三南下中和到树林不到60公里哦，国道2号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今天用华金开场，梁静茹，轻轻。

梁静茹歌曲叫做《青青》。台82线的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覆，影响全线车道。哈，台82线东向的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覆，全线车道不好走，我们改走中和出口进行改道好吗？国道1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匝道工程车跟货柜车的事故，台6E的北上304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有防眩柱倾倒。好，女歌手听完了，我们来听男歌手李圣杰关于你的歌。

它是李圣杰关于你的歌。台86线的东向 0.2 到 0.3 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的路径有掉落物，台82线的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覆，影响全线的事故，可走请走中和出口改道。国道1号南下五堵出口匝道有工程车跟货柜车的事故哦。待会7:30来听金广新闻，他是 Joanna 王若琳 Lemon Tree。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截至今天下午三点，蓄水量大约是482万立方公尺，接近总蓄水量的95%，距离溢流口不到2公尺。目前虽然维持黄色警戒，但下游两乡镇已做好撤离安置准备，确保警戒范围内的居民安全。张涵报道。
1: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5号下午3点的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超过482万立方公尺，约占推估的总蓄水量510万公尺的94.5%左右，水位高度距离溢流口只剩下1.6公尺左右。林保署花莲分署预估2天内可能溢流，为此中央15号下午2点。

0: 点开设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相关防救灾单位都已经完成进驻，严密监控以及戒备堰塞湖溢流可能带来的风险，预估溢流前12小时将发布红色警戒，一旦警戒发布，地方政府在2小时内要完成疏散撤离作业，到时候花莲县凤林镇将预防性撤离警戒范围内40户88人，万荣乡为31户111人。花莲县政府行研处新闻科长李冠廷表示，会全力协助乡镇公所完成相关工作。
1: 在第一线公所撤离时，确实面临了相当大的挑战。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其实在面对新形态的灾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给予更大的协助。
0: 花莲县政府表示，会持续高度警戒，堰塞湖警戒范围内的居民务必配合各项防灾措施，提前做好紧急疏散撤离准备，以确保生命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北市大安区某幼儿园的张姓代课老师，涉嫌因为2岁幼童在教室走动滞留厕所，强抓幼童拖行回座，导致幼童头部撞伤等，台北地检署日前依妨害幼童发展等罪嫌起诉张女。任兰心报道。
3: 警方指出，张姓女子自民国112年8月1号起，在台北市大安区某幼儿园代课。114年8月22号，因见2岁幼童未能安静就坐，在教室与厕所间走动，竟然基于凌虐与伤害犯意，徒手拍打幼童手部，还曾抓住手肘拉扯拖行，甚至让幼童眼眶撞到椅子，导致幼童头部挫伤、右眼眶周围淤青肿胀等伤势。张姓代课教师在幼童因疼痛哭泣后，并未立即安抚或提供必要的医疗协助处理，或通知家长，竟手持卫生纸用力粗暴擦拭、摩擦幼童脸部，造成幼童心理恐惧，不愿就学，妨害幼童身心发展。幼童父亲接回后，发现幼童右眼周有明显大片淤青肿胀，且情绪不稳，并有持续惊恐、哭泣等情形，将幼童送医后报警，并向北检提告，北检依妨害幼童发育等罪嫌起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由教育部委托办理转型正义故事地图计划推动的展览成型，地图带路揣台南的白色记忆，在汤德章故居正式开展。魏静妮报道。
4: 展览由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跟20而立工作团队共同策划，以6张成大人权故事地图为核心，透过人物故事、历史空间以及声音作品等多元媒介，引领民众重新认识台南跟成功大学校园中的白色恐怖历史，思考转型正义跟人权教育的当代意义。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谢世渊说：
5: 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做两个串联，一个是邀请社会更多的朋友来参与的，所以我们这次不是在校内做展览，那第二个是我们其实在教育部支持之下，我们能够去串联，把这套方法分享给各个大学。哦，那你想，如果成大处理也是台南案子的话，那各大学其实就有能力去针对大学所在地的，不管是嘉义啦或者是高雄，哦，那有机会用一个以大学生作为行动主体的方式，去梳理那些现在大量而未被整理过的政治档案。
4: 展览中最具特色的大型故事地图，以1950年代台南市区为背景，串联人物、时间跟空间，呈现受难者在案件发生前的生活轨迹、人际网络跟思想转变。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的水汽偏多，感受闷热。迎风面的南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也有零星短暂或雷雨，北部跟东半部为上半天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妈，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哎，很棒耶！
5: 啊，你妈妈我哈，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4: 哎，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5: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还有午后哈，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4: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
5: 嗯，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你

7:43，雷琴的歌声收录在《春子》当中，歌曲叫《巴黎到了》。台82线的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车哦，影响全线车道，请小心。台86线东向0.2到0.3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掉落物。国道1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匝道工程车跟货柜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304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防眩柱尾。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匝道。好，哎，消失了。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他们是 Mayday 五月天，林星海海。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它是 Peggy 许哲佩收录在《树洞里可以悲伤》当中，歌曲蛮长的哈。在很远的未来，请将一部分的我撒在雪地。52分了。国道一号的南下五堵出口遭到有事故，连接车、拖吊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过不了哦，提早改道哈。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出口遭到有连接车、拖吊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堵住了，后方不能走，请提早改道。C 专辑没错，它就是熊四月李竹馨、阿美蝶。

李竹新叶国乡叫做阿美蝶阿美蝶啊，7:56呐、啊。国道一号的北上九四点五，国一北上九四点五公里，新竹 A 出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匝道，连接车、拖吊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后方不给走，请改道下国道，请改道下国道。八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来自林佩桥林 PQ 客语作品歌曲叫 Deja Vu。

0: 中小晚上八点整，我是张栋梁。辛苦工作了一天，给朋友的话就是每个人对幸福的认定标准不同，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赞同，重要的是自己满足与否。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
1: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公里西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路面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一号的南下五堵

一线北上304公里十份交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台76线的东向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轮流封闭，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车的事故影响全线车道，走中和出口改道通行。台86线东向0.2到0.3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掉落物。台64线的东向26公里中和2内线车道封闭施工。路网图国道1号的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台64的中和1到板桥的双向都是车速缓慢。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8:09，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它是 Britney Spears 小甜甜布兰妮 Till the World Ends。
1: 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 baby.
0: 好啦，道路状况请持续协助我们08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滴三经典作品了哈 Wonder Girls Nobody

Nobody 来自 Wonder Girls 8:13。今天是7月15号，7月15号啊，又叫做世界青年技能日 （World Youth Skills Day）。联合国大会呢，在2014年发起设立这个世界青年技能日哦，设为7月15号，彰显目的呢是希望这个青年青少年们，哎。可以为青年们提供就业啊、工作啊、创业技能啊、等等之类的一些日子，鼓励青年学习新的技能来面临全球化好多不同的挑战。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匝道，这里有三台大车，连接车，我看一下。连接车、拖吊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封闭出口匝道处理哦。国道的一号南下五堵出口匝道，连接拖吊跟小客车的事故封闭处理当中，要改道行驶。NCT Dream Stupid Cupid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们是台一线。

休息回来8:24，他们是 Trash 21世纪最强儿歌这首歌曲。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这里路面整修。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匝道连接车，这个小客车跟拖吊车的联合事故堵住不能走，要提早改道行驶。在今年金曲奖联合演出的两个乐团，刚刚是 Trash， 现在是脆够脆公乐团 Hakka Sucker。

连续摇滚的歌曲轰炸哈 ，Trash 乐团的二十一世纪最强儿歌《吹公公团》歌的这个《Haka Sucker》，再来是灭火器《笑脸给》，待会的8:30来听金广新闻了。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我们的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美国联准会华许在当地时间15号首度出席国会货币政策听证会，他在会中强调恢复物价稳定以及对高通膨零容忍的态度，也表态捍卫联准会的独立性，不会受到政治因素干扰。不过，对于市场关心的未来利率路径，主席华许则是刻意回避相关提问，并未明确回应关于升息、降息等货币政策方向。焦点转回国内，桃园市府计划在大潭发电厂周边设置北部 AI 算力中心。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考量到现在的供电状况比较明朗，如果桃园或基隆市府能够提出在电厂附近的云端资料中心专区规划，台电可以合作设置。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2: 外传桃园市府为了因应企业进驻的需求，希望能够在大潭发电厂的周边设置北部 AI 算力中心，并解除桃园以北地区 5MW 供电力的限制。台电董事长曾文生对此表示，台电在2023年9月的供电会议，考量当时有许多代理人来帮云端服务的厂商寻找机房的所在地，都集中在桃园以北，为了避免虚占亏线等情况，因此台电依照规章提出桃园以北 5MW 以上暂缓供应。
3: 在未来的供电状况比较清楚的情形之下，事实上台电有跟桃园市政府做过一些沟通跟讨论，希望桃园市政府也好，包含

0: 协和正在新建的基隆市政府也好，如果他们能够提出在电厂附近的 AI Data Center 的专区规划，那台电可以依照地方政府提出来的一些方案，跟地方政府合作来设置，就是 AI Data Center 的资料中心专区。
1: 针对立法院会将国民党团提出的废除飞蛾家园公投案进覆二读，郑文生表示，能源使用的议题不单纯是意愿，最关键的是如何在有安全、有效率且符合环境友善的前提下，创造出台湾所需的电力。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根据监测结果，高空污染除了部分工厂排放，多数来自交通污染。环境部指出，交通源不限汽机车排放，轮胎摩擦也会产生污染，所以交通设计很重要。目前已经与交通部展开次长级会议，期盼携手改善空气品质。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今年鹿林山大气背景站成立20周年，长期参与 NASA 等国际无监测网络，持续提供温室气体、微量气体、太阳辐射及长程传输等高品质观测资料，成为全球环境监测的重要据点。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面对新形态的空污治理，目前台湾的工具不足，所以向国际科学界提出诉求，希望尽快建立减量模式。
4: 其实交通源不见得是只有这个汽机车的排放，是包含轮胎摩擦地面，这个交通整个设计都是很重要。所以目前呢，我们环境部跟这个交通部其实已经展开了一些次长级的会议，我们希望一起来改善，甚至说在一些重要的交通的单位，我们有观察到有一些国家，像法国、像英国、甚至日本，他们对于交通整个都市里面的交通的能够改善空气品质都有一些策略，不是限制大家不能开车，是说我们要更好的车、更干净的车在都市里面。
3: 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特聘教授林能辉表示，台湾整体污染就是地形、区域环流再加上排放。彭启明表示，改善空气品质需要地方政府重视，呼吁地方政府将空气污染纳入城市治理。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小港区一辆载着钢卷的拖板车疑似轮胎皮严重脱胶，一旁的用路人担心发生危险，将影片上传网路，警方主动介入调查，如有违规将依法检举。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民众上传影片，一辆行进中的拖板车，车上还载有钢卷，其中一个轮胎几乎扁掉变形，车身些微倾斜。警方初步检视相关影片内容，画面中并未显示明确的拍摄时间，研判案发地点是小港区沿海路段，尚未接获民众相关报案。不过考量情节严重危及后方行车安全，警方已主动介入调查。高雄市警局小港交通分队小队长李百峰说，
6: 该部大型车辆于行驶中掉落轮胎胶皮之行为，已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30条之一项规定，汽车行驶道路车辆机件设备固着物不稳妥或脱落者，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
5: 小港分局后续将积极扩大调阅监视器，巡线查明涉嫌违规的车辆，并通知驾驶人到案说明，以厘清实际状况。如今查证违规属实，将依法撤单举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水汽变偏多，感受闷热。迎风面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2: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1: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炉啊、灯光，若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若是已经破去，爱记伫个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炉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2: 哦，原来现准时回收旧的电火炉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1: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糕，跟大家分享。
2: 可以保护地球，也可以变成艺术品顾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梦达减四个。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3: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1: Hey， 看前方。

0: A Great Big World 还有 Christina Aguilera 的合作歌曲 Say Something。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咯，8:44，国三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内侧的三个车道是有施工的，国道一号的南下五股出口匝道封闭匝道口在处理事故，要改道行驶后，国道一号的南下无堵出口匝道封闭处理这个事故状况，不给走咯，要提早改道行驶。好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伟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为道德按赞。
0: 人的一生会遇见很多人，但能用一双筷子把你从深渊捞起的人少之又少。他们不声张，不索求，只是默默为你煮饭、铺床、守候。20年前，我是个怀抱野心的毛头小子，到北部投靠亲戚。当时我没钱，没人脉，只想赶快赚钱致富。不管什么行业，就算踩在黑与白之间，即便父亲是警察，只要能赚钱，我都义无反顾。在这样的心态下，我接触到了号称能快速致富的诈骗集团。那是伪装成类股票的操作，并自称拥有顶尖分析团队的单位。我在里面越陷越深，梦也越做越大。大到最后，刑警队出动，一举将我们全部带走。直到那一刻，我才从警方的说明中明白，原来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罢了。梦醒了，口袋空了，身上只剩900元，之前赚的钱都在这段虚幻里吃喝挥霍掉了。亲戚说我生活作息混乱，不思上进，会影响他的孩子。

于是我被请了出去。我没有时间找房子，不，就算有时间我也没钱。无论多不甘心，也只能认命回南部老家。回家前，我向北部唯一的朋友道别，要不要来我妈家住，还有空房间。朋友语气温和又关切，我低声说我没钱，他只笑了笑，朋友一场，谈什么钱。老实说，那时我内心一度怀疑这会不会又是另一场骗局，但我又想，反正只剩900元，我只要留300元当回家的车资，剩下的就当作是一场赌注，赌他是真心的朋友，赌阿姨不是诈骗集团的首脑。我不知道用赌这个字对他们来说很不公平，但那时的我真的已经不相信人性。当我踏进阿姨家的那一刻，迎接我的是一幢老式的楼房，通风不太好，吹西南风时地板常常反潮，客厅灯光昏黄，一楼的厕所冲水设备也坏了。但就在这样的一间老屋中，住着一位影响我一生的阿姨。从第一天住住起，我就不断地精算身上900元，一天只能花30元，实际上是18元，因为还得保留车资。但每天总有一道道热腾腾的饭菜打乱我的精算，入睡时是阳光洒过的暖被，夏天时阿姨会忙进忙出把客厅唯一的电风扇搬到我房里，就为了让我凉快些。我曾想贴补些钱，但每次都被他挡下，说等你工作稳了再说。晚饭后，阿姨总会像家人一样陪我聊天，聊工作，聊家庭，也聊感情，从过去聊到未来。她总怕我寂寞，而我也从阿姨身上感受到家的温暖。后来有次我忍不住开口，阿姨，谢谢你给我这一切。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不过多一双筷子的事，没什么。那一瞬间我红了眼眶，这一双筷子的爱我怎么承受得起？这一双筷子的爱需要多大的胸怀？渐渐的，我们越来越少交谈。这晚阿姨轻轻地说，现在你有了工作，再过几个月就可以重新站起来了。你的母亲同样辛苦持家，供你三餐，拉把你长大，记得要孝顺哦。我仿佛懂了什么，我人生第一次开口对我的母亲说我爱你，就是在那次聊天之后。后来成家，我和太太在外工作，还房贷，孩子就由阿姨照顾，只有假日才回来一家团聚。遇到我和太太工作耽误，阿姨还得加班帮忙看顾孩子。我们的孩子喝的是阿姨泡的牛奶，吃的是她煮的饭，在她的照顾下长大。在北部，阿姨就是我的第二个妈妈。到现在我还常开玩笑地对老婆说，其实这辈子最大的一场诈骗就是阿姨，她骗走了我整颗心，让我心甘情愿地一直守在那间老旧的楼房里。今天为您选读的是念恩的作品《一块饭香度我一生》。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0: 一批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开合唱团。

呀呀，有人会大做甲老干，嫌甲老烂，想要看破嘛无较纸，全你的梦，全你的梦。你阁无大无细，无大无细，白目伫咧乌白讲话，你阁无大无细。

休息回来8:55，巴蕊大牛哥 Daniel 哈，罗时丰大哥的歌曲啊。国道一号南下40.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桥中段，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在这里耶。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呢，连接车跟大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不过最新的消息是可以过了。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的匝道，连接车跟货车的事故呢，目前是开放出口匝道可以走，不过还是有拥塞的状况，麻烦行经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多点耐心好吗？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水上到嘉义，水上过后这个地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回堵3公里，回堵3公里。许富凯二次要公蛋了，阿比的全新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骨，不稳边不稳浪，带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匝道连接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开放出口匝道不过

E 中间外线车道路面整修回堵3公里。在国道1号南下40.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线车道，大货车抛锚停在这边。国道10号的东向过离港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道3号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内侧3个车道有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桥中段外侧路肩呢是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8线的西行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全线是主线封闭施工，10点钟开始。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中研院经济所日前发布最新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强劲需求带动出口投资和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将今年全年 GDP 预测值大幅上修到 10.16%， 不仅是全国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这个数值也显示今年全年的 GDP 有机会改写近16年来的新高。中研院经济所和平研究员林长青指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趋势抱持乐观态度，而是反映了上半年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结果以及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的经济成长由外需和内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
2: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1: 林长青研究员指出，中研院研究团队将今年的经济展望主题由旭日初升修正为旭日更升，风骨分明。所谓的山峰与谷底，并不是说 AI 与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从财政部海关出口表现来看，11项出口货类中有8项上升，3项下降。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分析，这当中传产货类已经逐渐走出谷底，呈现平稳复苏的趋势，因此总出口结构分化的态势也可以慢慢获得改善。至于自通视听产品和电子零组件，则依然稳居出口成长的主要动能，推升6月出口年增40.3%，连续32个月正成长。
3: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可以说依然是强劲有力，背后还是有4大的背景因素。第一个是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第二个因素其实也是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第三个因素是行动装置等科技新品的备货周期陆续的启动。那第四点是电子产业链还是处于一个供需比较紧俏的状况，这也就引发了出口报价的调涨效应。
1: 总计今年1到6月的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强劲的出口表现同样反映在厂商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6月 PMI 指数60.7%，虽然比5月微幅回跌0.7个百分点，但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4: 一个我们发现的比较

0: 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原物料的价格其实下降的蛮明显的，也使得说其实厂商在讲的就是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非制造业的部分还是维持在高档，所以不论是从制造业或者是非制造业的部分都是维持在高档。台湾在电子跟光电的部分它还是维持在相当高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最起码在我们看到电子业的部分还没有看到趋缓，我们看到整个第一季的对外的出口其实还是相当的畅旺，所以还看不太到蛮明显的影响。
1: 六大产业 PMI 全数呈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由于 AI 供应链需求极为强劲，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若是这样的态势能够延续，今年全年出口规模有望挑战突破1兆美元的历史纪录。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短的精打细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自 HONNE，在好像在7月底8月的时候会再一次来到台湾演出哈。这首歌曲跟 Nicki 的合作叫做《Coming Home》。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9点14分。国道1号南下192公里彰化系统前内侧两个车道有两台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的北上水上往嘉义的中间外线车道，路面整修有3公里的定点回堵，多点耐心，减速慢行。Erica 双鱼公专辑今年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歌曲叫做《Your Side》。

双语宫当中的音乐作品，它是 Erica Your Side 9:18。好，路网图在国一北上水上过后施工的关系回堵3公里，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哈。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的72.7到70.3公里，过高原的内侧3个车道有施工哦。小雨送念雨，终于说出口。

阿令的歌曲现在我很幸福，9:26。好，待会9:30，好来听警广新闻了，锁定别走开了哈。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晚上施工比较多，行经施工路段要减速慢行哦。黄玠的歌声专辑是一切平常，歌曲叫《想回家的时候》。

0: 景广新闻。
1: 英国政府今天表示，将针对16到17岁的青少年实施社群媒体宵禁，在午夜12点到凌晨6点之间，禁止使用 Snapchat、TikTok、YouTube、Instagram、脸书等平台，同时强制停用无线卷动等容易上瘾的设定。科技大臣肯达尔表示，这些措施是为了帮助年轻人获得所需的睡眠，专注于学业，与家人朋友共度更多优质时光。目前包含澳洲、加拿大、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印尼都实施了类似的青少年社群禁令。台北市一名1岁半的男童疑似长期遭父亲以果掌、用脚推等方式凌虐，男童母亲并未加以制止，导致男童身上多处淤青骨折。台北地检署日前依成年人对儿童犯伤害致重伤等罪起诉男童父母亲。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警方调查，台北市一名幼童与父母及5岁同母异父兄长同住，父亲因不满男童哭闹，长期以果掌、弹脸、脚推及罚站等方式施暴，造成其脸部及身体多处淤伤。母亲明知受虐情形，却未制止，也未提供基本医疗照护。民国113年11月4号，男童出现精神不振与呕吐，由母亲送往马偕儿童医院就医，诊断为急性胰脏炎。医护人员发现其全身多处淤青，进一步进行电脑断层检查，发现双侧肋骨陈旧性骨折及右肾附近血肿，立即通报警方，并启动早期介入机制，案件因此曝光。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成年人对儿童犯伤害致重伤及凌虐未满18岁致重伤等罪起诉男童父母。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公告修正第5版执行职务遭受不法侵害预防指引，如果第一线员工遭受恶意客诉、辱骂，

0: 新版指引明定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视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配合今年7月1号施行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增职场霸凌防治专章规定，劳动部说明新版指引的目的在于建立更清楚的案件分流及管理机制，使各类事件都有明确的法规依循及处理程序，避免适用混淆或重复处理。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副组长彭凤美说，
2: 我们在指引的适用范围这边有特别说明，涉及到性骚扰、跟踪骚扰跟就业歧视的部分，目前都有各自的性工法、跟消防治法、跟就业服务法这边有相关的法规去做一些处理，所以这些行为样态应该是优先依专法。那职场霸凌就是依我们职安法的职霸专章这边去做一个处理。
1: 新版指引修正重点包括建立案件分流机制，强化高阶主管责任，针对第一线劳工遭受顾客、民众或其他第三人恶意客诉、辱骂、威胁或暴力等情形，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视个案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及保护措施，也订定工作场所设置监视设备，应兼顾安全管理需求及劳工隐私权保障，避免过度监控，并不得在厕所、更衣室等涉及高度隐私空间设置监视设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时序进入七月，太阳大道上可以烤肉。彰化县消防局提醒所有车主，不要将瓶装水或打火机等危险物品放在车内晒太阳，小心引发聚光效应，把爱车都烧掉。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花坛发生自小客车仪表板自行起火的离奇案件，彰化县消防局调查后，罪魁祸首竟然只是透明瓶装水，因为阳光透过瓶身聚焦，在车内形成局部的极端高温，直接引燃周边的物品。消防局火调科长叶明波根据模拟的实验，说明车内有哪些物品可能成为纵火犯。
4: 大概会有两大类，一个是透过光线折射，像矿泉水瓶，光线会折射然后聚焦；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压力的瓦斯瓶罐装载的容器啊，比如说打火机，或者是说卡式的瓦斯瓶，因为高温造成的压力的增加，泄漏过程中，以及在适当条件也会引申相关起火爆炸的燃烧的危险。
3: 实验发现，一般轿车在太阳底下20分钟，最高温在仪表板的上方，温度可达摄氏88度。再摆上透明的瓶装水，在特定角度下，就像是凸透镜，能把光能集中在一个点上，形成局部高温达115度以上。只要10分钟，就可以造成仪表板皮革起泡冒烟，纸张热分解轻微碳化。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水汽偏多，感受闷热。迎风面的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1: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2: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即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我是机车少女。
3: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4: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3: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他是 Penny 戴佩妮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机你要的爱。好啦，9:45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10号的西行过人五的中间外线施工，东向过离港的外线也在施工维护。国道3号北上的72.7到70.3公里过高原内侧3个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也在施工的。省道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车，影响全线车道哈，我们走中和出口进行改道。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华金还是华金啊，阿月张震岳，爱我别走。

爱我别走，张震岳的歌声。国道三号北上的54到50.5莺歌系统过后到三莺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台一线北上294.5公里柳营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车哦，目前是要改道从中和出口下来。

好啦，杨乃文的歌曲《星星堆满天》，台风过境之后，其实有一小小段的时间，因为台风会吸走那个云嘛，然后会有风嘛等等之类，就哇，这个有些时候那个天气晴朗的状况，以现在夏天的季节形态来说，应该是可以看到夏季大三角，或者是真的会有一点点的机会可以看到哇，这个万里无云的样子。在台一线的北上 294.5 公里柳营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是有掉东西的哟。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品冠《后来的我》，歌曲叫做《爱情不能做比较》。明天是礼拜四，对，明天礼拜四，好了，明天晚上7点我们在空中相会。最后提醒大家哈，高雄分台调频 FM93.1 公里呢，在明天星期四的晚上10点到11点会办理不断电系统的设备调整作业。好，所以说高雄分台明天晚上呢 FM 的调频会暂停播出后，晚上10点到这个11点的时候，建议啊用网路广播或下载手机的这个警政服务 APP 来收听。明晚见咯。

天星光闪烁，街上灯火通明，正在开车的你也要记得打开车灯，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而不管想走到多远，都让秦广继续用好听的歌陪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才子，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都有

防安全，还会有保障。Come on， 尽管。

晚上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路面整修，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路口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改道哦。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北上的72.7到70.3高原过后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北上54到50.5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

隧道的灯具清洁工程。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入口遭到内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省道台一线北上的294.5公里柳营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

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台64线的东向26公里中和二前封闭内线车道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68线的西行时点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的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阁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来自 Chris Brown International Love 跟 People 的合作，这种舞曲一开始听就非常的过瘾。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再来一首舞曲，就是 Usher DJ Gala's Falling in Love。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出家。到顶听金光 ，Oh are we are？ 不管在。

4:21，国道5号北上雪穗这边内线车道施工，另外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内侧两线施工，要注意了。国道1号北上啊，这边是水上到嘉义啊，路网图上显示出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如果你刚好会经过这边啊，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哦。他是林宥嘉，这首歌叫《勉强幸福》。

勉强幸福，这是林宥嘉的作品。国道一号北上水上到嘉义这边施工，中间外线车道是封闭的，速度很慢哦。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来听棉花糖的歌《再见王子》，各位见了。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南部地区明天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哦。中部以北地区到清晨到上午这段期间也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哦，所以外出的话记得携带去备用。那其他地区的话则是以多云到期，午后的话则是要注意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外出的话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基山区还有台东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那甚至在台东地区会有肥沃发射的机会，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西南风偏强，所以在桃园至嘉义、台东以及南屿绿岛、马祖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所以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因应万里溪堰塞湖预估未来两天可能达溢流水位，中央评估风险后下午2点开设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暨联成指挥，中央与地方防救灾单位全面进驻，严密监控水情，随时应变溢流风险。记者任兰先报道。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万里溪堰塞湖进入溢流警戒阶段，目前预估最快可能在17号晚间8点溢流，若以湖面高度推估，则可能在18号中午12点前后溢流，并以机制将在预估溢流前12小时发布红色警戒。
3: 如果以这个12个小时是明天晚上的8点，那也就是说正式溢流的时间是7月17号的8点钟，是不是？
4: 是，没有错。
2: 另外根据统计，截至下午4点已预防性撤离211人，另有2人确认下班后前往收容处所。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示，持续结合气象情资、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及专家研判，滚动发布预警资讯，并特别采取加强桥梁管制。
3: 好，我再重复一遍，从最上游的西堡大桥、铁桥、万里溪

0: 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这几个桥梁，通通都要接受相关的管制措施作为。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醒民众，目前已进入堰塞湖溢流前关键期，请警戒区居民务必配合防灾措施，提前完成疏散撤离相关准备，以确保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中联问题有波及下游业者数量暴增至1006家。食药署表示，目前包含5批不合格油品以及4到6月预防性下架产品，已经回收7682公吨。记者游若晨报道。
3: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说，中联4到6月的油品共有29批，其中5批确认有问题，3批没有出货，而供应到福寿、泰山、福茂的共有21批，目前已经回收7682公吨。
4: 6020.64预防性下架，所以我们这次有把它写清楚嘛？他那个五批不合格强制下架回收的是1661.6公吨，好，预防性下架部分则是合计是6020.6公吨，所以加起来全数下架的总重量是7682.2公吨。
3: 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也已经超过1000家，福寿、福茂、泰山供应下游业者的清单持续增加中，目前已经累计1006家，包含联华食品、金华酒店、二楼老协珍、鼎泰丰、点点心、时时香、中青商行、好乐迪等知名餐饮名店都上榜，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中联油脂专区查询。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将尽速修正食安法，立委关切未来是否会要求厂商24小时内通报。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回应，这次修法就是朝这个方向，未来也会跟地方政府合作。记者林宇晨报道。
5: 中联油脂案的通报时间拖延将近2个月，立委李彦秀询问，未来食安法修法通过，如果发生食安事件，最快多久可以进行通报并全面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目标是第一时间就能掌握。
6: 这是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是不是1天之内或2天之内或36小时之内会公布所有的流向？你这样子修法才有意义嘛？你现在这边排专报才有意义嘛？
7: 这次的修法就是朝向这个方向，能够在24小时之内得到这些资讯，厂商要通报，不然的话厂商这次他 delay 了2个多月。
5: 对于立委关切，这次的事件究竟是原料巴西黄豆还是制程出了问题？林静怡说，目前专家推测，因巴西黄豆含水量较高，制程的温度也拉得较高，苯偏平的浓度因此上升，因此推测黄豆跟制程同时都有问题，但如果制程的品管妥当，浓度应该可以再下降。至于建立食品云的部分，财政部已经表达可以协助卫福部，未来可以透过电子发票服务整合平台进行购机。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标准放宽引发讨论，消基会表示，日本将苹果芬普尼残留容许量由 5ppm 下修至 2ppm， 这次台湾却提高至 3ppm， 要求卫福部应完整公开科学依据。记者朱瑞森报道。
8: 卫福部食药署日前公告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其中苹果芬普尼残留容许量放宽6倍。消基会检验长林永健指出，这次共提出10项作物农药残留容许量变更，其中8项水果有7项放宽标准，只有樱桃由 5ppm 降到 3ppm， 其余包括苹果、桃、油桃及草莓都提高了容许值。
9: 所以这个增加的这个量，大概用数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大概可能是消费者大概都很难去接受，而且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看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这些程序上还是有一些这个瑕疵。
8: 消基会提出包括公开提高容许量的完整科学理由，公布 ADI、ARFD 及膳食铺路等完整风险评估，公告专家会议记录及利益回避资讯，以及建立重大农药残留容许量调整的公众参与制度等4大诉求，呼吁卫福部以最高透明标准回应社会疑虑，重建民众对食安的信任。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金门九旬李姓老翁腹主动脉肿瘤破裂，性命危在旦夕。台北荣总驻守金门医院的郭景元医师当即立断进行手术，靠着自制手缝人工血管手艺，空中血液后送驰援，完成金门首例腹主动脉瘤破裂重建手术。记者游柔纯报道。
3: 半数副主动脉肿瘤破裂的患者还没有到医院就已经死亡，尽管在医学中心手术，致死率仍高达90%。近满90岁的

0: 的李老先生高龄血小板低下，又在金门医疗资源相对缺乏的离岛，面临空中后送大出血风险。李老先生选择相信在地医疗原地动刀，长期支援金门医院的台北荣总等医疗团队马上动员，由北荣心脏血管外科主治医师郭景元主刀，成功完成金门首例副主动脉肿瘤破裂重建手术。他还发挥巧思，将洗肾用的人工血管手工缝制成客制化的主动脉。
1: 那因为离岛不像医学中心有各种不同的 size 的人工血管，所以考量到病人血管的大小跟手术的需求，所以我当下是决定用这个洗肾用的这个6mm 大概跟你小拇指一样粗的这个血管，把它裁切重新手缝，把它变成加大，大概变成19mm 的人工血管进行重建。
2: 本来是鼻胃管啊、尿管啊，现在全身都全部都管子全部都撤掉了，然后他现在也可以站起来，也可以走路，所以这个是我们家属最开心的。
0: 这项手术不仅是金门的首例，更展现离岛及重症跨院合作的医疗韧性。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3: 暑假想来趟高雄小旅行，搭船到旗津，从下船的第一步就有新惊喜，陪伴不少高雄人通勤，也迎接无数游客的旗津轮渡站，历经整修后正式换上新面貌，成为高雄最新的港湾打卡地标。记者黄义豪报道。
4: 高雄市旗津轮渡站完成整体整修工程，并以光之渡轮为设计主轴，保留原有的站体特色，结合高雄灯塔、港湾景观以及海洋城市元素，全面改善候船空间、旅客动线以及公共设施，让居民通勤更便利，也提供旅客更舒适、更安全的搭船体验。市长陈其迈出席揭幕典礼时表示，希望借由全新的轮渡站，让更多的民众重新认识旗津的魅力。
5: 那我们特别选择在这个暑假开幕，就是希望说，到高雄市来旅游，不要忘了说，高雄还有一个世外桃源，我们的旗津区，那可以说是不仅是海鲜美味，那同时这个由高雄灯塔眺望整个高雄的市区。可以说是最美的一个地方。
4: 市府表示，旗津轮渡站不只是往返旗津的重要交通枢纽，更是旅客认识高雄港湾风景的第一站，也期待吸引更多的民众搭船走进旗津，感受港都风情。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这是831的歌，叫《身外之物》。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入口匝道内侧没生命的动物，这边要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水上到嘉义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和施工，所以施工的关系，中间外线车道封闭，在经过的时候多点耐心。

这是五月天的歌，叫做《步步》。10:56，世界杯还有在看吗？这四强哦，应该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接下来3点要比的英格兰对阿根廷是世仇啊，不过鹿死谁手呢？不晓得哎。上一届冠军是阿根廷，然后呢，他们对面要面对的是西班牙无敌舰队，期待一下今天的比赛。蔡健雅歌曲《双栖动物》，等一下整点会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拥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苏瑞，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尽管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3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国三北上54到50.5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车道到早上6点钟结束哦。另外，国三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1号的部分哦，北上过水上往嘉义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1号这边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封闭。国道1号南下38.5到40.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8.5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国一高架北上38到3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线一样是施工，到早上6点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哦？
0: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2: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日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来自 Backstreet Boys 金澳男孩的 Show Me the Meaning of Being Lonely。 11:09，这是第二个小时长恩 In the Night， 我是长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1号北上，水上到嘉义这边时速比较慢，因为施工的关系。

0: Robbie Williams， 这是跟 Calimino， 歌曲叫做 Kids， 11:25。
1: 我要你。
0: 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如果你遇到了施工，请你注意一下，小心了，施工比较多一点。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23，在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有大货车翻车啊。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这里全线车道都影响到了，所以台82线往东你可以走中和出口来做改道。他说预计在待会的12点会排除了，预计希望越快越好。周杰伦这首歌叫《女儿殿下》。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道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是周雨天唯一写过的情书。11:37，国道5号北上这边雪穗内线施工到6点，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国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听完了周雨天，接下来是他弟弟，周兴哲，几乎是爱情。

11: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三的北上163.2公里大甲哦，这边中间外线车道轮胎皮的掉落哦。黄绮斌个人专辑推出了，虚华的梦想是一只刀，这首歌叫轻重。

黄奇斌，这首歌叫做《轻重》。路况的部分在这边是国道一号，帮我留意一下哦。稍早比较缓慢是水上往嘉义路段北上，因为中间外线车道施工，不过现在看起来速度上是恢复顺畅的了。台84线呢，往西这是渡头到西庄，路网图上显示是封闭的耶。如果有要经过这里的话，注意哦。蔡恩宇没完没了的情

这是黄兴浩跟赖明伟一起合作的作品，叫做《后会有期》。等一下呢，我们要进入到7月1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啦。在那之前，灭火器歌曲叫做《嘎好版祖英》。国道10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有一个人呢牵车往西走，怎么会这样？帮我注意了。国二东上4到5公里大竹前内侧2线施工，注意喽。路况之后我们再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眼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嗯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7月16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关心一下，国道10号往西 21.7公里过林口，有一个人牵车往西行走当中哦，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留意一下。国道2号往西 5.5 到 4.9 公里大竹路段内线施工，还有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 44.7 到 41.7 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这边163.2公里大甲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国道1号南下的 38.5 到 40.5 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道1号的北上 40.8 到 38.5 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那稍早这大货车翻车影响到全线车道，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那你还是可以透过中和出口来改道行驶。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空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脚。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

0: 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这首来自 SHE 的歌叫做《半糖主义》，还有刚刚是 Ozone 的《浪漫主义》。我的主义不一样，刚刚是浪漫的主义，就说哎，不然我们去看个电影，好，这叫浪漫主义。半糖主义是，我呢喝饮料就是要半糖，好，是半糖主义。12:12，第三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 接下来就是快乐的虚无主义者，柯智堂。

刚刚听到是 Rather Be， 歌曲来自 Jess Glynn 跟 Clean Bandit 合作。国道十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啊，有一个人前车往西走，不知道还在不在那边。再来要送上是 David Guetta 跟 J Lo 合作 ，Save Me Tonight。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要见到你，永远不会来不及。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Hello， 我是露露，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掌握最新消息哦。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这是信乐团的歌《一了百了》，还有刚刚呢是刘子谦的《怕想起你》。12:41，国道10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啊，有人牵车往西走，后续消息没有收到，帮我留意看看好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是 Lee 跟孙盛希，这首叫做《失踪》。

来自 Who Cares 胡凯和歌曲叫花季，12:50。接下来浅提，这首歌是跟奇妙太阳的合作，昨日的约束。

0: 逐渐抽离你的惯性，来自公馆青少年。
1: 你到底爱不爱我？
0: 等下整点汇成路况要交给秋哥陪你喽。三点钟看世界杯啊，如果你还没睡的话，可以考虑。早上正月，操场酒吧。晚安喽，明晚十点我空中见，拜拜。
1: 你到底爱不爱他？你到底爱不爱他？我是傻瓜。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愈行愈好，嘛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2号往西5.5到4.9公里之间大竹路段的内线施工到6点钟，以及国道2号东向4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再来，国道3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同样是施工的，国道1号南下38.5到40.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高架北上38到3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1号北上40.8到38.5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同样施工到早上6点。稍早在国道10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有一个人牵车往西行走，不晓得说这个人还在不在这边，经过再帮忙留意喽。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0: 是啦，我妈说要抱紧一点才安全。
1: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2: 台湾小秘话，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

0: 咱高桥总变数，古来咧都爱包桥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咱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后一定
1: 痛不欲生。
2: 会记哦，食毒唔但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条，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忘，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2: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称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期待。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Ricky 狐狸鸡。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终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成养分。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吧。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一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16号啊，七月过到一半了哈啊，表示呢这个暑假也过了大概1/4，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啊，来到了凌晨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时间说很快好像也可以很快，对不对啊？这个2026年呢一眨眼啊，下半年咻咻咻的再过了，说不定这个等到下一次在数日期的时候发现哎呀圣诞节了啊。不过呢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啊，因为这几天可能因为天气太热，觉得这个心情懒懒的，就会觉得啊秋天什么时候来呢？虽然说这个夏天感觉好像才刚开始，对不对啊？有种好想要倒数秋天，但是一想夏天应该还要很久。这通常来讲呢这个台湾可能7月、8月、9月甚至是10月啊，可能到了10月底都还可以穿短袖。想想算了，哇这个怎么不同的角度在看呢？这个有的时候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有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好了啊，这个一整个夜晚的时间呢也很快了，过了超过一半了哈。那么接下来的下半夜晚，从凌晨1:00到4:00，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送上这首 Jocelyn 940带来这首 All Night， 时间是凌晨一点十一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好，稍早呢，在国道十号西行的21.7公里、过林口、有民众牵着车子往西在行走啊。牵着车子在国道上很明显应该误闯上来啊，那目前呢是已经排除了啦哈。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夜间施工喽，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的路段，还有在西行的5.5到4.9公里啊，这里也差不多在大竹路段，这里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44.7到41.7公里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来自 IVE 这首歌曲也叫做 All Night。

来自 IVE 这首歌曲 All Night 啊，他说 We can do this all night。 哎，这个在年轻的时候哈啊，想要熬一整个晚上都觉得完全 OK， 完全没有问题啊。这个隔天呢，这个稍微补一下眠又是生龙活虎。那年纪有了之后啊，这个日夜颠倒啊，或者是又日班又夜班的哈，哎，这个身体的状况要随时掌控好啦。夜间开车，这个疲累了一定要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或者是站离国道省道先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这样比较安全啦哈。那么开车过程当中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滑手机。今天夜间看起来呢，施工还是不少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38.5 到 40.5 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 40.8 到 38.5 过林口一啊，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啦。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还有在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好，在中部区域呢，这个国一北上过水上往嘉义的路段哈，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在南部这个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所以尤其走台88线往西的朋友你可能就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从瑞隆路上这个国一比较方便了。那最后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慢慢呼吸，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越慢越美丽，它是蔡依林。

来自安室奈美惠 How to be a girl 1:25，啊，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了。然后呢，在台64线哦，东向的26公里中和二之前封闭内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台66线在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啊，该走侧车道了。那么在台68线西行的10.3到9.5，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之前，哎，这里主线车道全部都封闭了哈，哎呀，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好了，所以看起来呢，夜间的这个道路状况，安全驾驶，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保持安全行车距离，车灯要开啊，其他的都是施工比较多了啊。那么这个小心谨慎，大概就是我们轻松听音乐，一边来开车，一边来工作。那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LA Boys 拥有我已经足够。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两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看到在天气上面状况呢，这个即时监测到的温度，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温度都大概是25到28度啊。那雨量的部分呢，我打开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即时监测到雨量，很讶异呢，在这个北部地区这个尤其是接近山区的平地啦，台北市可能有一点，宜兰有一点，然后桃园的山区有一点，有点降雨的状况呢，我刚刚其实要从家里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原本在家里很悠闲的这个准备好，然后要骑车，结果呢听到有轰隆隆的雷声，吓一跳，想说什么午后雷阵雨要变成午夜雷阵雨了，是不是这个匆匆忙忙赶快骑车来到电台，但是幸好没有像这白天非常剧烈的雷阵雨中央气象署目前其实是解除大雨特报了当然这个今天来到礼拜四呢，

持续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首先南部地区不定时还是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啊。那清晨在北部地区、东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啊。看来连夜晚的天气可能也不是非常非常的稳定。那么这个大部分地区啊，今天可能都还是多云到晴，然后呢，在下雨没有下雨的时候，高温会来到33到35度。可是呢，看起来哈今天各地尤其西半部各地呢，从南到北都还是有降雨几率在的，所以下雨的话呢，都很有可能出现瞬间的好大雨哦，所以提醒你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天气热当阳伞，天气不稳定就变成雨伞了。天气一下炎热，一下呢是这个里头恰呀呀，热到一片乌云都没有啊，在家里不开空调真的活不下去。一下子呢，像最近这几天，虽然说好像有一点水汽，但事实上也是闷热闷热，整个空气湿湿的哈啊，更是需要开空调了。而且呢，打开空调会发现，这个门外的玻璃哈，哇，一层雾雾的水汽这样凝结上去，就知道这湿气到底有多重，对吧？这样子的一个天气，不知道会不会让你降低食欲呢？这个夏天天气热，很多人的共同困扰就是食欲不太好啊，但是呢，还是要吃点东西，把营养素健康摄取进去，每天也才能够健康生活，对不对？甚至这个在家里想要省钱自己煮饭哦，想到走进厨房，外面都已经这么热了，厨房更热。哇，这个只是想吃一顿饭，要把自己搞得满头大汗吗？在夏天呢，又有这营养师推荐善用一些这个适合凉拌的菜色呢，做一些凉拌菜你也可以吃得健康又轻松。事实上呢，有些蔬果因为富含抗氧化剂、植化素还有各种的维生素，而且呢有一些维生素可能是在高温烹煮的时候容易被破坏掉，凉拌摄取的话反而更能够吃到食物最原始的状态，所以呢营养价值是挺高的。但是并不是每一样的蔬食蔬果都适合这个凉拌来吃啦哈，但有几样这个营养师蛮推荐的凉拌这个主要食材，比方说紫洋葱，比方说番茄，比方说大黄瓜。紫洋葱呢，富含维生素 B 群，而且还有硫化物、类黄酮等等的抗氧化物质，对于心血管是很有帮助的。这个紫洋葱跟一般的洋葱比起来，是因为颜色比较深所以硫化物的含量也比较高，能够促进脂肪的代谢，可以进而保护你的肝脏因为这脂肪肝就会变少了，对不对？那番茄的话呢，这个番茄有这个独特的茄红素，不要忘了这个番茄如果凉拌吃也可以把它的丰富纤维维生素 C 给这个吃进去。如果你是煮熟吃的话，像做番茄炒蛋，对不对？这个维生素 C 可能就流失掉了。那像是大黄瓜呢要小心哈这个大黄瓜和小黄瓜的差别是因为小黄瓜的农药含量会比较高，所以大部分的这个营养师哈不太推荐小黄瓜这个进行这个单纯的凉拌这个小黄瓜呢，如果你削皮才能够比较有可能把这个农药的残留给去除掉但是如果没有洗干净的话，可能会吃进过多的农药。可是呢这个大黄瓜这个通常来讲种植哈，这个农药的含量应该会比较低而且呢也是跟其他的蔬菜一样含有各式丰富的维生素。
除此之外呢，像是莴苣、甜椒、四季豆、油梗的叶菜类，也有可能会因为农药的残留比较多，所以建议处理的时候要用小刷子。

子反复冲洗干净，以免吃进农药了。所以以上的食材都很适合夏天凉拌来吃。可是呢，这个问题来了，凉拌吃比较健康，还是把这些菜，因为这些菜事实上煮熟也可以吃，对吧？还是煮熟吃比较健康呢？这个凉拌吃的确也还不错，因为这个如果你用比较少的油脂来烹调呢，能够降低整体的热量摄取，保持这个蔬果当中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甚至是植化素。当然健康与否仍然取决于你食材选择，甚至你生食有时候还是会搭配酱料，菜价真的是很不必的，对不对？所以或多或少可能还是会加点酱料，或者是糖、沙拉酱或者加工食品加太多，那反而可能会这个因此得到反效果，对不对？那如果你吃的方式健康了，那么凉拌菜呢，多数因为蔬菜体积大，热量低，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增加饱足感，说不定还会因此减少你的过量摄食机会，因此可以控制体重哦。可是这个凉拌菜如果你做完之后要小心它的保存方式，其实所有的饭菜都一样，对不对？你把它放隔夜来吃的话，可能就会滋生细菌尤其呢凉拌菜未经过高温杀菌是更容易受到污染了，所以建议呢现做现吃，如果需要保存的话要赶快放入冰箱冷藏，避免在室温放置过久。

那么最后呢，夏天吃凉拌菜，因为刚刚提到的一些食材，哎，紫洋葱啊、番茄啊、大黄瓜啦，好、啊，或者是莴苣啦、甜椒啦等等了哈、啊，它们都是属于这个蔬菜类，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均衡饮食，你还是要多搭配一些蛋白质来源哦，瘦肉、鱼。蛋还有豆制品、啊、以及适量的全谷类也才能够摄取均衡的营养啦。夜间工作肚子饿了，需要吃宵夜、啊、你也是吃这么健康的蔬菜水果，搭配这个适量的蛋白质吗？来自范伟范晓萱这首《心动》。

来自范晓萱的《心动》，时间是凌晨1:47。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提醒朋友们，夜间的施工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225.2到229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好，这个刨铺作业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国三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口匝道全线施工封闭，这里也有刨铺工程施工封闭了，还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到出入口匝道全线都是因为刨铺工程封闭了啊，这里也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喽。好，另外在国道四号东向的4.2到6.2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张清芳，我还年轻。

觉得听到他们的声音呢，好像永远都不会老，对不对？声音就是有这个魔力呀。张清芳的歌曲《我还年轻》，之后是范文芳带来的歌曲《Honey Bear》，时间是凌晨的1:56。Listen to me, just listen.好了，要即将一个小时了，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 Linear Listen to me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即马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哦。

时间凌晨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了。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西向的5.5到4.9公里也在大竹路段，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4.7到41.7土城之前是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哦。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相关的清理或检查作业，都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当中。另外看到在中部区域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227公里民间的出口全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在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也都是全线施工封闭，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回全。

0: 龙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1: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0: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1: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2: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3: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4: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5: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生命剩一半，剩一半，我嘛是爱去拼，无拼，我死一家，那要拼才死一日啊！
1: 海风吹着我的面，想起懵懂的少年时，摊空来的灯仔花，闪闪烁烁，点一支烟，我妈妈的笑容。

日头翕平天，走出暖暖的炭坑边，笑声阵阵引着咱，搁再出世。点一盏香，老土地有宝贝，声声句句。

有的时候呢，我们说生活为了理想而活，但是想一想啊，这句话听起来好奢侈哦，对不对啊？因为很多时候这个你越长越大啊，或者是这个接触的这个社会越来越广之后，生活其实就是把现实啊，把这个肚子吃饱啊，这个身边的人平平安安长大就已经够了。有的时候呢啊，就只是要满足这么基本的需求条件啊，好像都觉得拼尽了全身的力气都不够啊，把这个命寄托给一个有点像是比方说小时候啊在这个身体不好的时候啊或者是这个爸爸妈妈觉得这样子的时候有一点会把这个小孩子寄托给这个神明当什么 K孙这样子的感觉，对不对？嫁命啊，这个什么样子的状况更觉得自己的命只好把它拿来换个什么东西，然后让自己或别人过更好的日子呢？听完这首歌曲又更感动了呢。来自吴永吉这首歌曲《嫁命》，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第二个小时。目前虽然说看起来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还是有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8.5到40.5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40.8到38.5这里在差不多林口一的路段，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还有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哦。为了满足生活需求，要用尽全力，用尽一切的性命来拼，但开车不能拼命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Funky Mo，修理车。

外口日头赤呀呀，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关，带你去洗一个清气，煞流水流甲规涂骹，但只要牵着你的汗倒。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这个首先先提醒朋友们啦哈，这个夜间开车不能疲劳驾驶啦。这个一勋呢在今夜最开心节目开始到现在也已经快要一个小时半了，如果你中间都没有休息过的话，下一次等一下遇到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柯林啊卡安转了哈。那除此之外呢要提醒你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今天呢在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一勋找到你知道吗，交通的这个法规事实上呢还是随着时代一直在更新，会不会有一些你的交安概念是已经过时没有更新了呢？

所以逸勋今天拣选几个哈这个有可能驾驶朋友还没有更新的一些交通知识或者是一些

交通的规则哈，来提醒你。首先第一件事情，哎，这个如果你是先考汽车驾照，是不是可以直接换轻型机车的驾照呢？很多人哈啊，这个很自然的想到，哎，这个驾驶汽车比较难嘛，对不对？自然能够应付绿牌的轻型机车，也就是50cc 以下的这个机车，所以呢，啊，只要拥有汽车驾照就可以合法骑乘机车啊，这个50cc 以下的机车，这个是对的吗？这个是错的哈，这项规定是有条件的。事实上呢，交通部为了确保机车骑士具备正确的防御驾驶观念，已经将这个条款呢划下了分水岭。在这个三年前的啊，也就是2023年6月30号以前哈，事实上呢，这个取得汽车驾照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这个是可以免照直接骑轻型机车。前提是机车骑士驾照、汽车驾照必须要是有效状态，但现在呢，事实上是全面取消相关的一个豁免权了哈。就算你已经考过汽车驾照，事实上驾驶汽车跟骑乘机车，它的逻辑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呢，就算是50cc 以下的绿牌轻型机车，这个骑士呢，你还是得乖乖去监理站报考，并且取得机车驾照。如果你贪图方便啊，直接就这样子骑乘轻型机车上路，你拿出汽车驾照说我有汽车驾照啊，这样子直接骑机车难道不行吗？没赛啦哈，这样会被视为无照驾驶，会直接面临新台币18000到36000元的重罚。当然轻型机车就不行了哈，你拥有汽车驾照而已，那当然不能骑轻型这个机车。那么重型机车当然就更不行，白牌的机车就绝对也不行。要骑什么车，要开什么车，都得先考过相关的驾照了。

骑车或者是开车走在路上呢，自己守规矩，但是看到别人，哎呀，这个车辆怎么不守交通规矩，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呢，哈，哎，这个，所以呢，你可能打起电话进行检举啊，这个检举呢，所有的交通违规都可以开放民众检举吗？或者是只要被科技执法拍到啊，或者是被路人拍照检举，哎，是不是都会被记点呢？啊，这个项目哈，事实上在2024年，哎，这个三读通过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了之后啊，为了平衡警力负荷还有民众检举的一个冲突，针对罚锾1200元以下的违罪啊，只保留了5项，哎，这个攸关安全和弱势权益的项目开放民众检举。这5项呢，分别是机车驾驶人或者是负载坐这个后座的乘客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第二个呢是身心障碍专用停车违规停车，哈，一般的这个用路驾驶人居然违法占用在身心障碍专用的停车格，这当然不行了。另外第3项是4轮以上的汽车在这个骑楼外的这个人行道还有行人穿越道临时停车啊，这个等同于没有礼让行人，非常非常的危险啊。接下来第4个，不依顺行方向这个临时停车，也就是你是逆向停车啦，那这嘛是真正是做危险的哈，要不然你直接这个开车的话，你会直接撞到对向的这个用路驾驶朋友事实上用路对向的用路驾驶朋友反而更危险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最后4轮以上的汽车在骑楼之外的人行道、行人穿越道直接停车，临时停车跟这个停车哈，这个分开来2项。这5项呢，哈，这个攸关安全还有弱势权益的这个项目开放民众检举啊，其他的呢，这个违罪的哈，这个提醒朋友们，哎，虽然说哎，这个现在已经不开放这个民众直接检举然后因此记点了，但是呢驾驶朋友们仍然要遵守交通规则啦。

最后呢，要跟你提醒的是，跟停让行人相关的一个交通观念啊，这个汽机车要在路口依规定停让行人，是地上只有在这个地上画是实体的斑马线就行人穿越道，所以需要刹车停车礼让行人吗？如果在没有划线的无号志路口小巷弄里面，车辆是不是可以？哎，我就是先过，我管你的。哎，这个行人应该自己等车辆通过吗？但现在事实上是这样子哦，根据交通部的一个法规宣导，只要是属于可通行的交叉路口，就算地上没有画设斑马线，任何车辆在转弯或直行的时候，都必须依照这个停让行人优先通行的原则。事实上，无标线的路口，行人一样享有路权哦。哎，这个距离一样同，希望保持3公尺以上，也就是3个整木纹宽度的一个礼让距离啊。那么这个不管是有画设斑马线的，或者是没有画设斑马线，没有这个交通号志的路口呢，没有停让行人啊，这个罚则都是一样的，都是可以处驾驶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会直接被记违规点数3点啊。这个6点呢，就会需要进行这个道安讲座了哈，所以事实上还真的是不能开玩笑的。不过呢，当然行人也要这个停看听啊，而不是说那我就行人最大了啊，这到最后就会形成什么啊，这个恐龙行人，对不对啊？在路上变成行人霸权，一下子好像觉得车辆没有停让行人啊，车辆太过这个霸道，但是行人觉得路权反正我就是最大，那么所有的汽机车都得停让我，那么反而会让驾驶觉得非常头痛，甚至因此产生道路纠纷啊，或者是因此产生道路事故安全。所以呢，互相礼让其实也才是这个行驶在路上啊，或者是用路在路上的唯一正道啦。所以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留意咯。

0: 天气好热哦。
1: 对呀、啊，怎么连一朵云都没有？骑车快热死了。
0: 哎，你看前面有一台砂石车，你等一下就跟它会车并行，让它帮我们遮阳啦。
1: 天哪，你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我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你究竟是谁？是我认识的小娟吗？
0: 你这是什么琼瑶台词啊？我的想法哪里可怕了？你给我说清楚哦。
1: 大型车驾驶人座位较高，驾驶人视野易受车体阻碍，视野死角范围比其他车辆大，再加上内轮差大，已经造成非常多车祸了。遇到大型车啊，要保持至少2公尺间隔，才能保障行车安全。
0: 好啦好啦，我知道了。那你先路边停好车，我补个防晒，再继续上路吧。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3: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2: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3: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2: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3: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2: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哎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3: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2: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3: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4: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5: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7: Titan。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35，有事故传进来了啊！在这个台61线北上的61公里哦，新竹县新丰乡的路段，说有自撞事故，部分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朋友啊，我们汤皮罗告诉前后方，拜托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呢，公示好久没提了，再把它拿出来提醒你参考一下。

这个小型车呢，车速对半，大型车车速减20啊，小型车车速假设你开80公里好了，然后呢，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对半大概就40公尺以上啊，在这个大型车呢，因为视野死角比较多，所以就需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喽啊，这个假设你开时速70公尺，那么减70公里了哈，减20就变成50公尺。那你说我是小型车，但是我跟在后大型车后面，那就要记得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了哈。

来自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是他2001年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啊是王菀之的作词作曲，据说呢，这首歌曲，这个王菀之作词作曲呢，是在大学期间暑假工作的时候，因为雨天触发的灵感创作，然后呢，很快，这个就写完这首歌，然后被张学友给录用，决定唱这首歌曲。果然，这个要把这个受伤的心情给他体会得很细腻，年轻的心总是不可少，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是越来越容易受伤，还是越来越有抵抗力了呢？也许外表看起来没有受伤，但其实内心已经坑坑巴巴，只是习惯了，在外表树立了一道坚强的这道墙。

让别人看起来自己的状态好像很不错，但有的时候适时的表现出一点脆弱，接受别人的帮助好像也才能够让自己得到一点安慰这好像对身心理都比较健康，对吧？你是容易受伤的人吗？接下来送给你这首歌，来自邝美云，容易受伤的女人。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是凌晨的2:50，稍早台呼之前听到邝美云的《容易受伤的女人》，还有王菲《执迷不悔》是。

粤语版啊，这些歌曲只要有粤语版，听起来就觉得好有风味，好想学粤语哈。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台61线北上的61公里啊，新丰乡新竹线新丰乡路段有自撞的事故，部分车道是有受到影响的。好，国道3号北上的 44.7 公里到 41.7 啊，土城之前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但事实上呢，国道3号走到中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口全线有剖铺工程，要麻烦改道了。另外一个也要改道的路段是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潘美辰和柯以敏合作这首《我想有

0: 潘美辰这首经典歌曲《我想有个家》啊，这个他个人的独唱版本呢是1989年的时候发行，不过呢后来他还有发行一个他和柯以敏的合唱版本，是在2003年的时候发行，而且他们合唱的版本呢就直接非常简单的以吉他伴奏显示出两位歌后他们的歌唱功力。然后呢简单的吉他伴奏听起来就又更感动了，又更想家了，对不对？好啦啊，等等三连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陈奕迅，好久不见，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1: 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

0: 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
1: 也曾经伤透了心，却仍旧一意孤行，天真的相信爱情。
2: 凌晨三点钟，我是辛晓琪。夜深了，没有不关灯的理由。睡个好觉，沉淀自己的心灵。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夜好眠。

放心疾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疾狂。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60公里，新竹县新丰乡有自撞的事故，占用部分车道，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38.5到40.5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的40.8到38.5，一样在林口一的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国一高架北上38到37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有封闭内侧的一线车道。那么在国道3号呢，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口全线都是有刨铺工程，请你改道。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入口匝道也全线封闭，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会到清晨的6点钟。国道4号东向的4.2到6.2，台中系统到神冈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预计会持续到今天中午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省道区域，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耶、yeah, ，要出去玩了！
4: 小姨娜，后座要记得系上安全带哦。
3: 不要啦，好麻烦哦。
4: 哎，爸爸也不想念你，快！
3: 我不要啦，我就不想系嘛。
4: 后座的安全带要系，因为已锁住你。后座的安全带要系，这样才能安心。别让那安全悄悄溜走，别让那危险缓缓升起。多少个昼夜变换，多少次一年四季，都希望你始终如一。
3: 妈，我系好了，不要再念了，我们赶快出发吧。哦。
5: 为了您的安全，后座乘客请务必系妥安全带。交通部关心您。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2年检。

0: 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对暖爱高贵的情绪是该几乎我的。
2: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梁静茹啊，她翻唱这首陶喆的《爱很简单》啊，是在演唱会的时候翻唱啊，听起来很感动。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

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陶喆的经典歌曲很多，接着就送上流沙。

觉得陶喆的歌曲有一个特性啊，他的这个歌曲很朗朗上口，流沙爱很简单，普通朋友，黑色柳丁啊，这个旋律呢感觉好像听过两三遍，而且很容易记起来。但是呢他的这些歌曲又像温柔刀啊，每一次陶喆唱都可以唱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呢啊每次都可以把这首歌曲变得很难啊。啊，但是这个歌手他当然要唱得很有他自己的歌唱功力。我们呢就是这个在听 CD 的时候或者是在看演唱会现场的时候能够跟着一起唱，享受这个主旋律的乐趣就最重要了哈。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好消息传进来啦。原本在台61线北上60公里新丰乡路段有自撞事故，现在排除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夜间还是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西向的5.5到4.9一样在大竹路段啊，这里只有封闭内侧1线车道了啊。国三呢北上的44.7到41.7土城之前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哎，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咯。好啦所以现在看起来夜间道路状况又恢复都是施工状况，还是要请你多加留意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薛一丹，唐一。

在这个很累的深夜工作时刻呢，听到这首歌，突然发现，哎，这首歌是晚安曲吧？所以，别这个听着听着啊，打起了哈欠，然后真的就要睡着了哈。刚刚听到来自许光汉和王若琳，你

残忍可爱的傲慢。3:26，看到在台北市区呢，台北市的中央北路三段往北，从278巷的新兴路路段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基隆路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匝道，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罗斯福路来行走了哈。那么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工程，下层的机车道呢，也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预计都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在新北市汐止区的新台五路二段，新宝长桥坑的范围，施工轮流占用各个车道啊，还是可以有车道行走，但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小心。法兰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

0: 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2: 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老丁就打卡，开车不住家，到丁丁金光 ，Oh, I need we are。不管在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啊，看到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这个全台各地，目前应该是没有下雨了哈，要不然稍早呢，有些地方居然还有零星短暂阵雨啊。这个就算呢，中央气象署预测这几天天气都不太稳定，还是有一些喘息的时段，对吧？这个一直到礼拜六呢，事实上断断续续都还是会有阵雨或雷雨哈。在西南风带来水汽的影响之下，中南部清晨呢都容易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那西部的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啊，中午过后也都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午后雷阵雨。而且有的时候午后雷阵雨也可能还好哈，有的时候可能局部雷击、强阵风这样加持之下。我发现这个雨势很大呢，哈，基本上呢，这样子的一个受到西南风的影响，然后呢，这个天气不太稳定，可能会持续到下一个礼拜二，整体的水汽都还是偏多啊，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分区间，这个一直到礼拜今天，一直到礼拜六是比较多，然后呢，礼拜天和礼拜一呢，这个水汽会稍微减少，但是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这个因为又有一波西南风主导的影响，所以呢也会容易出现短暂雷阵雨。可是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下一个礼拜三这个会回到高压太平洋高压比较正常位置，比较强势主导的夏季天气，所以渴望在下一个礼拜下半周又会是晴朗炎热稳定的天气了。

今天星期四，送上四分位，爱可以让我们在一起。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施工的讯息提醒你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25.2 到229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三在双向的227公里啊，民间的出口全线车道因为刨铺工程都封闭了，麻烦你改道咯。那一样在国三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全线也是都有刨铺工程啊，这里就也不能行走了哈。那最后在国道四号东向的 4.2 到 6.2 台中系统到神冈，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这里预计会持续到今天中午内哈。好，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施工封闭，要往内侧靠拢咯。台76线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啊，外侧内侧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啊，预计会到等一下的4点钟，所以要麻烦你啊多加留意咯。刚刚听到四分位加一，五月天生命有一种绝对。

0: 笨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0。清晨时刻啊，让这个体力继续加把劲啊，或者是刚起床的朋友们喝杯咖啡提提神。虽然说道路状况几路拢顺顺顺，但是还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在西向的5.5到4.9大竹路段，这里内侧一线车道进行工程。

李佳薇《爱情来敲门》3:57，等会儿在4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希望今天一整天幸运可以来敲敲门，最后送给你他是 Lenka 这首 Knock Knock 敲敲门。那么这个希望今天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38.5到40.5，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的40.8到38.5，一样在林口一左右路段，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还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这里也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中部区域呢，在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出口全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请你改道。那一样在国三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全线车道也是有刨铺工程。国道4号东向4.2到6.2台中系统到神冈，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地区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一样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然后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剧情跟昨天一模一样，透早到早起的时阵，中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东南部也是要注意分风的情况哈，尤其今天台东也是比较容易有分风的情形。好，目前在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30.7 度，台北市的北投 30.1 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啊。

到就是施工的情况哈。好，那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嗯，国一、国三、国五、国二哦，都要特别注意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啊！然后继续打瞌睡虫。恭喜雄心论吧，但是其实听起来还蛮轻快的。

哦，赖慧如的歌声来跳恰恰，你哪有法度甲恰恰跳做三把啊？这嘛算一种功夫对不？不同的音乐节奏靠边那跳哦。哦，总是三个妹伴的时阵，与其瞌睡虫在你的面头前唱秋，不如你跳舞给他看哈。目睭皮啊，背后金毛，4:11哦。目前在路况方面，我顺一下哈，主要。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厝内人甲恁所爱的人，爱记得哦，酒后不开车。我是陈随意，陈随意。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现在时间多多好，4:17啦。来，路况方面，因为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非常非常多哈。那国一的话，目前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持续封闭哈，北上还有过水上往嘉义，中外线现在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再来，在国一北上林口一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都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动力火车《酒醉的探戈》这个歌有两种版本，这是2001年的。好，不管怎么样哈，因为什么原因酒醉，哎耶，你都听到听到，喝酒以后千万别去开车，嘛卖卡车哈，走路嘛是爱注意嘞啊。哦，接下来林班歌曲。

哦，卓雅麦的歌曲《再会吧，百合花》，有时候要提神哈，挑对音乐也很重要。那个有很多，这个全世界哈，有各式各样的工作歌曲。什么一个工作歌曲？就是在你必须要这个忙啊，你要工作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哦，不同行业他在工作的时候喜欢听的那个节奏啊，风格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有的要用力气啊，有的要用脑力啊，对吧？哈要用脑力的可能就不喜欢那个冰冰冰冰，但是要出力的、哦、要用到你的那个身体，用到手脚的，哇，有时候那个工作歌曲真的很给力哈、哦。给你倒三钢琴，因为我做今日八九陪零起啊嘞，4:26了哈。目前在国二哦西行大竹路段的内线，东向大竹前内二线都有工程，要小心。今日这个时间哈、哦，在国道上真的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国三、国一高架，然后国二、国五哈、哦，要特别注意。那除此之外、哦、如果说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点为0800

4:31啦，尽管我是雅玲，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来于北七。好，从国一开始啊，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然后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哈。还有目前在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持续封闭，北上还要注意过水上往嘉义，中外侧持续有工程。然后南下在西螺路段目前外二侧也在施工哈。而国三北上中港系统交流出口、交流道出口、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哦，以及双向民间交流道也是持续封闭中。国三还要注意北上过高原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哦，北上还有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也是要注意，那南下土城前内二线还有过南港系统也在内二线施工。国一高架北上呢，在38到37公里系五五股转接道前内线有工程哈，然后国二呢是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都有作业哦。国五要注意雪穗双向都在内侧车道施工中，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有作业哈。有路况来到包丘，加麻烦卡点微嘿，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哦，台客电力公司给白珍奶，好，讲安尼是表示做速配意思哈，四点三十九分哦。哦，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起自撞事故，务必留意国三南下南深路的入口匝道哈，自撞车停在这里，小心啊！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哦。有路况也当包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Okay, here we go, here we go. 1, 2, 3, 4, 5, 6, 7.
2: 我到底。
1: Okay, 1, 2, 3.

哦，马兹卡很有勇气的一首歌 I'm sorry、哦、那个回头是岸。不过这首歌一直说你要给我一个交代，我就想要说有一对情侣吵架啊，女朋友很生气说你要给我一个交代、哦、然后男朋友呢站起来转身就走，女朋友生气说啊，不然你要得我叫你给我一个交代。那男朋友转过来说啊，不然你要得一个白煮的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天气这么炎热，然后那个欧洲啊也最近热浪真的是非常嚣张，对这个从小生长在温带地区的人们来说，真的不算看不见，但是呢有一些地方热到受不了。不过挪威中部山区最近有一个在这边竟然飘起七月雪，哇，这里的海拔才970公尺，那照理来讲他们听到是说热浪要来，但是打开窗却看到了下雪，还是以为自己那个看错了哈。然后挪威因为在今年世足赛那个表现真的是让他们的这个国家的人呢非常惊喜，然后他们就把说这个七月雪应该算是一种祝福哈，在这个季节里面人家竟然飘雪哈，有没有听了让你觉得比较凉一点？

哦，那个听起来真的非常圣诞节。然后 Michael Bublé 一开口，哦，就很有节庆的氛围。就是有时候在夏天看到那个七月雪，又觉得挺不可思议的。4:51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三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这边有一起自撞事故，

而且呢是刚通报不久哈，来到这附近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欧巴三幺，你就是我无可替代。4:56啦。
1: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乱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阮莫搁食酒。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在国三南下南深路的入口匝道，务必留意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在北上过林口、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有工程。而目前国一封闭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北上还要注意过水上往嘉义。

你中外一侧也有作业。国三双向民间出口封闭当中，北上呢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口以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而国三呢，在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北上过高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南下再过南港系统要注意内二线的施工，还有土城前也在内二线有作业哦。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施工中啊。国二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也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哦，气象的剧情跟昨一模一样，南部、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清晨到上午是中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然后今天东南部尤其台东还是要注意焚风的现象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7 度，台北市北投有 30.1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啊，大家都差不多差不多哈。

哦，等诶、欸，那个长崎的蝴蝶姑娘哇，用用台语唔知要哪讲，那天诶，这是小时候的本性哦，哈、哦，他在十岁就出道了哈、哦，那从小就很会唱歌，他是1953年哦，然后我们接下来听这位两个同样年次。16岁出道，但是他其实在小时候就以童星出道。他小时候唱台语歌，一直到1970年，《往事只能回味》轰动了整个华人地区的歌坛。

0: 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优雅才17岁、哦、那如今他已经72岁了，而且呢，最近还宣布说他要回到台湾来开演唱会，在10月的时候在高雄，哇，阿公阿嬷真的哈、哦，那个终于有那个追星的演唱会了，对不对？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老的呀，拢食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3: 哎呀，不会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2: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3: 哎呀，好啦好啦，听无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哎，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4: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5:16，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的自撞事故依然要留意，在国三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哈，要小心这边有自撞车哦。还有目前呢，在国三北上土城前外三线有工程，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以及在过高原的内侧三线都有施工哈。那国三南下还要注意过南港系统内二线以及土城前内二线也是有工程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码还卡电话0800-000-123。

5:18，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阿里山乡的报道。阿里山乡县道169啊，这边因为落实在高风险路段有新建的5座明隧道，整个经费呢是2亿6455万元，哇，打造出呢长达419公尺覆盖式的防护结构，为了就是要降低落石的危险。在昨天已经正式启用了。就是特别169县道呢，在28到30公里这个路段，说地质破碎落石的风险很高，一旦下大雨啊，或者是地震，常常就要封闭抢修或交通管制，这个对在地的农业观光啊，哈，还有有时候真的需要救灾的这个时效性哈，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现在呢，新建的这5座的明隧道，希望可以提升通行的安全呢、啊。而且呢，是透过周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跟周族的朋友讨论哈，就是明隧道的命名啊，这都很周族的语言哈，有达纳法各达瓦、红发，还有木吉隧道。

哦，五百瓜虾蹦康，感觉这个蹦康蛮长的哈，这样等阿伯的是一条路过来蹦康安尼哈。每次听到这个节奏，就是就好像那个魔音穿脑一样，一定就会想到 Michael Jackson 这一首经典。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来，已经5:30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国三目前南下，在南深路入口匝道，还是要留意自撞车的情况哈。而原本新庄在化成路766号这边的火警已经排除了。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然后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再来是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外侧有作业，还有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也是持续封闭中啊。国一还有南下西螺路段外二侧也有作业哦。然后国三是双向民间出口全、目前也是封闭，北上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口跟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再来国三还有北上呢，在过高原内侧三线，然后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的外侧两线，这边都有作业哈。那南下要留意是土城前内二线，以及过南港系统也在内二线有施工。哦，再来国二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都有作业哈。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线车道施工啊。路况那些当波兄，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

非常非常悠扬的歌曲，这首歌叫 Good Day 好日子，来自 Mellow Months 韩国的这个两人团体、哦、组合。那这一首歌是相当热门的韩剧《阳光先生》里面的一个插曲，一听就像你在追剧的时候听到那种歌曲的氛围，对不对、哦、好，5:36，清晨时刻，在这个夏天最美好就是在清晨的时候，温度刚刚好，然后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啊。

0: 这是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曲《宁夏》。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好，现在时间5:41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还是要留意南下在南深路入口匝道有自撞事故哈，经过要小心。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5: 健康按个赞。

注意适度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不能去掉酸。但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呢，其实要注意哈，有好多的病毒也是蛮活跃的哦。来，第一种，尤其是家里有孩子、小朋友的，要注意这个肠病毒的情况哦。那肠病毒就小朋友如果出现明显的嗜睡、精神不好、意识不清，甚至已经出现持续呕吐哈，或者要睡觉的时候突然好像被吓到，那个肌肉会抽动哈。这时候呢，还有加上呼吸急促哦，都有可能是跟这个肠病毒有关哈。那一定要尽早去做检查或治疗。再来，在这个夏天里面哈，新冠病毒也是蛮猖獗的哈。如果感冒之后会喘、胸痛、意识改变或血氧下降，绝对不能只是自己去吃感冒药、退烧药哈。也是要尽快就医。再来，现在也是日本脑炎流行的高峰期哈。那尤其居住或者是活动地点靠近水稻田啊、猪舍、鸡舍的人，要加强防蚊。那少数的人，如果是真的是有这个日本脑炎，遇到日本脑炎病毒，有少数的人有可能出现高烧、剧烈头痛、意识混乱。这个会有这样子肌肉无力甚至昏迷的状态哈。再来，这段时间啊，登革热也是要注意啊，如果突然高烧，而且眼窝会痛，重点啊，眼窝会痛，头痛很剧烈，肌肉关节疼痛，会有恶心或者是皮疹哈，那也要赶快就医治疗。而且如果是最近是有到哪边去玩的话，尤其有出国的话，要特别跟医生说哈。夏天里面，你不要以为夏天病毒哈就怎么讲，夏天病毒这是开 party 的时候哈，所以也是要多加观察自己的身体啊。

哦，很搞怪但很有趣的一首歌，来自于佩珍。今天日的天气哪会这么热哦，他那个歌里面有个很鲜明的画面，就是那个热到含着冰块，然后对着电风扇，真的有这种感觉就对了。5:48分咯。

哦，来自冰球乐团叫温岚一起合唱的歌曲《一个吻的时间》。不过吻也要看啊，不同方式哈，长那个时间长度不一样，有的是 zoom 一下，有的啊有好像要打破世界纪录一样。来5:51喽，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这边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还是要留意自撞车的情况。那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哦，施工的点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若是有新的路况也当补充，则麻烦打电话0800-000-123。

的地点之一。那七月份屏东这边的追星季主题活动叫做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七月十八号晚上在车城的海口沙滩公园要登场，这边呢有星空导览观星的体验。好，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季节适合观看金星，然后也可以看到在有人导览的情况下告诉你哪里是狮子座这个星群。好，金星算是亮度是比较高的所以重点因为在恒春半岛这边夏季到来，真的很适合晚上去观星啊。

哦，阿弥特阿妹唱的歌曲叫做《梦中最憨人》，你会当你梦中最憨人，不过你来开车时千万唔通含面哈，目睭一定要闭好金毛，拜托起来。哎呀，清晨到来，如果是在这个乡间啊，做人的时候应该可以，是讲蛙鸣应该是暗时对吧？哈，但清晨到来，空气很清新，社会来散步吧。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这边的自撞事故依然要留意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蛮多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的话，北上五甲系统入口还是封闭哈。然后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外侧的作业也要小心。国三在双向民间出口还是封闭，然后北上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口跟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二的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也要注意作业的情况，还有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在水气的部分，剧情跟昨天一模一样哈。南部还有澎湖、金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午后也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那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零星短暂阵雨。而今天呢，在台东这边还是要注意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哈。今天的温度高温提醒，那在双北、彰化、云林、嘉义县、台南、花莲有到36度啊。苗栗、台中、南投、嘉义市、高屏还有台东，至少也有34度哈。那尤其台东这边就是要注意焚风的情况哦。

0: 好，来自薛凯琪所唱的歌曲520，这个数字都不用解释，大家一听就知道、哦、代表什么意思，对吧、哦、生活当中哇，现在好多数字可以变成代码。不过呢，待会我们在防诈骗单元要提醒你，最近有一组数字代码，哎呦，你来注意、哦、不然真的不小心就被骗了。来，6:09，那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桃园大园区的长发路250号有火警发生，要拜托大家改走环区北路哈，以及台88线现在有西行会国一北向五甲系统入口这边的施工还没结束，所以现在是封闭的状态，预计说可能要7点前才有可能离场啊。还有国一南下306.4公里过麻豆，全线都有轮胎皮，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您。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听。
0: 安全停看听，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嗨，早安。
2: 早安，雅玲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家勋今天来要提醒的这个诈骗的案例关键词，我从来不知道那个数字会有这么恐怖。好 OK， 他除了数字还有他应该说整个在关键词叫米米二一米、哦、
2: 对，没有错。
0: 那有听众朋友说米里德维
2: 就在我们电话的那个
0: 我们那个
2: 好的、是左下方
0: 标点符号，
2: 对，我们打电话不是有1234，
0: 我们会有一个米字，
2: 对、哦、我们有井字号跟米字号。
0: 对 对， 對，好，米米二一米，这是一个完整的，这算一个数码吗？还是
2: 对，它是一个电信业者提供给民众去做所谓的无条件转接的一个设定代号。
0: 不是，那无条件转接是转接什么？
2: 比如说今天这个功能其实它是要方便，就是使用者，比如说今天真的有事情你可能找个人帮你接电话，或找家里的人帮你接电话，我只要设定这样的功能，我就可以把这原来人家打给你这个手机号码转到你的家人身上、
0: 哦、
2: 让他帮你接。
0: 比如说我可能出国了，
2: 对，
0: 那我不方便接电话，我就让我转到我家人。
2: 对，或者说对啊，就比如说雅颖现在有事情、欸啊、你就设定我的手机嘛、欸、那假如有人要打给你的时候、欸、那你的电话会直接就转到我手机上面、欸、我就帮你接电话这样子。
0: 哦，可是设定的人，这个是所有的手机，就是说这是所有电信业者都是固定的这样设定嘛？
2: 没有错，没有错，
0: 这是一个共通的代码这样子。
2: 对，没有错。
0: 哦哦，好，那为什么这个诈骗案例跟这个代码有关？
2: 对，因为其实这个就是要先讲说我先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其实各位可以去回想，其实我们在去年整个国家的政策，尤其是在金融诈骗这一块，其实银行对客户在使用金融工具其实会特别的仔细，会特别的去侦测说他有没有发生什么这样的状况。比如说像我们信用卡、嗯、有时候可能刷了太多笔，有时候银行就会打来问说啊，这个啊，张先生，你是不是有什么是有遇到诈骗、
0: 啊，
2: 还是说，哎、欸，你消费这么多是有什么样的状况？
0: 有什么情况吗？因为是算是异常的
2: 情况。对，所以就是说，就回到这个案例来讲，今天这个被害人其实主要是他有一天在家里接到电话，那当然这个所谓的假检警的诈骗，那当然是一个自称说他是花莲的门诺医院的这个
0: 哦。
2: 单位，那说哎、欸，这个先生就说这个被害人说他的身份证被盗用，健保卡也被盗用，说去门诺医院领了这个管制药品。

0: 用这样的话术嘛、欸。那这时候当然这个被害人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1: 啊
0: 对啊，因为他根本就没去过花莲那边去领药。那所以这时候这个自称是门洛医院的行政人员就跟他讲说，没关系，我把你电话就转接到这个这个某某警察局的这个侦查队、哦、啊，你再跟警察
1: 你去跟他讲，
0: 对，跟他报案这样子。哦、那当然这个电话转到这个假警察那边的时候，这个警察讲说，因为要配合我们这个调查，因为你的身份证跟健保卡除了被盗领管制药品以外，还有被人家去申办其他的人头电话，
1: 哦，就被作为犯罪工具。
0: 对，那当然这个其实我们一听，其实我们这样听就是话术嘛，一个诈骗话术。那当然接下来这个被害人就开始依照诈骗集团指示嘛，就是说配合啊，就比如说这个身边的财产有哪一些啊，就告诉了这个警察。那这个假警察就跟他讲说，好，那你现在的手机，你绝对，因为你现在是被调查当中，所以你不能跟任何人联系
1: 哦，
0: 避免这个侦查不公开，避免我们的案件外泄的，然后影响到这个整个案件进度。
1: 嗯，
0: 所以这名假警察就跟他讲说，你先去买，你先去准备一只手机。好，先准备一只手机。那你这个手机呢？好，去帮我们去帮忙下载一个这个 app， 哦、一个 app。那个 app 当然是我们一看哦，我们在案件看这个 app 可能是那种国外地区的那种 app。
1: 嗯。
0: 那居然还请被害人去把这个信用卡绑定在这个 app 上面，哦 ，app 上面。那当然，诈骗集团告诉他要下载这 app， 当然就有备而来，准备要盗刷他的信用卡了。
1: 哦。
0: 那当然，诈骗集团他就会去锁定说，欸、因为刚刚我们有讲了，只要今天你刷卡有异常交易的时候，
1: 银行就会通知我、啊，
0: 银行就会通知嘛。对，對，所以诈骗集团
1: 或者我每一笔交易，银行也会通知我、啊。
0: 对，那所以诈骗集团就要做一道防火线嘛。所以他这时候就叫被害人说，那你的手机和那些联系的方式，你就要做一些设定哦，避免会影响到我们侦查。所以你要去设定，然后你就手机打开按米21米。
1: 哦，
0: 那米21米完，如果接通之后，如果有人跟你讲说要设定什么之类，你再输入我们这个这个警方这边的这个所谓的专用的这个手机号码。
1: 哦，
0: 你输入完之后，好，那后续呢，我们这个警方这边就可以这个可以专心在处理这个案件，让你这个案件赶快结束，然后交给检察官来做后续的处理。
1: 嗯，
0: 那当然，民众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这样的设定，所以当他的信用卡被盗刷的时候，
1: 银行的通知讯息都转到诈骗集
0: 团那里了。银行打给他的时候，其实银行的客服人员跟实际上通话的那个人其实就是
1: 诈骗集团。
0: 那当你诈骗集团讲说，哦，没问题啊，我的交易都没问题，所以我真的要买这些东西
1: 啊。
0: 对，那其实刚讲的这个功能以外，其实这个被害人还更惨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把了自己所谓的证券，我们不是证券会有证券的 app， 那他把证券的 app 的、那个、
1: 也绑定在那里，
0: 没有，他是把证券 app 的这个账号密码也交给了这个诈骗集团。所以雅琳我先问你哦，其实大家都最近应该都很疯 ETF 跟台积电，
1: 对，
0: 好，那当然这个被害人没有买台积电了，但是这个被害人的账号密码交给了诈骗集团，结果被害人的股票全部
1: 都被转卖了，
0: 对，转卖了好几百万。那你想，
1: 好几百万的钱，你等于门都帮人家打开啦，
0: 对，
1: 我进去我就随意搬啦、啊。
0: 对，那打开之后，当然是被害人的股票被卖掉，那钱都被转走，剩下什么都没有了。
1: 哎、欸，这个真的很特别。以往我们听到像假检警，
0: 对，
1: 他到最后变成可能还配合假警检察官。怎么还有书记官、
0: 哎、对对对
1: 去当他面交，
0: 对，
1: 叫他把所有财产交出来，
0: 对对，把那个现金拿出来，
1: 这是一种，这里骗得很惨，财损也很高。
0: 对对，
1: 那现在这种他那个临时演员也不用那么多了、
0: 对、
1: 哦、他就直接就是我可以盗刷你的信用卡，然后我可以把你的，你如果把
0: 电话做转接，
1: 对，还有这个股票我也可以全部都把它卖掉，
0: 对，
1: 所以他的财损也是非常惊人的。
0: 对，所以其实这个案件最关键的就是，其实就是这个被害人把他所有的资料都提供给诈骗集团，这就是一个最致命的地方。
1: OK， 齁，每一次我们听到假检警这样一个案例的时候，就会想说其实一开始他就有很多破绽了啦，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我们先了解一下路况讯息，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提醒齁。

0: 6:18了，国一最新通报啊，在国一南下337公里路竹浅哦，务必留意外移线，因为有钢筋散落哈。所以把就背后金嘛，钢筋散落在国一南下337公里路的进前，一定要特别注意外移线哈，拜托。还有国一南下306.4公里过麻豆，全线都有轮胎皮。然后目前哦，台88西行在会国一北向的五甲系统入口，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基本上说可能要到7点前才有可能告一段落哈。桃园市大园区这边因为长八路250号有火警发生，拜托要改走环区北路嘿。除此之外，先前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还有原本国三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自撞事故也已经排除咯。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好，欢迎回到安全亭看厅。来，今天陪伴我们的是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家勋今天来讲了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被骗的案例，这算是假检警里面新的发展，对不对？
1: 分支啊，我觉得是分支啊。
0: 这个，而且我觉得这个将来有可能它会变成，它会形成气候，因为为什么？诈骗集团人事成本更低啦，哈，
1: 对，
0: 他不需要那么多人来假装，
1: 对，
0: 他只有一个人就可以搞定啦，对不对？
1: 看起来应该是只有一个人
0: 哦，哇，好，那这个关键词来自于21米，哈，如果你遇到不管谁，就是说你去做账的，你在你手机上直接按以后，就会变成说我要把这个电话转到别人那里，
1: 对，
0: 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还要再输入我要转到哪一个号码嘛，
1: 对，
0: 对不对？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哦，所以当然前提是就怕有很多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别人就叫你这样做，啊，你就傻傻的就这样按了，这个很麻烦。那我们今天讲这个案例是说，一开始他是遇到假检警的假警察的这个诈骗，哦，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一类的案例当中两大原因，一个就是民众不知道警察真正办案的人家正式的流程，
1: 对，哦，
0: 第二个就是说那个所谓的危机点那个警觉的意识，哦，一定要有。那我们先讲一下，因为这个案例从一开始漏洞百出啊，对不 对？
1: 所以其实对一般民众，因为我说这个案子它是比较特殊，哦，因为诈骗集团知道，其实这个案子就要主要告诉大家说，现在诈骗集团已经发现了新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会去诱导被害人去输入这样一个代码。那其实，我希望说从这个案例要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警方在办案，哦，其实不会叫民众说你要提供什么账号密码，也更不会叫民众去设定所谓的代码，
0: 也不会，而且也不会叫你去绑定什么 app，
1: 对，
0: 绝对不可能，
1: 绝对不会叫你，
0: 而且
1: 绑定或
0: 下载，也不会给你什么专用手机号码，
1: 对，没有错，
0: 对不对？哈，这里面就是有好几道哈。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有的人说啊，我怎么会知道上面一个这个米米二一米，我怎么知道它是干嘛？就人家叫我按，我就按了，我也不知道它会有什么后果。但是如果就是电信业者共同的设定，就是不管你是哪一家电信业者都一样嘛，
1: 对，
0: 哦，我用我的手机这样按就会变成我要把这个我的这个门就是来电的话就要转给别人。问题是那我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类似这个代码，其他的代码不同的功能。
1: 其实这个代码其实还蛮多的，它有一些是有一些条件的，或是有一些是其他功能的。那如果说真的听众朋友真的想要去了解，其实我们现在台湾剩下三大电信业者嘛，那所以其实可以从它的官网去看一些功能服务的设定，其实它都官网都有揭露那
0: 功能服务的设定，
1: 对，那或者说真的觉得说用我们这个案例，比如说我刚刚讲米米二一米，如果真的你想去更了解更多，其实你用米米二一米你就可以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搜寻
0: 关键字嘛，
1: 对，你去搜寻，哦，那这个三大电信业者他们的官网就会显示说，欸，他们除了米米二一米以外啊，可能有一些代码是可以给民众，哦，会给用户可以在手机去做设定的，
0: 对。

0: 欸、
1: 这个都可以给大家去参考了、
0: 欸、因为这个代码让我想起我们用那个电脑的键盘啊，不是有那种快速键吗、
1: 对
0: 不
1: 对,
0: 對, 對，那有的也是就是一些快速键，你可能把几个符号串联起来，然后它就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1: 对，其实这种代码最早期有人在用，其实很多人，我想听众朋友或雅玲应该也都知道，早期有人想说我今天要打个电话给对方、嗯、啊，我不要让对方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所以用那种未显示的电话、我忘记那个代码，也是用那种代码就打过去，
0: 也是有代码可以有这样
1: 功能。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诈骗集团也是可能去锁定这些代码之后，刚好用这一组米米二一米，又配合他的剧本，刚好这样很流畅的这个剧本，就这样子去骗这位被害民众。
0: 所以哦，来，我们要呼吁所有只要你有在用手机的朋友，你一定要去了解一下那个电信业者他们设定的一些代码代表什么意思，
1: 没错，
0: 以防别人叫你按的时候，因为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按下去了。
1: 对、哦、这其实还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其实警察不会去叫任何的民众去设定任何的代号，
0: 绝对不会，
1: 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0: 还有他一开始我们说他破绽百出，就是他也不可能说我这边是医院，好、哦，我怎么知道你的那个证件被盗用？
1: 对，
0: 不可能嘛。
1: 其实应该这样讲哦，这个我来分享我自己一个案例、哦、就是刚好前几天我一个朋友突然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接到也是花莲门洛医院的电话、哦、他说对方就跟他讲说，哎，讲出我那个朋友的个资哦，就是姓名、身份证、联络地址、电话都讲出来，
0: 那就是个资早就外泄了。
1: 其实个资是外泄嘛，所以我朋友那时候其实他说他真的有被吓到了，他想说怎么这个人都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我的身份被人家盗用去领那些管制药品？
0: 对，
1: 但是他还好，他当下他也记得我这个朋友，所以他打电话给我，我说这一听就知道诈骗了啦。
0: 好在有警局
1: 的朋友，对，所以他差点就真的要接下来这个警察的那个假警察的电话，刚说这一定是诈骗。我跟你讲，其实个资老早，其实连不论是我或是哦、我们听众朋友，其实个资其实都会在我们这个市面上都会流传、嗯嗯、但是也不用担心说啊个资外泄会怎么样，其实你只要告诉自己哦，要随时都要有警觉心，而且绝对不要认为自己不会被骗，因为像我自己哦，我会告诉我自己随时都要小心，当你如果觉得你自己不会被骗，你告诉你自己啊这个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时候你会不知不觉你的警觉心就会降低了。
0: 对，
1: 这样
0: 最可怕的是警觉心降低。
1: 对,
0: 对, 对,
1: 对，所以一定要告诉自己我可能随时都要被骗，虽然说每天可能要处于很紧张的状况，但是你可以随时告诉自己有那种保持警觉、提高警觉的那种意识、啊、
0: 然后我们还要锻炼另外一种心脏大颗一点，就是说这年头只要你曾经不管透过什么样方式留下你个人资料，
1: 对，
0: 一定就会外泄。
1: 对，
0: 你要有心理准备，一定就会外泄。
1: 对，
0: 所以你哪一天接到对方哦都知道你的个资，那个一点都不奇怪。 对,
1: 对
0: 不对？
1: 我觉得可以这样讲、
0: 哦、而且因为以往这样的延伸来自于医院，也有说他是那个什么健保署，然后也有说是电信业者，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或者不同管道也有那种什么户政事务所都
1: 有，
0: 对，
1: 还有监理站，这个都有，
0: 对，不可思议的各种单位。嗯嗯，但是都有一个很大问题，他们怎么可能知道你的证件被盗用嘛？
1: 对啊，
0: 对，他又不是警方，警方就算警方都还要去查，
1: 对，我们还要去调监视才知道。
0: 那不管他是什么单位，他怎么知道？因为他也不认得你，
1: 对,
0: 对不对、
1: 哦、
0: 又不像说我们真的是亲戚，我们说啊我跟你说哦，有别人拿你的证件。
1: 对，
0: 就是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很大破绽，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后面的那个防堵，那不如在一开始、哦、真的就是要非常了解、哦、还有警方绝对
1: 不会叫民众提供任何的个人资料，什么账号密码也不会叫民众去绑定或下载 APP， 也不会叫民众去设定代号，
0: 对，都不会。然后现在因为还有另外一招，就是他专门拐那一种哦，我跟你的地方隔太远了、
1: 哦、
0: 所以我们要
1: 用
0: LINE
1: 视讯。
0: 对, 對，
1: 也要跟大家呼吁警察不会视讯做笔录，只要帮我记得，
0: 绝对不会视讯做笔录，
1: 绝对不会。
0: 任何事情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你得到警察局，
1: 对，
0: 实际的亲自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哦、警察绝对不管他的背景做的再怎么像，因为现在有 AI 啊，
1: 对啊对啊，没有错。
0: 哇，真的这年头在这样的世代里面，我们要练很多功呢。
1: 对啊，所以心脏要很大颗、
0: 哦、心脏要大颗，但是头脑保持清醒。
1: 对, 对、哦、没错。
0: 好，那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嘉勋的提醒。
1: 好，谢谢雅玲。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

0: 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哦，榴莲30分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南下394到394.4公里这一段，屏东前路间要留意有两台车的事故哈。这是在国三南下394公里这边屏东前要特别注意路间哦。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不久哈。再来台88线西行啊，在惠国一北向五甲系统入口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好，这施工结束哈，但是先前因为有一些车流，所以要拜托哈耐心等候车流的疏解。但重点是，至少在台88惠国一北向五甲系统入口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哈。国一原本南下过麻豆全线轮胎皮散落，这边呢也已经解除了。桃园大园区要特别留意长发路250号，因为有火警发生哈，要拜托改走环区北路哦。高雄左营最新通报，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哎呀，不知道是不是太困去了哈。重点是后置灯没有亮啊，在经过左营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这里，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

0: 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中研院经济所日前发布最新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强劲需求带动出口投资和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将今年全年 GDP 预测值大幅上修到10.16%，不仅是全国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10%的国内智库，这个数值也显示今年全年的 GDP 有机会改写近16年来的新高。中研院经济所和平研究员林长青指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趋势

0: 保持乐观态度，而是反映了上半年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结果以及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的经济成长由外需和内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
1: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0: 林长青研究员指出，中研院研究团队将今年的经济展望主题由旭日初生修正为旭日更生，风骨分明。所谓的山峰与谷底，并不是说 AI 与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从财政部海关出口表现来看，十一项出口货类中有八项上升，三项下降。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分析，这当中传产货类已经逐渐走出谷底，呈现平稳复苏的趋势，因此总出口结构分化的态势也可以慢慢获得改善。至于自通视听产品和电子零组件，则依然稳居出口成长的主要动能，推升六月出口年增40.3%，连续32个月正成长。
2: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可以说依然是强劲有力，背后还是有四大的背景因素。第一个是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第二个因素其实也是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第三个因素是行动装置等科技新品的备货周期陆续的启动。那第四点是电子产业链还是处于一个供需比较紧俏的状况，这也就引发了出口报价的调涨效应。
0: 总计今年一到六月的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强劲的出口表现同样反映在厂商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六月 PMI 指数60.7%，虽然比五月微幅回跌0.7个百分点，但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3: 一个我们发现的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原物料的价格其实下降的蛮明显的，也使得说其实厂商在讲的就是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非制造业的部分还是维持在高档，所以不论是从制造业或者是非制造业的部分都是维持在高档。台湾在电子跟光电的部分它还是维持在相当高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最起码在我们看到电子业的部分还没有看到趋缓，我们看到整个第一季的对外的出口其实还是相当的畅旺，所以还看不太到蛮明显的影响。
0: 六大产业 PMI 全数呈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由于 AI 供应链需求极为强劲，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若是这样的态势能够延续，今年全年出口规模有望挑战突破1兆美元的历史纪录。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

0: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景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哦，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路间啊，有钢筋散落哈。还有国三南下在394到394.4公里屏东前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哈，也是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嘿。桃园的大园区长发路250号这边因为有火警发生，拜托改走环区北路哦。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各站的气温在26到29度之间，然后都是多云时晴到晴朗的天气。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那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6点40分，国五最新通报，在北上43.3公里过罗东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哈，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三南下394到394.4公里屏东前，务必留意路肩哦，有两台车的事故哈。国一在南下靠近鹿竹出口，也在路间是有钢筋散落了。桃园大园区这边务必避开长发路250号，这里有火警在处理当中，要改走环区北路嘿。还有高雄遮牙大中尼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经过小心哦。

哦，即便在清晨时刻，有些地方都已经来到30度了啊！天气这么热，想象那你好吧，伊哦，安尼心情也较好呗。

包金门王李敏威来去Hawaii。其实重点不是在要去哪里旅行，就是在出发那一刻就已经很欢喜啊，雷到满点，光想象要去倒佚佗，心情就很欢喜啊嘞哈。现在时间6:45啦，哎呦，目前呢、啊、在国一的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要留意路肩哦。有钢筋散落了，以及国三南下在394到394.4公里，屏东前特别注意路肩哈，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哦。而国五刚通报不久，北上43.3公里过罗东，内侧轮胎皮散落了。桃园市大园区这里因为长八路250号有火警在处理，拜托要改走环区北路嘿。高雄遮牙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困起啊，它没有亮，自己爱注意安全哦。好，路况那些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哎呀，世足赛！今天台湾时间凌晨3点，阿根廷对上英格兰，然后最后阿根廷2-1胜出。那最后的决战真的是西班牙跟阿根廷哎、欸，哇！好，而且5年前就有人提出哈、哦、这场比赛的那个。比数还有最后的结果，哇塞，现在大家在关注这会不会是真的、哦、好，不管怎么样，总之最后决战的是阿根廷跟西班牙啊，拭目以待啦、哦、最后结果会如何，就像这首西班牙歌曲 Kissas， 也许啦，也许真的是也许啊。

6:50了。尽管我是雅玲，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路间钢筋散落的情况已经解除了。再来，国三南下在394到394.4公里哦，屏东前要特别注意路间有事故通报哈，能带车爱搜狗。而国五北上呢，43.3公里过罗东，内侧轮胎皮散落了。台86线最新通报，西行14.6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动物被撞到哦。然后桃园市大园区这边，因为长发路250号有火警在处理当中，拜托要改走环区北路嘿。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哦，世足赛就要进入最后决战了，但是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算配角嘛，但是它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就大家在那边踢球、哦、在草坪上奔跑。你看39天48支球队104场比赛，超过1200双的钉鞋，它是钉鞋，然后反复这样踩踏，哇，这个要多么强悍的这个草坪才撑得住、啊、那国际足球总会有规定，世界杯每一场比赛都必须是在天然活着的草皮，是天然的草皮进行、哦、它不能够看起来只是绿的，还要让这个球在不同球场上弹跳滚动要差不多、哦、球员踩上去脚感也不能差太多、哦，因为大家在不同场地比赛嘛，总是一定要寻求它的公平性哦。所以呢，因为有要求一定要天然的草皮哦，这个工程真的很浩大哈、哦。为了完成这一片梦想，那特别找来了一大群的草皮专家，哇，这是美国的

田纳西大学跟密西根州大学的团队来领军哦。他们从2018年开始就在研究怎么帮世足赛打造最理想的草皮。你看嘛，就是他的考验真的很多，球员转身急停变向，而且他那个钉鞋那个踩上去，哎呦，我如果是草皮的话，哇，请假期要多么的这个承受力多么的强哈、哦！他们要去了解，要去模拟，就说球员对这个草皮造成了一种冲击，还要测量草皮吸收多少能量，又可以把这个能量回馈给球员哈、哦。所以呢，是真的哈、哦，花了非常多的功夫哎。欸、大家的焦点可能都在看谁进球了，但我觉得这个草皮真的值得尊敬啊。

最新路况哦。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世界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才刚刚通报的北上在53.5公里，机场系统前务必留意外线有3台车发生了事故哦。而在国一南下291公里过新营路间有机车误闯，这也是刚通报而已哦。再来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屏东前路间的事故，还有国五北上呢在过罗东那一侧的轮胎皮都已经排除了。台86线西行14.6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动物被撞到了。高雄左营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了。那另外先前在桃园大园区长发路250号的火警现在已经排除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时候，小明坐在我的旁边。
1: 王小明，
2: 干嘛？
1: 你没看到桌上的那条白线吗？你的东西怎么可以超过那条线？
2: 臭北北，长大以后没有人要娶你了。
0: 长大后，我坐在小明机车的后面。
3: 小明，这边是双白实线，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哦。还有碰到双黄实线的时候呢，
4: 是代表分隔对向车道，并且双向禁止超车、跨越或回转。
3: 哇，你都知道啊？
4: 当然了，从小被你爱的调教，哪还敢轻易的越线呢？
3: 这还差不多。不过是谁说过长大后没有人要娶我的呀？
4: 老婆大人，饶了我吧，让小的我为爱启程，载您到天涯海角。爱的实现，真情兑现，交通部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宝。Good morning，
2: 东叔。
3: 阿布盖。
1: 还有哈斯哦。
2: 早安，
3: 老炸。
1: Buongiorno。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灵时间。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大家好，我是好，我欢迎在 Moss 阿国街乌尼浪米库米桑按早搞炸。好，朋友们，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好了，今天呢，是2026-07-16七月16号，今天礼拜四，那明天礼拜五，接下来就迎接周休二日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节目时光。今天台东天气晴，一早呢就有大太阳了，所以呢在中午前后还是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好不好，就是比较

热的时候，体感温度超过热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不要在户外逗留过久的时间哦，防晒防晒防晒，同时要多喝水，多喝水。

很重要咯，给自己一个营养的早餐，然后照顾好自己。那一天的活动呢，也是要吃早餐之后呢，才有热量，才有能量哦。然后应付一天，好，一天当然还有啦。中午的时候也是一样，吃好吃饱。总而言之呢，早午晚餐统统呢要照顾好自己咯。在家里享用的朋友，感谢家人的爱，一早就有爱的早餐。那么在早餐店购买或是早餐店享用的朋友也是一样，我们是有福气的哦，因为早餐店更早为大家起床准备了，我们可以这样子自由的选择自己喜欢的，这就是一种福气了。好的，来，这是好威轩威安所唱的《闪亮的梦想》啊，有没有什么样的闪过脑海里面呢？想要实现的梦想呢？好吧，好吧，我们一块儿来想望一下，或者你正在朝你的梦想前进，或者你已经在享受您的梦想了。

好的，有没有准备好出发？好，像我们一天好的工作前进了哈，让我们的梦想前进。好的，来看一下天气如何呢？天气好不好呢？明天。

今天16号，明天17号，这两天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跟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以及就是在附近周围呢，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

好的，天气好不好啊？7月17啊，明天呢，就是7月，好，这个7月开始了啊，就是今天了，明天了，后天了，都是偏热的天气哟。

至于台东地区，今天呢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10%，气温27到36度，哇哦，36度高温哦，哈。早晚呢是比较舒适一点，但是呢在中午前后呢是容易中暑的热度哦，所以大家要小心注意。风浪的部分呢，西南风6到7级，阵风9级，浪高1公尺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也要提醒大家，好，提醒我们的乡亲朋友，好，今天真的是热热热哦，体感温度呢，好，到容易中暑的程度了，所以请减少在高温时段哦，在户外曝晒过久。那另外还有强风特报，要注意瞬间风势跟行车安全。好，以上的天气的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那至于开车的好朋友，现在呢在路况的部分呢，因为大家呢就是陆陆续续出门，现在还是在这个准备，有在准备吃早餐期间，所以现在啊在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车辆并不多，那么在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关山路也出路卑南，这边车流量都还蛮顺畅的，在南回公路也是一样，车流都很顺畅。那另外往台东市区的部分，马兰桥、丰里桥、开封桥，这边有看到了，就车辆渐渐增多，大家一样的遵守交通规则，不要抢快了哈。好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级三，拨通之后呢，就是按八一路发台东分台接听，感谢蓝色维和朋友。一块欣赏的歌曲，这是 Delta 所唱的英文歌曲《美丽花蝴蝶》。看到蝴蝶很开心哦。

0: 好的，美丽花蝴蝶哈，想到美丽两个字呢，会不会想到美丽的热气球？是啊，会呀、啊、哈。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在台东的鹿野高台，哇，这次呢真的是吸引了好多的人潮哦。那全球唯一的吉伊卡哇造型热气球也成为活动亮点了、哦。同时呢，有时候还会安排到那个 Hello Kitty 一起，哇，这真的是非常漂亮啊、哦！还有其他造型球啊，我们台东球啊，对不对啊、哦？好，那么在整个活动期间，每个礼拜二哈、啊、是公休日之外呢，其他都是有热气球展演。同时，礼拜四每个礼拜四哈、啊、会有光雕音乐会，晚上啦晚上，所以今天晚上呢就会有光雕音乐会喽。那现在呢，在台东县政府这边呢、啊，有办这个交通上面的疏运措施哈，热气球接驳车，还有台湾好行纵谷鹿野线双重交通服务。上午呢是由接驳车疏运赏球的民众，下午是由台湾好行热气球季的专车接续服务。那鹿野高台光雕音乐会的晚上哈，就是还会增加三个班次哦，也会有鹿野火车站到鹿野高台之间的循环接驳车，所以呢，鼓励大家哦，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不然的话呢，真的是中间会塞车哦，塞车，而且还要这个停车位要扫很久，说不定呢满了之后就没有办法了哈。所以呢，大家还是多多的运用交通哈，大众交通运输。好的，来吧，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学客家话了，听歌学讲课。
1: 唐吉诃歌尔福冈伊吉哈，台吉卡琼阿瑞唐歌尔福冈哈。我是客家瑞克，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大家一起来听歌学客语。今天会听到刘荣昌唱的客家阿哥 Go， 一首有点摇滚 Rock 的歌，唱着年轻一代还有老一代在兴趣、梦想还有现实中不一样的认知。当你坚持着走到你想要的那一天，回首来时路的时候，会感受到更多的开心还有感动哦。这是一首诉说年轻人勇敢走出去、勇敢冒险、实现自己梦想的歌。歌里面年轻人的客语怎么说呢？嘿上挑，嘿上挑，嘿上挑。这个说法是比较口语化的客语哦。歌里面还会听到硬强、硬强、硬强，华语的意思就是坚持下去的意思。小上挑，还有硬强的更新哦，有学会了吗？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我是瑞克，大家一起听歌学讲课，来听刘荣昌唱的客家阿哥 Go。
0: 坚持硬强，然后呢，年轻人好上挑，哎，对吗？刚刚怎么又滑过去了？好了，没关系，我们慢慢熟悉了哈。

哈嘎阿哥哥，阿嘎阿哥哥，哈嘎阿哥哥，哈嘎阿哥哥，哈客家阿哥呢？哈，好，非常谢谢我们的客家瑞克呢，教导我们哈这样的一个客语，同时呢，还有哈这样符合的客家语啊客语歌曲来欣赏喽。好的，朋友们，好，7:27，景广台东分台 FM94.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台东的2626市集呢，这个礼拜六7月18号下午呢，好，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鹿野的好这个地方，也就永安社区这里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哈。好，在绿色隧道这边，好的，朋友们，好，有空呢就去那边逛逛小农们的摆的那个摊位喽哈。好的，它离这个热气球现场也很近，呵呵，好，礼拜六时间，大家可以去逛逛走走2626市集。来了，就让我想到了哈，客家阿哥呢，还有呢我们的台语的阿哥哥哈，张秀清所唱的歌曲送给大家，带给大家哈这开车的好心情。待会儿呢7:30我们收听景广新闻哦。目前呢在台东市区道路部分呢，就是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哈，也是慢慢增多车辆了，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大家，行政。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超过95%，预估今晚8点会达到12小时内溢流的警戒值，明天上午8点就可能蓄满溢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预计今天中午到下午2点发布红色警戒。凤林镇万荣乡昨天提前启动撤离，共撤离213人。记者任南星报道。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万里溪堰塞湖进入溢流警戒阶段，目前预估最快可能在17号晚间8点溢流。若以湖面高度推估，则可能在18号中午12点前后溢流，并以机制将在预估溢流前12小时发布红色警戒。
3: 如果以这个12小时，那也就是说正式溢流的时间是7月17号的8点钟，是不是？
4: 是，没有错。
2: 另外根据统计，截至下午4点已预防性撤离211人，另有2人确认下班后前往收容处所。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示，持续结合气象情资、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及专家研判，滚动发布预警资讯，并特别采取加强桥梁管制。
3: 好，我再重复一遍，从最上游的西堡大桥、铁桥、万里溪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这几个桥梁通通都要接受相关的管制措施作为。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醒民众，目前已进入堰塞湖溢流前关键期，请警戒区居民务必配合防灾措施，提前完成疏散撤离相关准备，以确保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联油之案波及到的下游业者增加到1006家，食药署表示，目前包含5批不合格油品以及4到6月预防性下架产品，已经回收7682公吨。行政院副秘书长张东涵昨天表示，5到6月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被厂商隐匿通报，指责中央盖牌不合理。行政院下周将提食安法修法。记者尤若纯报道。
5: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说，中联4到6月的油品共有29批，其中5批确认有问题，3批没有出货，而供应到福寿、泰山、福茂的共有21批，目前已经回收7682公吨。
6: 6020.6是预防性下架，所以我们这次有把它写清楚嘛？他那个五批不合格，强制下架回收的是1661.6公吨。好，预防性下架部分则是合计是6020.6公吨，所以加起来全数下架的总重量是7682.2公吨。
5: 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也已经超过1000家，福寿、福茂、泰山供应下游业者的清单持续增加中，目前已经累计1006家，包含联华食品、金华酒店、二楼老协珍、鼎泰丰、点点心、时时香、中青商行、好乐迪等知名餐饮名店都上榜。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

0: 往中联油脂专区查询。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世界杯卫冕军阿根廷今天在四强赛上演惊奇的逆转秀，靠着梅西两次神助攻和马丁内兹一记强力头锤绝杀，中场以2-1击败英格兰，抢下决赛门票，接下来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以天道盟美英会成员郭姓男子为首的诈欺集团，借由 GPS 监控车队，掌握车手跟收水手的动向，并购买黄金或虚拟货币洗钱，每周经手金流就超过1亿元。台北市刑大逮捕38名嫌犯，其中14名已遭法院裁定羁押。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表示，郭姓男子透过组织企业化诈团，除了设立境外机房，在社群平台刊登广告，引诱民众加入群组，投入大量资金外，更为了提高诈骗效率并规避警方的查缉，提供多部装设 GPS 定位设备的车辆，幕后统一调度车队路线与资金流向，形成宛如物流公司的犯罪管理模式。此外，诈骗集团也建立完整洗钱机制，透过黄金或虚拟货币转换犯罪所得，试图增加警方查缉难度。刑事警察大队副大队长郭建成说，
3: 专案小组透过本局数位科技侦查协作机制，共计实施4波搜索查缉行动，一举查获以郭姓主嫌为首等38人，共计查扣现金新台币1500万余元，其中14名犯嫌并遭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后续侦办。
2: 警方再次强调，面交虚拟货币、黄金投资或是提领时要求支付保证金、税金、手续费等情形，即可能为诈欺手法，请立即停止交易，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传递一份问候关怀跟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开车都比别且好心情。好，如果是同学啦，或者是在外工作的朋友啊，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如果听到家人给你的这个叮咛，一定觉得特别的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咯。好的，如果说朋友们呢，那你们想要给关心的人一些关怀的话语，好，或者是鼓励的话语，可以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早安逗点台东，在上面呢可以用讯息留言好的方式 message 好的留言方式，就可以呢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好为大家来做传达咯。好，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有谁的留言呢。好，首先我们来看到的这个是新庄强哥，你好。好，新庄强哥给大家的早餐卡跟问候卡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早安一杯早安咖啡卡。好，今天是冰咖啡热咖啡呢，大家很好奇吧。来，今天呢给大家的这个是好像苹果派耶，然后切开来有好多苹果派，还是呢这个咸酥卷呢。OK， 好，因为它就有一条有馅儿，其他都是包起来的，好多条。好了，就是那种炸春卷的感觉哈，但是里面的馅儿呢，就不一样了。好了，你想象一下，你喜欢吃甜的呢，那就是苹果派啦；你如果喜欢是咸的，那就是咸派卷啦，等等，好不好？好了，谢谢新庄强哥给大家的这个早餐卡。另外呢，早安咖啡今天呢是。冰拿铁冰拿铁上面呢是刚好下面是浓浓的黑色的这种咖啡液，然后上面呢就是倒入了这奶白很浓香的感觉，很浓香的的牛奶。谢谢新庄强哥的用心。好，美玲早安你好。梦想使人生发光，转个弯海阔天空。真的耶。好，但是呢你看哦，如果我们眼前看的这个风景是这样好，然后呢我们再侧个身，又是不一样的角度，又有不同的风景，然后再转一个身，是啊你看看是不同的风景360度。所以很多的事情也是这样子，也许我们看到的只有这个角度，但是呢其实这个事情呢可以360度来看，甚至呢可以再让自己拉高一点的高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好啦，谢谢你啦。梦想使人生发光，转个弯海阔天空。好，新庄强哥说要跟台东的阿安、嘉兴、俊彦、阿婷、阿来、阿红问声好，那也要祝福敏玲和线上收听的朋友们都可以事事顺心如意，心想事成。后面赞赞赞赞赞五个拇指赞谢谢你。好的，先让新庄强哥也是一样哦，谢谢你的用心，那也祝福你就是一切都顺心平安，有美好的一天。好的，这首歌曲是如果你也听说，张惠妹所唱的歌曲。

OK OK， 好的，好，这是林小贝所唱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呢，好，其他朋友们的这个留言来做传达先跟朋友们说一下了，目前呢，这个在台东的路况情形，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长滨、成功、东阁、都兰、小叶柳一路顺畅。那么台九线的纵谷线这边呢，就是池上关山路也出入卑南往台东市区也都是很顺畅的咯。在卑南加油站前面的十字路口车流量呢，稍稍的多一点点咯。这边是科技执法的路口，也是重要的往来路口啊，大家遵守交通规则咯。那另外呢，就是在南回公路也是很顺畅。好，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大家互相的通报0800-000-123，感谢您。这边是高雄芊芊，你好，早安，给大家的早安卡呢，问候卡是风也好，雨也好，笑看人生都美好。是啊，看到阳光起来，哇，真的又是一天美好的开始。即使呢今天有困难的事情呢，我们也告诉自己说 yes OK 的，加油，可以的。好，来，高雄芊芊说明你姐早安，大家一样的，多喝水哦，补充水分哦，给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要给阿强说视讯预约7月22星期三哦，你说的香皂真的好用啊，视讯再聊了，祝福大家工作顺心如意，平安喜乐，谢谢米妮姐的传达啊，不客气。好，芊芊也祝福你们阖家欢乐平安哦。好，接下来是台北小杰妈妈，米妮姐早安，同学们大家早，炎炎夏日，大家记得多喝水哦，跟小杰说阿公啊，今天出院了，好，那再加油打气一下。每一粒种子包蕴着未来丰盛的果实。谢谢米玲姐的转达，记得您也是要多补充水分哦。好，谢谢你啊！你说真的是每一粒种子都包含着未来的丰盛的果实。我们现在的一个念想就很像是一个种子，然后我们现在的努力呢，就好像是在帮这些种子呢，浇灌水分、养分，对不对？是的，所以未来都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茁壮，我们自己的成果哈。好，谢谢小杰妈妈，好，也祝福你哦，平安顺心。好，米妮姐早安，好，最爱的金猫咪友军叔叔秋君，好，昨天礼拜二我就一个人下台东住院了哈，小宝贝呢在今天在7月15号的凌晨6:39出生了，3226克，很大只，头也很大，很可爱哦。但是啊，就是不能够让他饿到哦，不然脾气不太好。好，详细的再跟你们说哈，爱你们喽！哇，恭喜恭喜恭喜！哇，太棒了哈，小宝贝出生了。好，那么这边呢也是哈，友军还有这个友军也说了哈。这边呢也要跟他的老婆小金说，老婆老婆让你担心了哈，因为我没有照顾好自己，瘦了一大圈，让你担心啦。我现在有努力在增胖当中哈。好，那其实啊，见到你呢就能够心情好，食欲就好啦。你是我的良药医师哦，也是我快乐的源头。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哈，保重身体哦，也让彼此呢哈，这个别挂心好不好？零挂心哈，这是我们的约定。天气炎热，米玲姐你要多补充水分哦。还有所有的线上的朋友也是一样哈，都记得多喝水，别中暑了。好，谢谢友军。那友军呢还有小金，小金说美玲姐天气炎热，记得多补充水分。好，这样子呢，你那充满温馨以及抚慰人心的温柔嗓音啊，可不要受伤了哈。好的，没问题，我也会照顾好自己啊。好，想对老公友军说，一直以来你都是我的骄傲，你知道我很胆小，所以很多事情你都站在我前方为我挡去一切，谢谢你，我从来没离开过哦，爱你。好的，还有跟绿岛的蒜头兄说，哎呦，你该上线了吧。好的，在这边呼救呼救。